0: 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1: 谁在站岗？
0: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1: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0: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5: 就是新闻派。
6: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大姐流星派就在你的身旁，早间的时光8:07，再一次欢迎大家如约锁定来关注我们这一期节目。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丁亮啊，陪伴在大家早晨上班路上。今天的天气呢比较阴沉啊，我来的时候呢路上还在飘洒着微微的一个小雨，路面还是较为湿滑的。
0: 那降雨呢给我们的气温其实带来了比较舒适和好的一个体感的体验，但是呢其实也会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提示各位早间的行车路上注意稳驾慢行，安全行车。
1: 接下来时间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之今日派头条，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有哪些头条大事件正在发生呢？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消息。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
0: 8月5号，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0

0: 六年七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五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日前，25岁海警烈士乔和林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025年12月，走私分子高速冲闯警戒海域，乔和林驾艇前往处置。追捕过程中，走私艇突然恶意减速急转，致执法艇与之发生了剧烈碰撞，乔和林受到猛烈撞击，被甩入海中。战友回忆，乔和林生前在对讲机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去吧，致敬英雄。”
1: 最近，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女子的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来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8月5号晚，梅姨案中一位被拐儿童钟兵向媒体披露，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他表示已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其中显示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及拐卖儿童。记者从梅姨案中被拐儿童申聪处证实，他们也同样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0: 近日，我国在建最高的大气观测塔项目——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迎来关键节点，建设高度达205米。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近日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1: 2026内蒙古5年制高职招生网上填报志愿，8月6号9点开始，8月7号17点结束填报志愿。其中，8月6号22点到8月7号的9点为官网时间。志愿填报采用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模式，设置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12个专业和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0: 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计划招募志愿者300人，报名已启动，分为选手报到岗、比赛日岗位，可以通过新城区团委公众号参与报名。
1: 近日，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组展示活动获奖结果正式揭晓，北京四中呼和浩特分校优秀学子在全国众多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1等奖、全国2等奖的优异成绩。所有获奖团队均成功晋级德国纽伦堡全球现场总决赛。
0: 好，继续来关注火市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新产品产量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同比增长117%，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
1: 8月3号，鄂尔多斯市财政局正式下达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鄂尔多斯市苏里格、鄂托克、蒙苏、准格尔园区共7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得支持，累计争取专项资金1.7035亿元， 货品资金总额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
0: 日前，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赛区主场观众总量突破22万人次，单场最高上座达46781人，线上相关话题累计传播量超过1.3亿次。鄂尔多斯赛区以赛事热度带动全民参与，以绿茵赛事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普查成果，共认定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105处，其中鄂尔多斯有6处资源点。
0: 8月10号，为期4天的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即将在鄂尔多斯打响。来自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将齐聚鄂尔多斯，同台展示，展开空中巅峰对决。
1: 近日，准噶尔经济开发区准噶尔产业园京二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全面的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上旬正式具备通车条件。据悉，线路全长535.083米，规划路宽14米，采用2米人行道、10米行车道加2米人行道的标准化道路布局。
0: 眼下，毛乌素沙地迎来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托克旗项目区，3.7万亩的飞播任务正按照桥灌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推进。如今，依托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无人机智能化飞播等现代化技术，鄂托克旗彻底告别了粗放式人海战术治沙模式，迈入科技精准治沙新阶段。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896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2: 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打开今天的城市派，一起带大家来关注身边事。
3: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新能源电池。上半年呢，我市新产品产量呢也在逐步的提升当中。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同比增长了46.5%，发电机组同比增长117%。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成为了工业经济中的突出亮点。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煤基衍生物为核心原料，经过磨粉、造粒、石墨化等多道工序，加工成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产品主要用于数码3C、动力储能等领域。
2: 随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高端负极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企业自主研发的煤基微中空石墨负极材料具备优异的快充性能和低温表现。二期预碳化车间已启动建设，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上半年全市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增长117%，聚乙烯、聚丙烯产量均实现20%以上增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正成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新引擎。
3: 当前呢，我市已经进入了防汛的关键期，降雨天气频发。面对防汛大考，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护地区电网生命线。走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大屏幕实时更新全市242座变电站的负荷数据，调度人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与此同时，康巴市区边家塔220千伏变电站内，变电运维人员正逐一排查电缆沟、排水设施及端子箱防水情况。
2: 进入防汛临战状态，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通过在线监测装置和可视化监控系统，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的实时监测。在东康一核心城区，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实现了秒级自愈恢复供电，同时建立全域供单库，统一汇集各渠道的客户诉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特巡、雨后复查，运用红外测温、局部检测等带电检测手段，对于重点的线路开展雨后无人机精细化的特巡，实现风险超前防范和

0: 和隐患闭环治理。目前各级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以及物资已全部就位，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
1: 眼下，毛素沙地迎来了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图克旗项目区，草方格如巨网锁住了流沙，沙米、花棒、沙打旺等草种全部备齐，就等着播下去，扎下根，定住风。鄂图克旗地处毛素沙地的北缘，沙化土地面积大，曾经治沙全靠人扛肩挑，一天呢都种不了几亩。如今随着北斗导航定位与飞播技术的成熟，这些啊，过去人进不去、车开不进去的沙窝子，正在被大型的飞播无人机一一攻克。治沙从人海战术转向了科技精准打击，地形复杂的沙漠的腹地，如今成为了飞播无人机的主场。
0: 是的，草方格锁边固沙，这是前提，无人机精准撒播是关键。一架大型的飞播无人机单次的载种量超70公斤，日作业面积可达3000亩，一天下来顶过去10几个人忙活好几天。从春季扎设草方格到雨季飞播撒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只为锁住流沙。种子虽小，却是飞播成败的关键。每一批种子的进场都要经过纯度、饱满度的层层把关，不达标绝不进场。沙米先长起来固住表层，花棒跟着扎下深根，一块一稳，把流沙牢牢地摁在地上。草方格锁住的是眼下，生物沙障护住的是长远。2026年鄂托克旗3.7万亩飞播任务正按照桥冠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推进，科技正在重新定义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孕育出新的绿色希望。
1: 8月4号，哈巴格西街道第3届幸福满格聚力共赴邻里文化节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特色市集、便民服务多项内容，将文化盛宴与惠民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本届文化节依托幸福满格党建品牌打造，开幕式上鄂尔多斯舞拉开了开幕活动的帷幕，乌兰木齐文艺队伍、本土歌唱演员接连登台，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专场文艺演出。
0: 活动现场还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开设残疾人就业创业工坊手工艺品展销、企业招聘政策宣传以及宗旨中心普法宣传等服务摊位。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现场还推出了马王庙本地特色炖羊肉免费品鉴活动，地道的草原风味美食吸引了居民驻足品尝，用暖心的烟火味拉近了邻里情谊。接下来5天趣味互动游戏、亲子游乐体验、特色市集展销、各类便民服务将持续上新。街道以文化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群众增收一体化平台，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暑假，我市各高校学子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鄂尔多斯蒙苏林碳产业园、隆基光伏与氢能产业展厅内，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化育微光实践队的队员们边听边问，讨论热烈。作为入选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鄂尔多斯专项活动的团队，他们紧扣乡村振兴与能源转型主题，深入调研氯氢耦合煤化工技术路径，详细了解碱性电解水制氢、氯电耦合、碳减排等环节的技术原理，借助图文资料与讲解员介绍，深入探讨氯电加氯氢如何为传统煤化工基地深度脱碳赋能。
0: 在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另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则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假期。针对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问题，社区推出了暑期万能充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上午耐心的辅导课业，下午则组织专注力的训练、趣味知识问答和跳绳比赛。科学的作息安排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更让大学生返乡志愿者们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将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化作了贴近乡土的细腻观察，在服务乡邻的点

0: 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

0: 不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5: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6: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7: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8: 遇见你，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7: 新鲜资讯，
6: 热点新闻，
7: 快乐互动，
6: 风景在眼前，
7: 音乐在耳边，
6: 八九六新闻派
7: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9: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5: 拍拍大串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到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0: 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一位保洁大姐偷50克的黄金，打成镯子送儿媳。2026年的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民联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的报警。王先生说呢，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啊，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的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民警呢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呢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原来啊，盗窃得手之后呢，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过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呢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于是呢啊，成功的被抓了进去，这一家三口啊，全被搭进去了。也是希望大家呢，做家政服务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手脚干净一点啊，秉持职业道德。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呢，有一则给婴儿打针的视频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发生在江苏南京，一卫生院的护士戴着首饰，而且呢，指甲上做着美甲，为婴儿打针，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不少网友呢表示说，医护人员的美甲佩戴饰品容易滋生细菌，存在着安全隐患，也质疑其操作不专业。8月5号涉事的卫生院回应称，事件正在处理当中。
10: 再来继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杭州一位5年级的女孩，暑假呢沉迷于电话手表社交，悄悄加入了10几个游戏打卡陌生群，通讯录半数都是陌生人，群内充斥着无营养闲聊和不良话术。发现问题之后呢，妈妈直接强制删除了所有的群聊和陌生好友。女孩哭了好几天，直言自己不被父母尊重。假期的类似的情况呢是十分的普遍。儿童手表的便捷的加好友功能，让不少孩子混入了鱼龙混杂的各种群聊，陌生成年人潜藏在内，存在诱导的风险。
5: 所以说提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孩子的电话手表。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其实真的是功能特别的多，
10: 齐全。
5: 对，真的也是来提示大家多多的留心和注意。好，继续来关注。那现在呢，正值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来自重庆的王先生一行3人呢，本想在伊犁河畔来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却因为一笔车上过夜费闹得心情全无。2名同行的女士因为酒店的仅剩1间大床 床房而无法入住，被迫呢在车内蜷缩了两晚。那离店的时候呢，竟然被索要了150元的住宿费。当地监管部门认为这笔收费是不合理的。目前涉事酒店呢已经承认了系管理失误，主动的退款，并且做出了赔偿。8月4号呢，该酒店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当中也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量，酒店呢是不允许客人在车内过夜的。当记者追问车上过夜费一事时，该工作人员呢也说了不知情，并称具体的经营的事务是由当时的看管人员来负责的。随后当地的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呢确认了此事是属实的，并称呢也第一时间介入了督办，要求酒店来妥善的处置纠纷，正式服务问题。随后呢联系了王先生，告知会协助他们把事情处理好。那酒店的负责人马女士呢表示，酒店开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经验不足，这几天呢她外出办事儿了，酒店临时交给了别人来打理。得知此事之后呢非常的愧疚，也会进行深刻的检讨，后续呢将会进行培训和整改，绝不让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那最终呢是经过双方的协商，酒店全额退回了停车住宿费，还补偿了王先生1000元，以此来弥补他们的旅途损失和不好的体验。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
3: 意，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4面8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9: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5: 好，来到最后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到今天的派热评，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事件值得评说。
10: 近日呢，银行午休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呢，这一话题的源头啊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公告，辖区内所有的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30到14: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对于建行恩施分行的这个试点呢，有业内人士点赞表示啊，过去几十年大家都不午休，是因为谁都不敢第一个休，恩施分行敢做这第一个，至少说明啊，总行层面已经意识到靠延长工时推出来的服务未必是真正的服务质量。在社交平台上呢，则有什么时候午休的风能吹到我这儿的留言。客观来说啊，虽然说部分的业内人士赞成午休值得理解，但是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这一操作仍然是充满了争议的。
5: 是的，首先呢，就行业的性质来说，银行到底该不该午休暂停人工服务呢，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放眼世界，除了南欧等少数的午休文化发达的国家，多数国家的银行网点呢不会因为午休而暂停人工服务，而是像我国目前大多数的银行一样，员工是轮班来错峰吃饭的，午间呢只是减少了窗口，不会全部的关停柜台。近年来随着线上数字银行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线下网点的重要性在逐步的降低，但是呢，其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基层人工的柜台仍然是承接着不少的需求，像老年人存折业务，还有账户的解控，复杂对公材料办理等等无法线上完成的特殊业务。
10: 线上渠道啊，可以承接一些标准化业务，却无法完全替代人工柜台的普惠兜底功能。其次呢，金融行业要落实午休，至少不应该从银行开始。相对其他的

0: 金融机构呢，银行更应该是坚守人工服务，何况呢，落实午休也没必要一刀切关停所有人工窗口。就追求企业效率而言，银行业对线下业务进行瘦身可以理解。根据报道呢，2025年全国近万家银行网点关闭，较2024年增长了超过200%。没关停的网点呢，也在缩减营业窗口。银行网点减少，现在又试行午休，这会加剧老年人等群体因为不会用、不敢用数字服务而在人工窗口前排长队的问题。另外呢，那些中午才有空来银行办事的上班族可能也会遭遇到难题。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呢为银行午休贴上了反内卷的标签。在监管的层面，银行业呢确实有反内卷的政策导向，但是呢，这主要是针对的市场业务端，比如说禁止存贷款的价格战，还有呢违规的返佣、非理性的抢夺客户等等。银行午休本身呢跟反内卷并无关系，反内卷的不应该是成为什么都能够往里装的框。总之呢，银行给一线的员工减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落实午休而减弱了基础的服务。午休期间一刀切关停了全部的人工窗口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但是呢也会产生新的负面的效应。
0: 银行业改善一线员工工作环境值得鼓励，但更应该兼顾员工休息权与用户办事便利性的平衡，不应该在员工休息和基础服务供给之间二选一。如何优化轮岗机制，区分网点客流差异，针对老年等群体设置兜底服务窗口，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维持金融毛细血管持续供血，是银行接下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0: 早安新闻派，
1: 早安新闻派，
2: 早安新闻派，
3: 早安新闻派，
4: 早安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啊，聊一聊哈、第二名要求第一名别来，这是谁给他的底气呢？我都求你别来了，你还来？面试现场的笔试第二名对笔试第一名这样说。根据报道呢，近日呢，广东的陈女士反映说啊，其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呢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到了个人信息的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这一招聘事件呢疑窦重重，其中呢最能戳中公众敏感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6: 笔试第二名希望笔试第一名能够放弃面试，减少竞争的压力，已经是涉嫌违规操作，其试图通过花钱买位来劝退对方，性质更加的恶劣。而更值得追问的是，陈女士表示说，面试之前呢，有自称学校工作人员的高老师的人充当了中间人来传话，私下接触和劝退她，称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愿意出几万块钱让陈女士来退出。这一情况是否属实呢？有何猫腻呢？需要相关方面来调查清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第30条明确规定，严格公开招聘纪律，招聘工作人员指使纵容他人作弊，或者是在考试考核过程当中参与作弊的，必须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工作人员私下接触和利诱劝退考生的行为，涉嫌参与作弊，是破坏招聘公平性的关键一步，直接干扰了正常的竞争秩序。此外呢，陈女士也称，笔试第二名在面试现场的公开提及母亲在报考的学校任职，试图呢利用亲属的关系为自身内定来背书，这一情况如果是属实，也已是触碰了招聘回避制度的底线，加剧了公众对于萝卜岗的猜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第27条明确规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的是回避制度。
5: 虽然说遭遇举报投诉，笔试排名第二的涉事考生仍然成功上榜，顺利地进入到了拟聘用人员的公示名单。对此呢，当地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均没有问题。仅仅从流程上来看，这一公示操作或许是没有毛病，但是这种带病公示显然难以打消当事人和公众的质疑。该事件引发热议，暴露出基层招聘中可能存在的钱与关系对公共资源的侵蚀，触发了公众对招考公平问题的担忧。事业单位招聘是公共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是公信力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对此事件，相关部门不能仅以分数无异常为由简单处理，而必须穿透分数合规的表象，深入对花钱劝退、内部人员违规传话、亲属回避等涉及信息泄露、利益交换、人情干扰等核心疑点来进行彻查，查清每一个可能破坏公平的暗角，还当事人以公平，给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公正结果。

0: 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55了。那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就是这样了。
1: 嗯，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2: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109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5: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

0: 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人才需求方面。首先呢是发布鄂托克旗2026年人才需求目录第三季度的相关公告内容，共需要224人。为深入开展招才引职工作，加快实施鄂尔多斯十百千万人才计划，精准引进鄂托克旗重点领域行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鄂托克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鄂托克旗各类企事业单位征集了2026年第三季度人才需求信息，编制了鄂托克旗2026年人才需求目录第三季度，现予以公布。本次人才需求目录呢，共涉及到了7家用人单位、39个岗位、共计224人的人才需求信息。请凡符合人才需求目录相关确定的专业、学历、学位、职称、职业资格条件等要求的朋友们，可以呢下载填写个人简历模板，发送至用人单位的邮箱来进行接洽。各用人单位的联系方式呢，可以详见人才需求目录。我们大致来梳理一下有关于鄂托克旗2026年人才需求信息第三季度当中的一些发布单位和相关岗位名称。其中包括呢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招聘的是包括人资源、销售、营销业务人员、工程审计、电气、主检、仪表工、技术专责，还有包括呢安全专责等岗位。内蒙古建源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呢，想要招聘的是化工操作工、电工、仪表工、水处理操作工以及锅炉操作工。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呢，是合成氨运行，包括机械储备。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想要招募的人才包括助理研究员、助理工程师、疾控主职、疾控副职，还有包括呢聚合巡检工、电工等其他的岗位。那内蒙古双鑫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招聘的包括有试验员，还有包括呢基础研究与产品研发中心试验员。内蒙古棋盘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招聘的是水文地质边坡监测技术员。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呢，包括定向培养生配煤、化工、采矿地质、测绘机电仪表等相关的岗位。大家呢，详细内容可以去仔细查阅鄂托克旗2026年人才需求目录第三季度的相关公告内容。如有需求，也可以拨打鄂托克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0477-621-8833。621-8833。我们再来关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2026年公开招募退休教师的公告内容。招募范围呢，包括已经退休的名优教师、骨干教师、成熟优秀教师。招募岗位呢，包括高中数学、高中英语、高中物理、初中语文、初中数学和初中英语。招募条件呢，其中包括基本条件。

件和具体条件。基本条件包括政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具有教师情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原则上应该具备高级以上职称，并取得相应学段学科教师资格证。第三呢，是身心健康，年龄不超过65周岁，能够胜任学科教学和其他教学工作。具体条件呢，具有胜任教学工作的专业知识，业务精良，教学效果显著，获得过旗县级学科带头人或市级教学能手等以上称号的。育人实践效果显著，在任教期间的所在学生满意度达到85%以上，家长评价高，社会反响好，教研科研能力强，那熟悉掌握本学科发展动态，在教学改革和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还有包括呢示范引领作用显著，在指导培养年轻教师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在本单位、原单位和本学科领域有较高声望，是同行公认的教育教学专家。本次招募呢将会采取以下流程，其中包括呢报名、面试、面谈以及签订协议。报名呢采取的是线上报名的方式，报名人呢请按照要求填写一经获录其教育体育局2026年公开招募优秀退休教师的报名表以及呢相关的证件证明材料，扫描成 PDF 格式和报名表呢打包至一个文件夹，上传至指定邮箱。线上报名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的17:30，报名截止之后呢上传报名材料不予受理。然后呢就是面试和面谈，由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面谈、面试、政审、心理测试、体检等环节确定你招募人员。然后呢就是签订协议了，你招募人员呢由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本人签订2026年公开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劳务服务协议。那具体的招募待遇呢，退休教师已经录用从优待遇从优啊，具体的待遇呢将会由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你招募人员进行面谈来确定。招募的退休优秀教师呢在服务协议内有效期，不涉及本人身份职称、社会保险以及退休待遇、户籍等变更。因工作人原因、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本人原有关医疗关系办理，服务单位不予承担。那招募须知咨询电话是0477-869-1566869-1566。详细内容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经获录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当中发布的有关于鄂尔多斯市一经获录其2026年公开招募优秀退休教师的相关公告内容。

0: 有关于岗位就业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准格尔旗就业服务中心关于公开招募见习人员的相关公告内容。这个呢是第四批，一共56名人员，每月补贴2380元。为扎实落实就业促进行动，帮助离校两年之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周岁失业青年加强岗位锻炼，提升就业能力，准格尔旗就业服务中心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见习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那招募人员条件呢，其中包括16到24周岁的失业登记青年，第二呢是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离校两年之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5年、2026年毕业。那见习期呢是3到12个月，见习单位每月发放生活补贴呢2380元。见习期间，见习单位和见习人员呢，未缴纳这个意外伤害险，见习期满自动解除见习协议。那具体的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0477-488-3372 488-3372。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请进打进直播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喂，一线上的张先生你好，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我是这么个事。
0: 嗯，您说。
1: 我是一年后落起诉万嘎账，普通的从这个女婿。我的老丈人和老丈母娘都是两个残疾人，都是80岁左右，一个81岁了，一个70几岁了。
0: 嗯，您说的是家庭情况。
1: 在城里面住下以后，突然我的老丈人去看，说让工地局把他的让手不干。

0: 但蹦迪的时候把他的身体描述给他锯倒了，在未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把他是影响蹦迪了，把他身体描述给锯倒了。锯倒以后这可能是在24号、25号这么个发生的事情。我老丈人是28号发现的，给我说的，然后我29号给他们这个供电所的人联系的他们，他们说的星期一，那天是星期五下午，后来是星期一，他们会和我去现场解决这个事情。最后呢，我星期一去了和同庙，我离和同庙还有30多公里，我回了村里面和他们解决事情，他们谁也没来，谁也再打电话到蒋介为止打电话不接，那个名主播他让供电所所长这的电话号码我有了。
1: 嗯。给我们导播这块提供了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就说现在他们当时承诺的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有固定的期限，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是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
1: 啊，首先从这个实际的事件发生来讲的话，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树没有得到任何的打招呼的前提之下，由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就被砍伐了。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样吧，尝试电话连线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苏泊尔嘎镇供电所所长，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还有包括后续的一个处理事宜，您看行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那先别挂电话，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啊。
0: 哎，好的，
1: 好。

0: 喂，陈所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陈所长你好，我们这里是鄂尔多斯市容媒体中心89.6航风热线节目。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陈所长问您个事儿啊，您看您清楚吧？咱们这个有一位这个张先生打来直播热线，给我们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因为当时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电路维修也好，然后把他们家的这个树给砍掉了，然后十几苗。这个情况您了解是吧？
1: 啊。
0: 然后呢？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事宜呢？
1: 这个，他们是个当时是个这个泄漏，影他的树，影响他们泄漏是个现在是个天跳闸送的送不出去。
0: 嗯。
1: 我们雄县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泄影响他们的泄漏。
0: 嗯，是最近影响的，还是说以前就有影响啊？
1: 以前就影响。
0: 以前就影响。这个树不是说临时栽种的，是吧？
1: 啊？
0: 这个树不是临时栽种的，以前就有，对吧？
1: 啊，对。
0: 然后在这次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影响到了我们的供电线路。
1: 对。
0: 那当时有没有和这个我们的村民具体核实一下谁家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给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当时也没有，就直接就给砍伐掉了，是吗？
1: 嗯，不是。
0: 嗯，您说。
1: 这个是个我们通过他的村长，
0: 哦，
1: 咱们村上的这个，通过他们村长，我们把这个是个跟村上核对完以后，
0: 嗯，
1: 这个村长是个说能砍，那我们是个影响泄漏底下，
0: 嗯，
1: 就是影响他们的供电泄漏，
0: 哦，
1: 就砍了，把这个树砍了，
0: 哦。
1: 开了一个，这个是个他们有一个这个什么，就是政府发的一个粮电供暖一个文件，
0: 嗯，
1: 就是个在我们的泄漏底下，有树些芒种的，影响我们安全，
0: 嗯，
1: 影响人民财产，
0: 对，
1: 这个安全的，是无条件要砍伐的。
0: 哦，是有相关文件的，
1: 这个文件里面有规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是个树界矛盾，一个是个森林发火，二一个是个就是影响我们的这个人民这个每家每户的用电安全、
0: 嗯、对
1: 人身安全，
0: 嗯，
1: 影响的就是无条件进行砍伐
0: 啊，它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文件对吧？
1: 嗯嗯，
0: 这个具体是什么名字呢？我们方便能查询这个具体条款吗？
1: 哎呀，我给你这现在正听这个文件
0: 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有据可依的。
1: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当时咱们也是咨询到了村里面的这个村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得到授权了，应该是。
1: 对。
0: 那后来这个张先生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啊？
0: 就是打来我们直播热线这个来话人反映的这个情况，他说当时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些这个回复也好，或者怎么样，后来说是周一给他一个回复，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1: 这个我给当时星期六就给他打过电话，
0: 啊。
1: 星期六给他打过电话，就把这个跟村长说好，核对好的这个给他已经解释清楚了。
0: 嗯，
1: 他解释清楚，他这个姓张的这个就是不行。他不管那个是个什么文件，什么政府规定，就要这个找供电部门。给他把这个树开了，要拍照。这个我们又通过从社长，就是通过社长跟他再联系。我们这个要，这个我们只要通过社长这个去解决。
0: 嗯，
1: 这个他跟社长要的是个，就是跟咱们树也不粗，就是几秒绿树，总共是17秒绿树啊，要3000块钱。这个是个我们。供电部门，这个是个影响到线路的安全、设备的安全，这个是个我们按照条条框框，还有电力阀
0: 嗯。
1: 这些东西，是个我们通过这个，给社长打了招呼，通过社长这个核对就没问题，我们就开了。这个是他要补偿要3000块钱，这个我们未结这部分的费用。
0: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嗯嗯。
0: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相关的依据，有关于这个供电数线矛盾这一方面，这个非常重要。能不能找到这个相关的文件内容啊？我们也好给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我给你正走着了。
0: 这个是咱们这个地方发的这个文件，还是说是国家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啊？
1: 这个是咱们基政府，通过这个粮草局、粮业公安、粮草局这些共同发布的一个文件。
0: 哦，共同发布的一个有关于这个供电数线矛盾的一个内容，对吧？
1: 两点安全一个问题。
0: 嗯，好，这样吧，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够在这儿继续等待您找这个文件内容这样吧，陈所长，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和您再说更多了。这样吧，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和您联系，然后您把这个具体的文件内容，包括一些照片了，相关的规定条款了。方便的话，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也好给听众做一个合理解释，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好的，感谢啊，我们再见。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易先生，咱们张先生你好。
2: 我跟你说啊，一个他在他那个所长说了，他说他跟对村长了，一个村长是我给他村长，不能知道名字姓啥了，村长没有跟我联系过，他说的那个是个社长，我也问好社长，说他没有给指过这个数，他也没有，我电话录音都在了。就是社长给我说的啊，社长，我问你社长，我说你是不是一定要知道？他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给我解决过来，他给我解释了，我和他所有的通话记录都在那个移动公司当中查找。他仅仅是星期六给我打一个电话，就是星期一早上给我去解决，到现在他没有给我打第二个电话。
0: 哎，那中间的这个，比如说您说是这个要求，不管是赔偿也好，还是补偿也罢，这3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时候沟通的呀？
2: 这个是昨天、前天，这个是前天星期二的时候，我们那个社长，就我们村我老丈人住的那个社长和我那个村的社长和我沟通的。
0: 和您沟
2: 我
0: 通
2: 说这
0: 的。
2: 个老丈人我也不好解决啊，十几秒数，你们在未讲打招呼的情况下，对吧？如果你打了招呼，咱是另说，对吧？
0: 对，
2: 所以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县级人民政府发的这个安全什么这个文件也好，这个必要也好。他不可能大于咱们国家的物权法吧，对吧？
0: 这个具
2: 还
0: 体
2: 有
0: 法律条款我们还得再帮您看一下啊，
2: 刚才在他的和他的通话中，我一直在听。你和他的通话，他也自己也承认，那个树是现在的，那个树可能栽上不低于40米，
0: 对。
2: 而且他这个线架在那呢，

0: 都不会超过十年，哪怕就是超过十年，它也是速限在的，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把线架在那个底那那呢，我后面我们的老人把树栽上，那不用他砍，我们自己就会去砍了。
1: 对。
0: 这个对法律这块来说，我不可能是我不敢说我是什么，我最起码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也是一个。时常给处理矛盾的一个人，
1: 明白，肯定是提前了解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法规政策内容。

0: 对，
1: 我这
0: 社
1: 就跟
0: 长，
1: 你说。
0: 现在这个主要是己方信息有点不对称。他说他和这个村民打过招呼了，然后或者是经过这个授权同意了，但是没有经过我们具体的这个树的这个主人的同意，对不对？您所反馈的信息内容是这样的，而且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不管是物权法也好，还有其他的法律规定也好，它是否有所冲突，和我们起点规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支撑的这样的一些依据，这也同样非常重要。嗯。
1: 如果说他有能提供上来支撑的依据，说我那个他开我那个树是合法的，在未不打任何招呼情况下是合法的，
0: 嗯，
1: 我肯定我主动给他赔礼道歉。
0: 好，这样吧，张先生，您一会儿这个电话我们再给您打回去吧。然后呢，还是09的这个尾号，对吧？啊，行，然后我给你打过去，然后你把那个就是您说这个社长的电话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再问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好吗？哎，好嘞，那我们先挂断电话了，张先生啊。哎，好。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就刚刚呢，我们这位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呢是比较典型的啊，供电数线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具体呢是指啊，电力的架空线路和周边的树木在空间当中呢产生了一些冲突。主要表现啊，比如说是树木生长侵入电力系统的线路保护区，导致线路可能会发生短路跳闸，引发山火或触电的事故，非常的危险，进而呢引发电力企业和树木的产权人啊，或者是相关管理部门在树障清理补偿执法上的一些矛盾。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产生了供电方面的树线矛盾，那这个相关的树木呢肯定是要进行清理的。但是呢，它主要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冲突，就比如说，空间上的一个冲突，就刚才说了树和线之间。另外就是什么呢？利益方面，树木产权人因为这个，比如说补偿了或者树木清理啊，存在的一些抵触情绪。还有就是说什么呢？一些法律和权责的一些冲突，对吧？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还要看一看到底是线在前，树在后。如果要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人家线早就已经搭设好了。树你不管是种了三年五年还是十几年，可能线早已经铺就好的话，那电力企业有权依法对于危及线路安全的树木进行修剪或砍伐，无需办理采伐许可证，且无需支付补偿。这个呢也是根据电力法以及电力保护设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来做出的明确规定。如果呢树木为违规种植，政府呢有权责令其强制清除。如果呢要是树在前线在后啊，电力企业呢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并且呢对于树木产权人进行一次性的经济补偿。没有办法区分前后的或者是矛盾当中的一些争议点，也可以呢来通过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协调，结合安全距离的标准，由供电企业和这个产权人来协商解决，或者通过法律途径，比如说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界定。

0: 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那么此时此刻呢，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今天呢正式在鄂尔多斯拉开战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前方记者张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现场情况。张扬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我现在就在鄂尔多斯的文化产业园附近啊，因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次赛事呢，全称叫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是国内年度呢顶级的收官骑行盛会，是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万亩草原呢铺开绝美的赛道，所以选手们呢要在草原上追风竞速。
0: 那目前呢，我们的日程上都有哪些相关的看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赛事呢是从明天呢，其实今天已经开始个人的计时赛了。那到从明天开始呢，一直持续到10号。明后两天呢是个人计时赛完成之后呢是混合团体的计时赛，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开赛。8月8号呢是城市的绕圈淘汰赛，起点呢是在伊金霍洛的体育馆，所以重头戏呢是在8月9号男子个人赛的全长是199.5公里，所以同一天呢

0: 还有骑游大会的业余赛，公路精英组，还有公开组，山地公开组都有。所以普通的骑行爱好者呢，其实从今天啊，已经可以开始报名参加这个业余爱好者的比赛了。八月十号呢是女子的个人赛，长度呢大概是137.5公里。
1: 嗯，听了你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赛事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这个整个的骑行路段是很长很长的啊，最长的将近200公里了。那当然了，规模赛事这么大，我们的交通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吧？
0: 是，其实这次比赛呢是交通是有一些改变的。赛事期间呢是伊金霍洛奇和喀玛什区呢多个路段是将实行交通管制。八号主要是文明东街，还有安达路、滨河大道、三号桥，还有四号桥周边，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周边呢是卓庆路、阿城西线、滨河西路呢都要管制。现在呢是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呢是禁止开车进入的，当然这个管制到下午1点就解除了。也提醒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二号桥和五号桥呢，或者鄂尔多斯大街呢，要提前关注一下线路的安排。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前方记者张扬，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0: 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1: 没有了，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持续关注我们本场赛事，一起为选手加油。好的，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嗯，
0: 感谢。

那说到这个出行提醒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啊，有关于呢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呢，是在康巴市区一清户洛旗来举办。昨天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清户洛旗的一个道路交通管制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有关于康巴市区的交通管制内容。那8月8号上午的7点到14点呢，其中包括文化东路、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湖滨路、3号桥全段、4号桥全段。应急通道呢是文化东路、乌兰木伦街至湖滨路段，其中呢消防医务救援应急处理通道禁止行人通行。交通管制呢将会根据现场流量呢采取分区域、分路段、分时段的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管制区之内呢是允许消防医务救援，还有包括呢赛事车辆通行，禁止社会车辆进出。8月8号全天禁止大型货车、未化品输车辆驶入康巴市辖区。那观众朋友呢，可以将您的车辆啊停放于文化东西路两侧周边的停车场以及附近的停车场，包括这个金城国际停车场、沪能商业广场停车场，以及呢萨拉乌苏路、纳日街停车场、乌伦都西路和纳日街停车场。停车场停满之后呢，可以将车辆就近临时停放于活动现场的附近道路，单排停放于机动车道内两侧。在这里呢，提示大家，从康巴市区去往一清户洛旗，建议大家通行1号桥、2号桥和5号桥；从一清户洛旗往康巴市呢，也建议大家通行12和5号桥。根据活动现场情况呢，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会临时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以确保群众安全，方便大家出行。敬告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通告要求，共同为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如果呢遇到紧急状况，请及时拨打求助电话0477-858-3122 858-3122。

好，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播出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刚刚呢，我们打进直播热线啊，反映这个伊奇苏布尔嘎镇，一位村的村民何通庙啊，张先生打来直播热线。

热线呢反映的是自家的这个树啊，因为和这个供电的线路产生冲突，然后被砍伐了，现在也是没有一个说法。后来呢，我们也是电话连线到了这个供电所的陈所长啊，陈所长说有关相关的依据也都有，而且得到了村里面的授权。后来呢，我们也是尝试多次啊，尝试电话连线这个村里面的崔村长和社里面的刘社长，但是二位呢均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直接选择挂断掉了。我们也将会继续尝试电话连线啊，能够打通的话，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沟通最好。不行的话，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也将会及时和二位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给我们的这个村民朋友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建议啊。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暑期体育消费券的活动内容。8月3号9时，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正式推出了乐享暑期体育解锁运动自由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惠民活动。消费券的面向内蒙古各盟市居民分轮投放，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降低群众运动消费成本，撬动体育场馆产业、培训产业提质升温。那本轮的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周期啊，是8月3号至8月30号，采用的是滚动分轮的投放模式，每七天为一轮，全周期呢一共是4轮的时间，所有券种呢是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活动呢一共设置了4档阶梯减满券，覆盖不同运动场景，其中呢包括满200减40、满100减20、满50减10元、满25元减5元。单笔消费呢最高可以抵扣40元。规则明确呢，每轮每名消费者每种券限领1张，单笔订单仅可使用1张消费券。同时呢，支持和平台商户自有优惠叠加使用，最大化释放惠民红利。那消费券的适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签约体育场馆以及运动商户，瞄准中小学生暑期高频运动需求，涵盖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射击、射箭、马术、武术、搏击等运动项目。那市民朋友呢，可以去扫描一下活动专属二维码，查看一下区内可用的经营商户主体名单，到店就近体验相关的各类体育运动项目。看了一下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参与商户名单呢，其中包括恒正体育、鄂尔多斯市奥羽射击训练中心、沙海健身休闲娱乐中心、达拉特旗普纳沙越野俱乐部，还有包括呢沙漠牧野竹峰 UTV 自驾俱乐部、卡丁邦俱乐部、铁西玩家会店，还有包括呢一金火乐旗、一汽马背旅行马术俱乐部、豪氏马氏俱乐部，还有包括俊野风尚骑马场、一金火乐旗的巴音昌呼格骑马射箭滑草服务中心、兴隆马业、鄂尔多斯额济草原骑马场、鄂尔多斯草原店，还有包括呢阿都沁骑马场、鄂尔多斯草原店、腾墨马术俱乐部、飞鱼牧场马术俱乐部、龙头拐店，以及呢达拉特旗萌宠乐园马术俱乐部、鄂托克前骑的畅游野骑俱乐部，还有包括呢英光综合格斗俱乐部、红博散打搏击俱乐部，以及五级功夫运动馆康马什店、新盛武功夫会馆、名扬武术、全速搏击，还有包括呢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店家，有包括这个乒乓球的、羽毛球的，还有一些运动健身、游泳店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咱们的各位市民朋友呢，只需要打开这个美团 APP， 搜索内蒙古体育消费券即可进行领取。那发券的时间再次提示大家，是在2026年的8月3号一直到8月30号。消费券呢采用的是一个滚动发放的方式，每7天为1轮，共计是4轮的时间。8月3号上午9点呢，第1轮正式发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暑期安全方面啊。暑期进度过半，安全 buff 时持续加满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想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孩子们想说的一些话啊。暑期虽然说已经过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稳稳的啊续航我们余下的缤纷夏日。对各位家长们的提醒呢，其中包括一定要负到如下责任，其中包括监护责任，家长履行对于孩子的法定监护责任，保障孩子居家户外假期出行公共场所活动安全。在安全意识方面呢，各位家长要重视孩子及家庭安全，提升安全意识，排查消除家庭安全隐患，留意孩子活动场所的环境卫生安全。还有包括正面管教方面呢，家长应该给予孩子宽松自主的成长环境，但是对于孩子的危险行为呢，不良行为要严格管教，绝不纵容，防止危险行为造成自身和他人意外伤害。在树立榜样方面呢，家长为孩子树立榜样，带头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呢道德规范，维护公共秩序，很多社会规则呢同时也是安全规则。第五呢是耐心陪伴，悉心陪伴孩子，对于低龄儿童的做好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看孩子，不能够单纯依靠他人，场所工作人员代为看护，在游泳馆也不能够完全交由救生员或者其他的一些熟人来进行照看。另外呢，对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些提醒内容，其中包括遵守法律法规。法律呢禁止欺凌、暴力伤害他人。根据交通法律法规呢，未满十二周岁不能够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呢不能够骑电动车上路。那说到这儿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一会儿呢也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些有关于近期涉及到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这样的一些相关内容啊。还有就是啊，不要争强好胜，许多安全事故呢都是孩子在同伴、家人面前争强好胜引发的。鲁莽行为它不是勇敢，而是危险行为。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一些孩子啊，在一些比如说楼梯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景观之类的，从高骑着自行车往下蹦的一些视频，非常的危险。那比如说谁敢下水，比谁骑车快，比谁跳得远跳得高，别人不敢去我敢去，切勿因逞强将自身置于险境。还有就是啊，要戒除侥幸心理，溺水事故频发，依然有孩子私自下水。不少人抱有想法说了啊，别人大意出事儿，我小心没事儿，我会游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往往遇到意外的孩子大多都是这样想的，切勿心存侥幸。五告知一定要做到，外出告知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怎么去，什么时候回来，一定要让家长时刻掌握孩子的动向，让家长放心。还有就是啊，要听从家长的告诫。不少孩子觉得家长反复唠叨啊，是絮叨，叮嘱是絮叨，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提醒规避安全事故，避免意外伤害。请各位孩子们啊，重视听从家长的安全告诫，认清身边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主动学会防范。那刚才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方面啊，近期呢，全国也发生了多起涉及到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有着构成严重违法的，需要大家一定要引发高度的重视。其中包括呢，典型事故啊，5月30号，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的小轿车，搭载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导致呢车辆驶入路外，掉入深坑，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6月26号呢，一名16岁未成年人驾驶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搭载一人，与对向车道另外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上2人死亡。6月28号，一名14岁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2名未成年人，超车时和一辆越野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自行车上3人当场死亡。还有一些典型的违法案例啊，

15号，广西一名12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邻居小轿车，并且上高速公路行驶，被公安部门查处。7月29号，云南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炸街，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炸街，被公安机关查处。在这里呢，公安交管部门再次提示大家，暑假历来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的高发时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暑假学生交通的安全防线。再次提示大家，尤其是未成年人朋友们啊，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什么所谓的鬼火少年啊。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守候和陪伴，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清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多云，16度到26度；东胜多云，17度到25度。树林昭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悉尼镇多云，17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17度到25度；奥勒昭奇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27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

0: 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互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在线也为您开通了两种互动方式，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连线到律师在线的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进行在线的疑难问题的解答。您也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或者此时此刻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组法律资讯。8月5号，公安部交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多起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并且发布提示，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继续关注8月5号，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过程当中，该校的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且通

0: 通过微信联系到陈某兵，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考试。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最近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的门票啊，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的陷阱。警方接警之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名女子的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8月5号下午，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上海嘉定警方日前查处了一起未经许可审批在线上售票并且组织千人线下聚集应援的案件。警方依法对3名公司的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并且将对公司进行行政处罚。8月4号10时30分许，嘉定公安局安亭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当中发现，辖区的一民办学校的操场被搭建起了某演艺团体的粉丝应援活动场地，有未成年人在参加活动，无安保措施和安保人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警方发现之后，立即叫停了该活动，并且开展了调查。经查，该活动由外省市某电子商务公司主办，该公司呢在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组织了活动，对外售出活动门票1000余张，并且组织15辆大巴接送粉丝来参加活动。那针对现场的情况呢，警方对参与人员进行了疏导和劝返，并且责令主办方退还门票等相关的费用。目前呢，该公司负责人冯某、董某、郭某因违反安全规定举办大型的群众性活动，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规定，对3名公司责任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20条，警方还对该公司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最后我们再来关注8月4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近期审结的一起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分割纠纷案件。王某系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之母，吴某丁之祖母，系征房屋为私产，王某享有3/5的产权份额，那其余4人各享有1/10的份额。2019年的6月，王某和吴某丁签订了赠与协议，约定王某将3/5的产权份额呢无偿赠与吴某丁，并且备注赠与不可撤销。如果说房屋被征收，应该对补偿的利益归吴某丁所有。2023年的7月，房屋被征收，补偿利益合计600余万元。吴某丁诉至法院，要求按照协议分得40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赠与协议有效，判决吴某丁取得370余万元，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各取得60余万元，王某取得60万元。那王某等不服上诉，上海二中院审理认为，赠与协议虽成立生效，但是赠与人在财产转移之前享有法定的任意撤销权，不可撤销约定不能变更该法律的规定。王某签约时已经属于耄耋之年，而且双方系具有信赖关系的祖孙，应该由吴某丁举证证明已经向王某解释不可撤销的法律含义，其未能举证，难以认定系王某充分理解之后的真实意思表示。那鉴于权利尚未转移，撤销赠与应该予以准许。法院最终改判王某取得370余万元，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包括吴某丁每人各取得60万元。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也继续给大家提个醒啊。虽然说现在正值暑期，孩子们比较放松，但是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安全问题。那每年的暑假，未成年人因为各类安全事故受伤甚至是失去生命的悲剧呢时有发生。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一份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指南，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那暑假天气炎热，游泳的话也成为了孩子们消暑的热门选择，但是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根据相关的统计，溺水呢是造成未成年人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场所管理者，未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场所管理人没有尽到相关的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比如说一些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包括警示标识的池塘啊、河流等等的区域，如果未成年人在这些地方溺水，那其管理者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但是无论事后如何追责，都无法去挽回逝去的生命。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做到六不一会。首先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另外，一定要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的方法。那同时，我们时刻去关注孩子的去向啊，一定要知道，他的去向，知道我们去干什么，包括和谁去干什么，还有什么时候回来，那这样的一些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另外，在假期当中，孩子们的外出活动增多了，那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未满12周岁骑自行车上路，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屡见不鲜。那据交警部门的数据呢，暑期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发生率是在明显上升的。那从法律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未满12周岁不得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家长作为监护人，有责任教育和监管孩子遵守交通法规。那如果因为未成年人违反了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仅自身可能受到伤害，那家长也可能因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而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教导孩子，行走的时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遵守交通信号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坐稳扶好，不把头手伸出窗外，乘坐私家车的时候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儿童安全座椅。家是孩子们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啊，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每年暑期呢，因为居家安全问题导致的事故也并不少见。比如说孩子独自在家给陌生人开门，遭遇危险，或者是玩火引发火灾等等。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纵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虽然未成年人可能因为年龄原因不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但是一旦事故发生，对于自身和家庭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不给陌生人开门，不玩火，不玩电器设备，规范使用燃气，将危险的物品，比如说刀具、药品、清洁剂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同时呢，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了解火灾的逃生方法。暑期呢，孩子上网的时间也增多了，网络安全问题凸显，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网络游戏沉迷等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那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孩子的单纯，通过网络实施诈骗，诱导孩子转账汇款。那有一些常见的网络电信诈骗，一定要

警惕了，比如说给钱类的一些诈骗，以赔款呢、高额返利为诱饵，要求先给钱。还有要钱类的诈骗，冒充班主任收补课费，或者是领导周转资金等等的诈骗类的骗钱行为，还有验证码泄露类的诈骗，骗取了验证码或者诱导开通屏幕共享盗取资金。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的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安全网络的活动。那同时也要提醒家长们注意啊，和孩子约定好上网的时间，引导孩子文明上网，不浏览不良的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还要记得关注孩子上网的行为，发现异常了及时干预。那安全是快乐的假期的基石，我们也呼吁家长们切实去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法律呢，不仅是维权的武器，也是预防风险的盔甲，也让我们共同努力啊，去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让他们在阳光之下快乐的健康的成长。

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继续通过一些案例啊，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啊。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您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在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我们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鲁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在线的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啊，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的环节，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好，稍后再见。

0: 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7: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7: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8: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9: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9: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以请。

0: 情况立即拨打110。
1: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2: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3: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4: 我是律师，
3: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露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露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露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邀请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见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公益普法。我们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此时此刻温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我们都可以在11点之前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在线的把您的法律问题告诉我们，我们让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微信互动平台可以继续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温律师共同关注一起我们身边的案例啊，我们继续通过案例故事在线的说法普法。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实践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一啊，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诉某煤炭公司文化遗址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的案情。达拉特旗检察院呢，在2023年3月经过调查发现，某煤炭公司在生产开采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秦直道遗址本体遭到严重的破坏，损毁程度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的

0: 公共利益。那根据国务院关于核定并且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秦直道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和管理境内秦直道遗址的通知，达拉特旗境内秦直道遗址的保护范围为秦直道遗址中心线两侧200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秦直道遗址中心线两侧500米内。某煤炭公司的开采区域位于秦直道遗址达拉特旗段的保护范围以及建设控制的地带之内。2010年至2020年的六月，某煤炭公司在矿区开采生产的过程当中，未对其矿区内的秦直道遗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使矿区内的秦直道遗址主体被严重损毁。那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鉴定，道路遗址本体灭失的长度为北部大矿区3165米。那该部分的破坏段本体遭到严重的破坏，损毁程度严重。经过内蒙古起源文物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秦直道达拉特旗段某煤矿采煤破坏段模拟修缮价值评估报告的认定，那遗址本体病害主要为被告人工的采煤作业导致的本体破坏消失，受损的长度呢是1415.13米。那最终模拟修缮价值的评估费用为394.49万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温律师把这次案件的裁判的结果，包括典型意义，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案件呢，听上去特别痛心，我觉得。
0: 嗯，
1: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呢，经过一审判决，他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某煤矿对秦直道本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实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其应当承担其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和评估的费用，并进行赔礼道歉。判决呢，达拉特旗某某某煤矿对有限公司赔偿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49万元，评估费23.75万元，共计418.24万元，支付至公益诉讼起诉人，也就是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指定的账号。这是一个判决，也就是说你破坏了这个文物，破坏了秦直道遗址，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0: 是的，
1: 这个案件，对这个案件呢，有一个典型的意义，就是秦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奠定了大统一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多元的一体化的演进的格局，对中华的对中国的一个传统政治和制度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秦直道呢，其实就像是镶嵌在秦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光彩夺目。而且秦直道遗址呢，是世界上公认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享有世界公路一个鼻祖的美誉。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一个敬畏之心，处理好文物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煤矿在开采的过程中，对秦直道本体造成严重的破坏，损坏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正确贯彻了一个损坏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体现了人民法院推进文物与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坚定的决心和责任担当。就像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这种的小旅游，虽然有秦直道是咱们在咱们东胜区西边110国道旁边，所以呢在这个旁边呢咱们都可以看到，那是109国道旁边，然后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秦，我还亲自去过这个秦直道这种的在历史中对历史中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那这个在这个历史的文化中呢能遭到这种破坏，真的是让人特别痛心。所以呢，我呼吁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咱们一定要保护文物，保护咱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好的。
0: 嗯， 所以说通过文化遗产，我们触摸到的不仅

0: 是一些残垣砖瓦，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脉。一处遗址，一段过往，它藏着其实是我们先辈的生活的智慧，也记录着地域文明的演变的轨迹。它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珍贵的财富。那所以说，文化遗址啊，它从来，保护不是一人一事一朝一夕的工作，它需要统筹规划，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也好、游客也好、企业也好，它的自觉的守护，对吧？守住遗址，它其实守住的是我们的文化的底气，做好传承，也能让历史文脉代代延续。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在线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敬畏古迹、文明观览，以微薄之力去守护历史遗存，也让这份千年遗址在新时代焕发长久的生机，让璀璨的文明薪火相传，永续发展。好，在线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温律师啊，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大家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参与节目进行互动，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呢已经全线的开通了，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温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他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我被别人骗了，然后借了网贷。现在这个网贷需要我自己还吗？
1: 那要看谁借的。他刚才听，我刚才听到主持人说他自己借的。
0: 嗯，
1: 是自己借的，被别人骗了。那别人说，哎呀，我最近缺点钱，你赶快啊，给我借点钱吧。你明明没钱，你又从网贷上贷了，
0: 对，
1: 贷了以后你又借给你所谓的朋友或者亲友或者同学，那这时候这个合同建立在哪？建立在你和网贷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那网贷公司肯定找你要呀，找你要了以后呢，你首先得给网贷公司还呀，你不还，咱们都知道好多的老百姓，比如说不还，就会接到各种他的亲友接到各种骚扰的电话，就会接到催贷的电话，
0: 对
1: 你对你的名誉呀，还有你的口碑，都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这时候你还了以后，那你借给谁了？比如说你借给你的同学张三了，你就问他要呀。哎，我问你要这个钱，你看你借我把这个钱贷出来，我又自己还了，我问你要，你给我还吧。那如果张三能顺利还，那咱们就是真的是非常幸运一件事。如果是不给还，那你就只能是多要、催要、讨要。如果确实要不上，那你只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起诉。那有的老百姓就说，那律师我特别不想打官司。是呢，我觉得也是，打官司真的是，因为我从业30年了，当律师做了30年，打官司真的是无论你的财力、物力、人力都付出很多，而且好多人打官司都是心力交瘁，
0: 对，
1: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那如果你借钱时候你就不要给他借，除非，反正我的原则，因为我也50多了这么多年，反正我的经验就是你能支撑了，比如说你借出去钱，你一定要这样想，哎，有人问你说，哎，我问我借，问你借3万块钱，你就觉得3万块钱绝对要不回来，你说，哎，我也能承受，我跟他的关系，那人与人嘛，肯定有一个感恩之心嘛，啊，我跟他的关系完全我就借给他3万，他不还也可以，那你就借，完全可以借。如果是你认为，哎呀，不还我心里很不舒服，也影响我正常生活了，我的经济会受损，那你怎么办？那你自然是不借。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你自己要考虑清楚，一旦借出去能不能要回来是个未知数。好的，
0: 对，好，所以说大家这个借贷一定要谨慎啊，尤其是网贷的话，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甄别一下。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也让温律师来帮您回复了。如果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我们继续直接拨通热线就可以。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温律师，他是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我把我的债务转移给了别人，现在别人拿我的借条去起诉，想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证据起诉？
1: 可以作为，但是债务转移呢，啊，不管债权转移呢，你的通知给债务人说，哎，你看比如说张三借你10000块钱，你这时候呢，你说，哎呀，我不想要这个钱了，张三，我就让那个我的好朋友，我还借点我的好朋友另外一个人的钱，小王的钱，小王你直接问张三要吧，我也中间不来回转了。那这时候你需要写一个债务转让通知书，写好以后呢，你把这个告诉张三就可以，通知到他可以，不需要他同意，不需要他同意就可以。但是呢，还有一种呢是债务。

0: 债权转让，
1: 嗯，
0: 债权转让呢，那我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说是那我借别人的钱，这时候呢我还不了，我说哎呀我还不了了，我让我的朋友帮助还吧，那你这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债权人同意说我可以的，债权人说行了，你还不了吗？我就你不是让那个朋友还吗？我也同意的，我也对那个朋友了解的，那你就可以转让。如果债权人不同意，你是不行的。好的，
1: 是的，好。那温律师也已经解释清楚了，还有听友留言到的问题啊，我们再来邀请温律师给大家回复一下。

0: 文律师他是问到这个说2023年到2025年，然后前男友用我的信用卡陆续贷了30万左右，然后后来又拿我的房产抵押贷出30万，又用我的名义买车首付1万，现在车贷和各种贷款他都不还了，我本来征信很好，但是如今全部都逾期了，银行天天催，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那是谁贷的款？
0: 前男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一个人用，就是用他的这个房本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信用卡自己贷的话，可能他自己也贷不出来，是不是？
1: 对，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有个好朋友，他有房保，你想用钱，你用他的房保，这个人也都过去抵押担保签字呀，
0: 对，
1: 拿这个房子做抵押，肯定这个人签字了，那如果签字了以后，你的朋友还不了钱，那你必须得往前还，你不还这个房子可能被拍卖呀，被银行拍卖，拍卖了以后这个款项就给先给银行还钱，剩下的钱再给你支付了，一般是所剩无几。所以我建议老百姓呢，在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你一定要把这个钱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你把房保拿出来，然后你再问你的朋友要，你看你当初借的这个款，我从银行给你抵押借出来的款，你也用了，我也没用，这时候呢你总得给我一个偿还吧，这个叫做追偿权纠纷，所以呢完全可以起诉你的朋友，但是呢这跟刚才的案子是一样的，你就拿房保给人家做抵押的时候，你就想，哎呀，如果这还不进去，我能承担这个承担了这个事情吗？如果承担不了，你觉得你没有能力，没有经济承担这个事情，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给人做抵押做担保，是，这肯定是普通人嘛，如果是比如说你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那每个人都有亲戚吧，这很正常的，那你这种关系特别近的，那你肯定该帮也得帮，就是说普通你反正自己考虑好你们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当年人家帮过你，你现在该帮人也在帮，所以呢人与人你要自己考虑，我只是从这个法律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最合法的一个解释，好的，
0: 对，自己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问律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友他是有这种比如说不知情未授权，他的朋友采取了冒名啊或者伪造材料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完成了整个这个贷款的过程的情况之下，那案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定性？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是，如果是你偿还不了，对方偿还不了，那自然就会把你的资产来进行处置。处置的过程中，那你这个我特别清楚，比如说你的房子值30万，打个比方，但是如果进了拍卖，基本上也就值20万，你会又损失，也就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损兵折将。我建议你还是尽量早还，你再追偿对方。好了。
0: 对，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也帮您回复清楚了啊。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问律师，我们最后帮忙看一下。他是说在网上定制了实木的衣柜，然后当时也约定了衣柜的尺寸样式，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货不对版，然后严重不符，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联系商家说是定制的，不可以退换，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这就一个涉及到一个定制合同。定制合同呢，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要看你当初给人家提供的尺寸，是不是跟你订回来的相同。如果你提供的尺寸和订回来相同，那肯定不能换呀，定制的东西。如果是人家过来量的，

0: 然后呢你也不太懂，因为咱们一般人是量不了这个尺寸，
1: 嗯，
0: 就是那个装修房时候不管地板还是尺寸都量不了，那柔韧人家过来量的，但是安不进去，那你肯定必须给我换，不是说定制的不可以换，甚至定制的不符合我要求的，跟我们当初所阐述的不同的，我肯定可以换。如果尺寸是相同的，质量也是相同的，那你自然你这个合同是无法解除的。好的，
1: 好，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合同当中的约定啊，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你没有沟通清楚，还是这个卖家商家这个发货发错问题了，还是他自己在制作过程当中没有和厂家去协调好，所以说得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举证啊，再来判断这个到底能不能退货退款。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听友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温律师也给大家回复清楚了。那如果我们节目过后需要联系到温律师，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温律师呢是内蒙古赫阳律所的优秀律师，从业近30年，经验特别的丰富啊，大家可以找到温律师。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骑，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记。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准备了10多首的经典歌曲，从2011年一直到2026年，每一首都关于一个歌手的故事。为您带来的第一首就是《信》，远的要命的爱情。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1年的7月22号发行，它的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吧，叫做《黎明之前》。其中呢，这一首歌呢是由信自己作词作曲。一向给人洒脱不羁感觉的信呢，在这首歌里面却透露出了难得的那一种忏悔的一个气息。他说，这首歌讲述的是经历过许多感情失败，碰过很多挫折之后，会觉得真爱再也难寻的一种感情。为您带来的是2011年7月，信，远的要命的爱情。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信远的要命的爱情，接下来这首发行于2005年的12月27号，收录在了王心凌的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的一首手表。这首歌呢是由李念作词，林俊杰作曲，整首歌其实描述的是离别时场景，表达了对于爱情既欢乐又痛苦的复杂心情。歌曲当中的一句叫做就让我变成你的手表，贴近手臂听你的心跳，其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比喻，而且出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当中就感觉更加的甜蜜。为您带来王心凌手表，2005年12月发行。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心凌的手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我过得很好。这首歌呢是庄心妍在2016年的一月发行的歌曲《我也许在等待》专辑当中收录的。庄心妍90后的歌手，她的歌呢其实总能用平实的语言讲出都市女性在感情里的心声。这首《我过得很好》是由郑建浩作词作曲，以分手后的自我疗愈为主题去展开的这首歌曲，为您带来2016年的一月，庄心妍《我过得很好》。

正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推荐的这一首歌，杨丞琳《不要对自己说谎》，2012年的8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想幸福的人》当中。其这张专辑呢，其中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其实歌曲呢是由姚若龙作词，生命树小王作曲。那当中呢有一句“绝不要对自己说谎”。够勇敢才能够实现梦想，这首歌呢其实就像一个朋友在你耳边温柔的提醒一样。杨丞琳用他比较细腻的情感把控，这首歌唱出了感情里最难做到的一件事，那就是诚实面对自己。为您带来杨丞琳2012年发行《不要对自己说谎》。

听过了杨丞琳的《不要对自己说》2012年发行的歌曲之后，继续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于文文《小心》。这首歌呢，时间要来到2023年了。这一年的二月呢，于文文发行了她的第四张唱作专辑《是我》，当中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小心》。于文文不仅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出色的创作人和制作人。这首《小心》呢，就是她与张鹏鹏共同作词、自己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作品。她说呢，想透过这首歌呢，告诉很多的朋友，在爱里不必太小心，太过小心的会困入被动僵局，勇敢去爱，去受伤，再成长，才能抵达对方的心里。为您带来于文文《小心》，发行于2023年的二月。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

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

前，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赵乃吉《好想再遇见你》。这首歌呢是2022年的5月发行的，作为当时的一部电影叫做《遇见你》之后，作为推广曲正式上线。赵乃吉呢是一位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华语女歌手，她用深情的嗓音串联起了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街头相遇又错过的爱情故事。为您带来的是2022年的5月发行《好想再遇见你》，赵乃吉。

0: 为您带来赵乃吉《好想再遇见你》。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一恩的一首《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其实这首歌呢，是2025年的5月21号发行。专门挑的这一天呢，其实他是想要表达歌曲当中那种深夜思念总是最汹涌的这一种情感。伊恩呢，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那种深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的情绪呢，其实体现得特别的饱满。为您带来的是2025年的5月发行，王一恩《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
1: 谁的泪先飘落成碎片，至少一天。

好了，听过了王一恩的这一首歌之后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歌曲呢是何洁的《窒息》。这首歌呢比较新，是2026年的7月25号发行。其实呢，歌曲啊是在7月25号发行时呢，被很多朋友呢收到或者是听到之后呢，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催泪的一首单曲。就像歌词当中，那天我哭到窒息，哭到眼睛再也看不清。何洁呢也用她比较炽烈的音乐表达方式，把感情终结时的那种喘不过气的无力感体现得特别的好，所以这首歌被很多喜爱他的朋友称作唱给每一个深夜崩溃过的人。为您带来何洁《窒息》，发行于2026年的7月25号。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杨宗纬的《存爱》，发行于2008年1月11日。那在这首歌推出之后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鸽子》当中，而且歌曲呢是由郑中庸和周嘉佑作词，温杰伟作曲。杨宗纬呢是以他比较深情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而被大众所熟知，在这首歌当中呢，他也唱出了对爱的真存与坚守。为您带来的是2008年1月杨宗纬推出《存爱》。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G109在大城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多云，16到26度；东胜多云，17到25度。树林昭镇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悉尼镇多云，17到28度；乌兰镇多云，17到25度；敖勒昭奇镇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伊克乌素多云，18到29度。乌沈照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区多云，16到26度；东胜多云，17到25度。今天的天气阴啊，同时呢会有一个小雨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气温呢较低，体感较为寒凉，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谨防感冒，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路上。现在呢外面呢正在下着雨啊，路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同时呢这两天呢还有一个重大赛事在我们鄂尔多斯落地正在比赛，部分路段呢将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封闭的措施啊，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来选择绕行路线。尤其是在周六的时候啊，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将会在喀纳什区伊坚霍洛旗举办。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和活动的顺利进行，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喀纳什区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喀纳什辖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8月8号的上午7时至下午14时。分别为文化东路、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湖滨路3号桥全段、4号桥全段。

届时呢，这点路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是一个封闭措施啊，比赛完呢会撤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呢能够选择一个绕行的一个路线。想看比赛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沿路啊来进行观看。届时呢，大家可以到现场为我们的运动健儿加油助威。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新产品产量提升，锂离子电池销量产量同比增长 46.5%， 发电机组同比增长 117%， 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8月3号，鄂尔多斯市财政局正式下达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鄂尔多斯市苏里格、鄂图克、蒙苏、准格尔园区共7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得支持，累计争取专项资金1.7035亿元，获评资金总额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日前，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赛区主场观众的总量已经突破了22万人次，单场最高的上座率达到了46781人，线上相关话题累计传播量超过1.3亿次。鄂尔多斯赛区以赛事热度带动全民参与，以绿茵赛事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普查成果，共认定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105处，其中鄂尔多斯市有6处资源点位。8月10号，为期4天的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即将在鄂尔多斯打响。来自全国各省市的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将齐聚鄂尔多斯，同台展开空中巅峰对决。近日，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格尔产业园金二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上旬正式通过，具备了通车的条件。据悉呢，线路全长535.083米，规划路宽14米，采用2米人行道加10米行车道加2米人行道的标准化道路布局。眼下，毛乌素沙地迎来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图克旗项目区3.7万亩飞播任务正按照桥冠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推进。如今依托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无人机智能化飞播等现代化技术，鄂图克旗彻底告别了粗放式人海战术治沙模式，迈入科技精准治沙新阶段。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我国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最高法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创造单个乘组在轨流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5号下

0: 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的独特太空经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重流离子加速器装置呢，近日成功的产生并且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5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这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作品。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跟风去撸这个土拨鼠，还不是家养的，是野生土拨鼠。有网友通过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问政四川提问，游客跟风撸土拨鼠，甘孜州能加强防疫管控吗？甘孜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回复，野生旱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拨鼠，为鼠疫的自然宿主，存在极高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针对网红打卡投喂乱象，我局提前部署线上科普宣传工作。2026年2月8号，我局已经通过官方圣洁甘孜 APP 发布专项科普推文，针对网络走红的土拨鼠打卡热潮，提前面向广大游客开展正向引导科普，明确警示野生旱獭携带病菌的健康隐患，明令禁止游客抚摸投喂土拨鼠行为，普及远距离文明观赏要求，从文旅宣传端口提前开展风险宣传管控工作。后续我局将会持续在官方的公众号、短视频账号、出游温馨提示中长期滚动推送同类防疫生态保护提醒，常态化开展线上宣传引导。线下管控方面啊，将会继续督促全州各大景区沿途观景台设置警示标志，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劝阻游客近距离接触。

处旱獭，将文明观赏野生动物要求纳入了导游带团规范，杜绝引导游客投喂抚摸等危险动作。此项工作将会常态化监管，需要林草、卫健、公安等部门共同努力，落实旱獭疫源监测、鼠疫防控、非法捕猎查处等联防工作。网红打卡不能够无视安全和规则，要知道啊，野生的土拨鼠是携带鼠疫病菌的，很多的已经有很多的案例了啊，被土拨鼠咬伤的大有人在。希望大家呢啊，不要跟风去打卡啊，远远的看一看啊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抚摸投喂。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位快递小哥，真是闹了一个乌龙啊，也是挺搞笑的。近日的河北快递小哥上门取件的时候呢，纸条上写着一道数学题，哎，他就发动脑筋说，这是不是解开这道题啊就是取件码了呢？算来算去啊，怎么都是三位数，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四五位数啊。那当事人谢先生告诉记者说啊，取件时拿到了一张纸条，写着一道数学题，还以为顾客在考我呢，结果算了半天怎么都算不对，打顾客电话也打不通，之后一阵风哎，吹翻了纸片，我才看到了背面的取件码，原来在反面呢。所以说啊，下回啊，能不能别拿孩子的作业草稿纸写取件码呀，尤其是数学作业。网友纷纷调侃，谢先生啊，这是吃了有文化的亏了。快递小哥认真解题，努力找取件码，忙活半天啊，结果取件码在纸的背面，哎呦，真是又可爱又搞笑，下回认真点儿。将来这个小伙得给他竖起个大拇指了，用实际的行动来践行啊这绿水青山。浙江有一群90后00后年轻人，他们呢背起了蛇皮袋，挑起了竹扁担，走进山林间呢去捡拾垃圾，成为了山野里的斜杠保洁员。这支民间进山公益团队呢，是由定居嘉兴、从事模特经济工作的90后小伙左左发起的。自2024年组织开展进山行动以来，团队呢已经吸引了1400名志愿者参与，成员主要呢是由90后、00后的年轻人来组成。他们逐渐的遍布江浙沪皖等地的山野以及海岛，最远到达过福建，累计清理山野海岛垃圾6万多斤，装运垃圾5394袋。8月5号，左左告诉记者说啊，最初团队呢只是几个徒步的爱好者自发的捡拾垃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他，希望加入公益行动，队伍呢逐渐壮大。如今团队会根据收到的进山线索提前规划路线，发布招募信息，通常利用节假日开展活动，每次呢募集20-30名志愿者。刚开始活动的时候啊，所有的物资采购费用呢均是由左左个人承担，后来群内呢陆续出现了2元至10元不等的自愿捐款，每笔账目呢都是会公开公示。随着团队影响力的扩大，户外品牌提供了编织袋赞助，口罩、手套等物资也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左左称，团队开展进山行动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倡导大家减少乱扔垃圾的行为，让环保理念深入更多人的心中，希望未来的团队影响力能够更大，如果条件允许，也希望能与专业机构合作，把垃圾分类处理、变废为宝等工作做得更好。哎呀，确实是啊，年轻小伙自发组织了进山公益活动，带动上千名年轻人进山捡垃圾，默默守护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传递环保正能量，值得点赞。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出游呢，不乱扔垃圾，多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从小事做起，爱护自然，坚持公益，带动他人，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呢，在这里啊，我也是在广播里发起倡议。我们鄂尔多斯地区呢，很多的朋友们喜欢自驾的去露营、烧烤。那我们露完营啊，欣赏完美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啊，让我们这片美丽的景色继续的留在我们的眼里。再来说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东西你千万别瞎试。2026年的6月18号，上海奉贤区一门面店突发火灾，
火灾呢造成了电

店铺内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烧毁损坏。后经调查，洗花店店主为了做永生花，自行购入了亚氯酸钠、草酸等化学试剂。事发时呢，正在一楼门口开展实验操作。他呢，将这个亚氯酸钠与草酸的混合粉末倒入了装有酒精的塑料筐时，现场瞬间发生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引发火灾。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的损伤。最终，该男子因为过失引发火灾，被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店主呢，不懂专业知识，私自的去搭这个混搭这个化学试剂制作所谓的永生花，导致了爆燃起火，瞬间就把这间店都给烧毁了，得不偿失啊。私自乱做实验非常的鲁莽，安全意识真的是太差了。化学试剂危险操作绝对不能够在家里头店铺呢私自尝试啊，千万不要随意网购危险的化学用品，遇到专业的操作呢，请交给专业的人员，安全一定要记住，永远放在第一位。

0: 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
9: 谢
10: 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4: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5: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近日呢，宁波专车司机张师傅啊，因为提醒乘客车内有异味啊，遭到投诉并且被扣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张师傅注册网约车平台近六年，7月25号的深夜，他在宁波火车站接单，行程中啊，因提醒一名女乘客脱鞋后有异味，遭到了对方的反驳啊，你闻过我的脚吗？同行男乘客随即指责其人身攻击。张师傅虽主动缓和气氛啊，事后仍然被投诉，申诉未果，面临服务分扣3分，一个月无法接高峰专车订单，预计损失5-6千元收入的处罚。平台回应称啊，正在复核流程啊，为最终扣分，将会加强司机培训，并且提醒乘客文明乘车。乘客呢在车内脱鞋散发异味啊，不但会让同在车内的司机和乘客觉得难受，还可能会影响后面乘车的人。那张师傅制止乘客脱鞋踩座椅，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车厢公共卫生，营造文明乘车环境，本身呢也是具备充分合理性的。为何呢最后就会被演变成了被投诉受处罚的委屈呢？从事件的过程来看啊，或许呢是他的表达方式过于直接了，让该位女乘客很没有面子，引发了他的情绪反弹，进而触发投诉。网约车车厢呢是属于半公共空间，乘客脱鞋踩座椅显然是不文明行为，可谁来界定，谁来提醒，提醒到什么程度，平台呢并未给出清晰的标准，这就为矛盾冲突埋下了隐患。

张师傅跟平台申诉之后呢，平台管理人员叮嘱他尽量不要去跟乘客说啊，容易引发矛盾。这是鼓励司机对不文明行为视而不见吗？那如果下一个乘客感觉车里有异味，也不高兴，也投诉，那司机该怎么办？这样的处理呢，等于是将风险全都甩给了司机个人，让司机陷入了提醒就被投诉，不提醒就卫生受损的两难困境啊。一条投诉呢，足以影响司机的收入，乘客发起投诉却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几乎不受反向约束。前期呢，张师傅啊，申诉失败，看不到完整的处罚依据，直到媒体介入事件才迎来了复合。平台纠纷研判不能一味的偏向乘客说法，更不能啊只截取冲突的片段，要完整的还原事件的全貌，找准矛盾的这个源头，不能啊简单将乘客投诉直接等同于司机的服务过错。其实呢，张师傅是个实在人啊，一直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说话水平太低了啊，不会说话，希望平台能给出一套规范话术，让司机能够更好的和乘客沟通。的确啊，网约车司机劳动强度大，加上他们并不是专业客服，很难时刻滴水不漏的说话。平台呢，应该提供应有的岗前培训和应对指南，总让司机靠忍一忍化解矛盾，绝非是管理的长久之计。网约车是城市里流动的文明窗口，大家能够共行一程也是难得的缘分，为何不能手里有度，彼此尊重呢？维护出行文明需要双向奔赴，司机要安全文明驾驶，讲究沟通方式，乘客同样应当遵守公共礼仪，爱护公共环境。平台既要约束司机服务的行为规范，也应当建立乘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和提醒机制，用清晰规则取代模糊边界，用公平判责取代简单的一刀切。构建和谐文明的公共环境从来都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家一起配合的协奏曲。每个人啊，都多一份体谅，多一点自律，才能够让每一段旅途都能够舒适舒心。

现在呢正值暑假啊，现在呢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开学了。每当开学的时候啊，就是家长们接孩子真的是有点费劲儿，排队排得很累啊，冬天冷夏天热。以前的大家都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直晒没处躲，现在啊不仅能够坐着歇脚，还能避开烈日，舒服多了。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夸赞呢？因为他们在小学的门口啊有一排长椅火了。这个椅子呀，它不是常规的椅子，它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是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不占地方还能休息，方便他人啊，方便自己。小学门口出现了一根棍子式的长椅，让人眼前一亮，人们呢是争相为其点赞。那在于其低成本、小投入、小设计，也在于这种设计中啊传递出的一种简单实用的理念。从成本的方面来看啊，这种小长一棍棍啊长椅呢，采用的是轻质的钢管材质打造，用料节省，造价呢显然比不上城市中的公园长椅，但是在设计方面却独具巧思。它用一根棍儿啊实现了功能的复合，在不额外占用人行道空间的情况之下呢，把隔离防护与便民座椅合二为一了，一种设计两种功能啊，兼顾安全，节省了多重需求。这种朴素实用正是打动人心的关键。校门外等候孩子的家长、走路的行人需要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这份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根棍长椅呢，或许谈不上有多么的舒适，但是足够让人坐下来歇一歇，加上同步配件的遮阳的这个廊棚，给人在炎炎夏日啊带来了一片阴凉，也因此呢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认可。一根棍长椅呢，正是微改造经提升的具体体现。城市治理中的改造提升项目不能只追求好看、气派、高大上，也应该满足街巷角落啊、校园等周边小微空间里的基本需求。这次呢，一根棍儿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了优质的民生工程未必有大阵仗、大投入，只要找准人们日常的小烦恼，用巧设计解决真问题，实用务实的微改造也能够收获广泛的好评，也是希望啊，有条件的地方能够推广起来。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This is my heartbeat song。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啊，跟大家科普科普。身上黏糊糊的，体内却快脱水了，桑拿天必须要注意啊。最近的全国大多数的地区的天气呢，都已经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内部啊，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呢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呢是湿气困脾，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之上。别等旱情严重了再灌溉啊。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正确的做法是微量滴灌，每隔1-20分钟就喝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身体。晨起一杯水，唤醒沉睡了一夜的身体。�睡前一杯水呢，睡前1小时啊少喝啊，避免起夜，为了漫长的这个夜间代谢来做好准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呢每天饮水适宜的摄入量为1500毫升，建议孕妇呢每天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乳母饮水适宜量摄入为2100毫升。在三伏天这种炎热出汗较多的季节，成年人饮水量可以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高温下呢，劳动或身体活动导致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呢，只喝白水是不够的，因为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可以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于普通人来说呢，饭桌上的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等就是很好的电解质来源，既补水又补盐。如果选择电解质饮料，还得擦亮眼睛看清饮料的标签，建议呢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充电解质反而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三伏天呢还是腹泻的高发期，肠道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腹泻，拉出的不仅仅是粪便和水，同时还有电解质。所以说一旦拉肚子，光喝白粥是不够的，一定要在稀饭里加少量的盐，或者是喝点口服的补液啊，这是防止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非常关键的一步。说到底啊，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呢，在于平衡二字，恰到好处的合理饮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够让我们在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平衡。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身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 破胜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3: 萧峰躺在棺材里，一手掐着手枪，一手握着冯克成给的手榴弹，准备破釜沉舟啊！无论如何，要把药带出衡水城。他也想起了这杜鹏飞和侯飞等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这送殡的队伍啊，一路撒着纸钱往城门走。那是鼓乐齐鸣，哭声大作呀，引来路上的百姓围观呐、啊。哎，这是哪家出殡呐、啊？谁死了？好像是剧团的吧？是吗？哎呦，这怎么还死人了呢？这有的能认出来，有的人，这冯克成也不认识。一溜浩浩荡荡的，就往城门处走啊。冯克成紧张的手心都冒汗了。书说简短，这就来到城门。门口20多个日本兵都拿着3把大盖，插着刺刀，明显加强了警戒。冯克成把特别通行证递到一个日本兵面前。日本兵看了一眼，一捂鼻子。
14: 开路，开路的。
13: 是太君。冯克成领着队伍刚要走，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14: 慢，要开棺检验。
13: 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表，单说杜鹏飞、韩猛、秀儿、侯飞等人。前文书咱们说了，几个人在火车上把发动机弄下来了。这伙人现在啊，把这发动机装在了带来的棺材中，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啊！他们和萧峰一样，都想着用棺材来掩人耳目。那个年月，如果出现瘟疫什么的，那日本人唯恐避之不及呀、啊。众人把发动机装进去后，就坐在地上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韩猛看了看大伙说：
14: 要我说呀，咱现在就直接回圣清宫啊，或者去找萧峰同志，就拉着这棺材走。
15: 侯飞点了点头：
16: 我同意啊，老韩说的没错，咱们现在把发动机整回去，大功一件呢。
13: 秀儿看着杜鹏飞，似乎他有话要说。杜鹏飞沉思了一下，恐怕这样不行啊，咱们几个人太显眼了，路过一队宪兵我们就没法解释。
15: 小林青看了看杜鹏飞，点头说：
17: 嗨，我也不同意，现在就带着他上路，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我们可以把这个发动机现在埋在这里，做一个记号，然后等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回来，偷偷的取走，这个怎么样？
15: 侯飞一听这话，拍了一下小林青的后背：
16: 哎呀，那小日本子脑袋挺够用啊，那就按你这么说吧。
15: 秀儿白了一眼侯飞：
18: 我说侯飞，你可别乱说呀，小林青可是咱们的同志，他呀一心打鬼子。
16: 我知道，这不闹着玩吗？小林同志，你干得不错啊，如果日本人都像你这样，那可就好了。
15: 就这样，众人决定把发动机就地掩埋，这样还可以蒙混过关。就这样，几个人就开始原地挖坑啊。
13: 没有锹之类的工具，只能用三八大盖上面的刺刀，先松土，再用手刨。几个人最后啊，手都挖出血了，累得瘫坐在地上，终于刨出来一个大坑。最后把这装着发动机的棺材顺到坑里，然后把土盖上。做完了这

0: 这一切又在附近做了个标记。然后小林青说，这样我们如果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我们现在和来时一样分开行动。杜鹏飞点了点头，小林同志说的没错呀，那这样韩猛、侯飞，你们俩人单独一起走，然后第二批是我和大壮兄弟，咱们四个回圣清宫，剩下的秀儿和小林同志去小李庄找萧峰同志，把事情汇报给他，然后再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众人一听不错，就让小林青赶着马车拉着秀儿回小李庄，几个人顺着道边慢慢地往回走，如果遇到可疑的敌人就地躲藏。就这样一行人开始了各自的行动。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躲在棺材中的萧峰这时听到一声怒喝，等等，开棺验尸。这出殡的队伍刚要出城，猛听得有人喊要开棺验尸。萧峰在棺材里听的那是真真切切，心想这不会这么倒霉吧，实在不行就和他拼了。这出殡的队伍就停到这儿了，就见这城上的马道走下来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猪头小队长。冯克成赶紧把烟递过去，太君呐、啊，您抽烟，这是我们剧院打杂的老王头，昨天半夜突然死了，您看这是特别通行证，尸体也检验完了。说着呀，就把这证件递上去了。猪头小队长把特别通行证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用他那死鱼般的眼睛看了看冯克成，围着棺材就走了两圈，把手搭在了棺材盖上。此时的演员们啊，都紧张得不行不行的，有的用手捂着脸假装哭，眼角余光偷偷瞄着，有的闭着嘴感觉着心都要跳出来了，有的低着头也不敢去看那边发生什么情况。冯克成灵机一动，就冲着边上唱小花脸的演员使了个眼神，这演员马上明白了。
1: 我说掌柜的呀，咱这老王头得的是什么病啊？
2: 大夫不是说了吗？传染病，谁沾上谁得，谁看一眼都容易传染，谁要是碰上那更没好啊。
0: 这本来猪头小队长这手啊，刚才是放在这棺材板上的，一听这话，嗖，把手抽回去了。他也知道这细菌战的威力。
2: 你得开路，开路的干活。
1: 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这送葬的队伍就出了衡水城，往前走了五六里地，在道边假装挖坑，堆一个假坟头，打开棺材，萧峰在里面出来了。
1: 老峰，这次真是多亏你啊。
0: 冯克成拿手一指，
1: 哎，应该感谢我们这帮兄弟啊。
0: 萧峰回身一抱拳，各位，感谢了，感谢了呀。大伙儿一看，恍然大悟啊，这哪是穷亲戚啊，这是八路军进城买药来了。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3: 没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哎，我们。

0: 该做的。
1: 萧峰转身对冯克成说，老冯，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赶快回去吧，后面的事安排好，别出什么乱子。啊，没事，你路上也要小心呐。就这样，两人分别了。萧峰拎着药箱子就奔小李庄方向而去，剧团这伙人呢就往回走，要回城。不过刚要起身，冯克成一摆手，哎，这样咱们呢把这棺材再拉回去。这大伙有点不理解，同时啊也怕日本人起疑心呢。冯克成就解释道，啊，没事，我有招对付，这扔掉太可惜了，咱们唱戏还得用啊，而且以后万一再有个用途什么的也方便呢。啊，还有用途啊？剧团的人不解其意。这棺材就这样又被抬回来了。到了城门，冯克成对把门的日本兵说，太君呐，我们剧团小本经营，老亏损，这一个棺材也不少钱呐，万一再死人，我们就买不起了，所以刚才我们把人埋了，啊，棺材又拉回来了，留着以后用，啊，不过你放心，已经用消毒水都处理好了，消过毒了。开路开路的。日本人也懒得听他们解释，这剧团的人就这样顺利回到了祥和剧院。萧峰他拎着药箱子，那是健步如飞，走到了高粱地。他想起了之前被绑在这儿的特务李长河。萧峰扒开高粱就走进去了。这会儿这李长河已经是瘫坐一团，这一见萧峰过来直哼哼啊，这个着急啊就别提了。萧峰扒开高粱，把臭袜子从李长河嘴里抠出来了。李长河喘着新鲜的空气呀，大口的呼吸呀。
2: 萧大哥呀，你可回来了，你走两三天，我在这儿啊简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你放了我吧。啊，
1: 放了你？萧峰忽然想起可以从李长河这儿再问点什么线索。我问你，老实给我交代，你知道有一伙日本人最近在这一片活动吗？
2: 日本人到处都是啊。
1: 这小子吓坏了，萧峰拍了下他脑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问你有没有一些级别比较高的，大概五六个人一小组的，你好好想想。
2: 真不知道啊，我们现在这天天见的就这几个啊，这几个太君看见日本人绕着走还来不及呢，点头哈腰的，谁敢看人家正脸啊，真不知道啊。
1: 萧峰心想，得在他这儿啊也问不出什么。刚要起身，可是李长河接下来的话让萧峰震惊了。李长河颤颤巍巍地说，
2: 不过呀，我们听那个小日本鬼子说上面很久没来人汇报了，打算派人去那边看看。
1: 萧峰一瞪眼睛，把话说明白。
2: 是说有一个情报站被我们给控制了，然后最近一直没消息，最近电台呀也播不过去，然后也没派人过来向我们汇报。

0: 汇报。本来太君说要派我们几个去那边瞅瞅什么情况，我这不就让你给绑来了吗？
1: 哦，什么情报站？具体在什么位置？
0: 这好像在一个山上，什么什么宫。
1: 一听这句话，萧峰立刻呆了。难道是圣清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是不是圣清宫？
0: 对，就是圣清宫啊！我们还琢磨呢，就当玩儿了。没想到被你绑了。
1: 萧峰听到这儿，觉得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完善，圣清宫的后续没有安排妥当，也不知道杜鹏飞等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想着呀，怎么都是中国人，就给李长河松开了绑绳。我现在放了你，但你不能再回特务队，不能再当汉奸，听见没有？找个地方务农或者做点什么，不准再给日本人干活。
0: 是，一定一定啊！
1: 李长河提着裤子连连点头。滚！
0: 哎，滚！
1: 李长河是如同获得大赦一样，边系着裤腰带边钻出高粱地。萧峰起身也向小李庄走去，书说简短，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家庄，把药交给齐英。齐英是激动不已呀、老萧啊，真有你的呀，我代表伤员感谢你。说完把药箱子交给了卫生员，立刻给伤员用药。萧峰一乐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感谢我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齐英接着说道，老萧啊，你刚走，李正司令员就来电报了。说着递给了萧峰一张电报。萧峰一看电文，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只见上面写着，萧峰同志，据悉日本军务省派遣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特工小组，刺探我军情报，破坏我军工作站，敌人几次扫荡，我军损失惨重，见电后速到保定除掉五人特工组，找到叛徒，底下落款正是李正。萧峰看看电报，想起了圣清宫啊，圣清宫幕后的那个日本人是不是就是这五人情报小组其中之一呢？想到这儿，萧峰对齐英说道，对了，齐英同志，上次我在城中警察局对面打死那个叛徒李志，得到了那份名单，当时我交给你了，那上面是咱们情报处的人员和地址，你有没有通知同志们？齐英立刻点头，当然，当时你走后，我就通知这名单上的人全部转移了，同志们都安全。哦，那就好啊。正在这时，小林青和秀儿也赶回了小李庄。一进来，秀儿看到萧峰没事，特别的开心。
2: 萧大哥，你没事吧？
1: 啊，没事，药已经弄到了。哎，你们怎么样啊？秀儿开心地看了一眼小林青，然后把自己当初接到命令前去圣清宫调查后山发动机的事儿，一直到这侯飞韩猛如何潜入火车，众人如何把发动机弄到手，原原本本地和大伙说了一遍。齐英一听，这伙人去了就成功完成任务，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 啊，那真是

这太好了，这支游击队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萧峰拍着秀儿的肩膀，秀儿姑娘，不错，干得很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齐英一听，这伙人去了就成功完成任务，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啊，那真是太好了，这支游击队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萧峰拍着秀儿的肩膀，秀儿姑娘，不错，干得很好。那他们现在回圣清宫了？
2: 是的，他们先回那边看看，然后再等你下达命令。
1: 好，现在给我发份电报，我联系那边。说着，萧峰便走到电报员的附近，跟他简单的交代几句。你就说任务成功甚好，所有人休整两天，等我接下来的指示。
2: 哦，好的。
1: 电报员呢，滴滴滴滴往圣清宫发了份电报。不大一会儿啊，这圣清宫方面便回了一份电报，可是当着抄报员把写下来的纸条交到萧峰手上的时候，萧峰呆住了。只见那上面写着一行字：你们共产党员果然厉害。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萧峰拿着这张纸条愣在了原地。这时齐英带着秀儿和小林青走了过来，见萧峰皱着眉头铁青个面色，齐英问道：怎么了，萧峰同志，有什么事儿吗？萧峰把这张纸条递到了齐英的手中，众人拿过来一看，也都不明白这纸条上这句话的意思。萧峰皱着眉：不好，可能圣清宫出事儿了。哦，你为什么这么说呀？齐英不解地问。萧峰紧皱着眉思索着：你想啊，杜鹏飞、韩猛、侯飞几个人会这么跟咱们联络吗？想着他又快步走回到发报员的身边：同志，麻烦你再帮我发一份电报，你就说你是谁。发报员滴滴滴滴又发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对面又回来了信息，抄报员立刻又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了萧峰。萧峰拿过这张纸条彻底的傻眼了。这张纸条上啊，写着很大一段话，上面写：我是你要找的人，你们竟然能击碎我们在圣清宫安插的人，果然很厉害。不过现在你们有两个人在我们的手中，这盘棋才刚刚开始。看完这句话，萧峰可真是呆在原地了。这圣清宫是真的出事儿了，而且他们还抓住了自己两个人，是谁呀？萧峰立刻走到齐英面前：齐英同志，我得回圣清宫看一看，那边可能出问题了。啊，那好。齐英啊，担忧地看着萧峰，秀儿也走过来：
2: 萧大哥，我跟你去。
1: 好，好吧。萧峰

0: 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呀、啊。小林青也走过来，
1: 小冯同志，我也跟随你一同前往。
0: 啊不，你留在这儿。萧峰一摆手，发动机的位置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你随后带几个人去把发动机给弄回来，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可以吗？
1: 嗨，
0: 这小林青一着急，日本话都弄出来了，随后啊觉得失语了。
1: 是，我会完成任务。
0: 萧峰焦急地看着齐英，等齐英发号施令。齐英点了点头，对萧峰说，
2: 那好吧，萧峰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呐。
0: 萧峰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和秀儿姑娘大步地走出了地下室。到了外面，骑上两匹快马，是直奔圣清宫。书说简短，萧峰和秀儿很快就来到圣清宫山脚下。这时啊，就看前面有两个人正在往阶梯上爬呢，不是别人，正是在侯飞和韩猛身后晚一些出发的杜鹏飞和大壮。这俩人也听见马蹄声了，回头一看呢、啊，见萧峰和秀儿来了，特别高兴啊。
3: 喂，我说老萧啊，你来的倒挺快呀、啊。你听秀儿姑娘说了吧，我们这一仗那是旗开得胜啊。
0: 杜鹏飞以为萧峰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是喜笑颜开呀、啊、没想到这萧峰和秀儿把马拴好，两人的面色却特别的阴沉，这让杜鹏飞感觉出事儿了。等萧峰和秀儿跑上台阶来到自己和大壮身旁时，两人的面色更加不对了。杜鹏飞紧忙问，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萧峰看了看山顶，然后对杜鹏飞说，
4: 可能出事儿了，小心点。
0: 说着掏出了枪递给了杜鹏飞一把，杜鹏飞接过后警觉地往山上看去，四个人每人拿着一把手枪，这就向山上而去。等上了台阶来到大殿门口时，四个人是傻眼了，就见大殿里是一片凌乱，三三两两躺着几个人，那是自己的兄弟。大壮发了疯似的跑了进去，把这其中一个人不停地喊，
5: 道远，道远，怎么回事啊，道远。
0: 然后又跑到另一个人身前大喊着。萧峰来到他面前一探鼻息，
4: 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0: 这大壮一听啊，更加的悲痛欲绝，起身四处看着。萧峰就见这大厅里是特别的凌乱，这时大壮跑到墙角处一个兄弟面前一探鼻息，回头对萧峰喊，
5: 萧大哥，这位兄弟还没事儿。
0: 说着众人围了过去，萧峰检查着他的伤势，见呐、啊、身上没有枪伤，应该是受了重击，后脑撞到墙上出了一滩血，晕过去了。很快众人把他抬到桌子上，正在众人忙活的时候，就听这大殿外面传来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萧峰等人立刻抬起枪指着门外，等脚步声近了，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只见大殿外面跑过来十几个圣清宫的人，这些人一个个是狼狈不堪呐、啊，有背着刀的，拿着枪的，大多数人身上都受了伤， 这些游击队员们看到大殿内是萧峰等人，激动地跑进来围住了大家。
6: 你们终于回来了，
0: 萧峰紧忙问，
2: 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快跟我说说。
0: 为首的一个弟兄胳膊受了伤，用另一手拖着胳膊对萧峰说道，
6: 不好了，侯大哥和韩大哥被抓走了。
2: 啊？被什么人抓走了？
0: 萧峰一听这句话呀，顿时脑袋嗡的一下。他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可千万别出事儿啊，没想到回到圣清宫一看，还真的出事了。他立刻让这位受伤的弟兄坐在椅子上，秀儿走过去找伤药。萧峰紧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这位兄弟看了看大伙儿，一声叹息呀，
6: 哎，你们走之后，咱们山上就来了三个人。
2: 三个人？
6: 是的，一个女的，两个男的。这几个人我们都没见过，他说他要见冯天师和了尘，我们就随便编个理由要把他打发走。结果呀，这三个人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立刻对我们就动手了。这一打起来呀，这三个人特别的厉害，兄弟们就被打散了。正在这时候，侯飞大哥和韩猛大哥回来了，几个人打在一起，结果三两下他们俩就被制服了。其他的弟兄一看事情不好，纷纷往后山跑。哎，结果我们就跑掉了。等躲了能有几个小时，我们寻思回来看看，这不就碰见你们了。
0: 大伙听完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萧峰长叹一声啊，到底还是出事儿。圣清宫当时是自己把敌人想得简单了。本来这萧峰啊，没想这侯飞和韩猛真的出事了。他想凭侯飞这脑袋瓜啊，这个反应，他怎么也不能轻易的被抓呀。再说了，听秀儿和杜鹏飞讲，虽然是分批分波走，但是这侯飞和韩猛的速度也没有这么快的呀，这么快就到了圣清宫了。所以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就想着这是不是抓错人了。结果没想到啊，还真是侯飞和韩猛。那位说了，这俩人怎么这么快就回圣清宫了呢？哎，咱们得简单的讲一下。话说众人掩埋好这发动机后，商量着分批分波回到各地的组织。那么秀儿和小林青驾着马车先走了，侯飞、韩猛和杜鹏飞一商量，我俩先走，我俩走之后一个小时啊，你们再走，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说着话呀，这侯飞和韩猛就走了，俩人顺着路边的苞米地就往圣清宫的方向赶。走出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啊，累得呼哧带喘的，也饿呀，这一早晨什么也没吃。侯飞慢慢就走不动了，
7: 哎，我说呀，早知道这么累挺，让秀儿用车捎咱俩一股了多好，捎咱们一段。
0: 韩猛一拨了脑袋，你别说了，你想啥呢？万一被人看见，这么多人赶着马车，那一定引起怀疑，要怪呀，就怪你自己。
7: 这咋能怪我呢？
0: 侯飞立刻不乐意了。咋的？咋不怪你？ 你看你瘦的跟个小鸡崽子似的。侯妃一听这话不

0: 乐意了。
1: 你废话，我倒是想吃，我吃得着吗？满地都是日本人，白面大米全蒸走了。你说那个，还我瘦得跟小鸡崽子似的。你不信，你给我整点猪头肉，我全能给你干喽。说那个，还我瘦。你等咱们把小日本子赶出中国的，咱们敞开了吃。
0: 俩人正贫嘴呢，侯飞实在是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路边。
1: 哎，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啥，要不你背我呀？
0: 我背你？我饿的都前胸贴后背了，我自己都快走不动了。那快走吧，别一会儿啊，这杜鹏飞和大壮追上咱们，这不又凑四个人了吗？赶紧走。
1: 我走不动了。哎，我说呀，那现在又有两辆自行车该多好啊，那玩意一蹬飞快飞快的。
0: 你想啥呢？还自行车？你咋不来辆小汽车呢？是哪儿整自行车去？刚说完这句话还没落地呢，就听道边上身后方传来了两声自行车的铃声。
1: 呀，
0: 俩人呢立刻住了嘴，就趴在路边的土坡旁往后边看，就见远处的土道上来了两个日本兵啊，一人蹬着一辆自行车，边蹬还边哈哈大笑啊，不知道在说什么。侯飞和韩猛一看眼睛都绿了。
1: 哎，我说我这嘴咋样啊？啊，自行车。
0: 韩猛一拍侯飞的后背，哎我去，你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真来自行车了，咱俩整这俩日本鬼子。这俩小日本子去县城办事，奉长官的命令骑着自行车在这城里出来，刚走没多远，一路上是有说有笑，就顺着这条土道往前骑。刚骑出没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呐，
1: 太君，太君。
0: 这俩人一愣啊，一下把自行车停住了，回过头往后看，就见旁边的苞米地里爬出来一个人呢。这人这个瘦，又瘦又矮，向他们招手，
1: 太君快，这儿有情况。
0: 俩日本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男的过来
2: 啊，不没完蛋了的，你是什么人？
1: 太君。
0: 就见这侯飞趴在土道上，
1: 太君快来呀。
0: 俩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一看这样就有点犹豫，可是侯飞接下来这句话呀，他俩一听就来劲了。侯飞冲远处喊，
1: 快点儿，这儿有个花姑娘。
2: 啊，花姑娘，有戏。
0: 俩日本鬼子一听有花姑娘，立刻调转自行车向侯飞蹬过来，很快就骑到这侯飞的面前。
2: 哎，哪里，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那里有个花姑娘，快吧太君，快点，一会儿该跑了。
0: 这俩日本鬼子也是命到头了，一听这话把自行车停在了路旁。
2: 你得前面带路的干活。
0: 说着呀，就拿这三八大盖枪呢顶住侯飞的后背，
2: 快去快去，带我们去。
1: 哎，好好好，你把枪放下呀。
0: 说着就往苞米地里走。两个日本兵一想也是啊，能让自己找花姑娘，那就别拿枪了，这一看就是汉奸啊，狗汉奸，那就跟着吧。俩日本鬼子

0: 就跟在侯飞的后面。这走着走着，这青纱帐风一吹，侯飞长得也是又矮又瘦。走着走着，人没了。
1: 哎，哪里？给我出来！
0: 俩日本兵正喊呢，突然其中一个就觉得这后背上突然窜上了个人，一只胳膊抓住自己的脑袋，两条腿盘住自己的腰，像个猴子一样。这日本兵以为这是花姑娘呢，就对着同伴喊：
1: 嘿，又是花姑娘来了。
0: 看着面前的同伴，这面前的同伴呢，看着他背上窜上这位，吓得眼珠子都瞪圆了。这哪是花姑娘啊，这不刚才领自己进苞米地的这狗汉奸吗？这怎么现在窜到这同伴身上了呢？而且右手拿着一把匕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伴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高八时多云，16度到26度，东胜多云，17度到25度，树林朝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悉尼镇多云，17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17度到25度，敖勒昭齐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27度，伊克乌素多云，18度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16度到26度，东胜多云，17度到25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们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相会，也陪伴大家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今天呢持续降雨啊，可以说也是少了往日的这种燥热的感觉，大家行走在户外体感温度真的太舒适了。但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出行的时候不能大意，因为雨天嘛，路面比较湿滑，刹车的距离呢也会变长，所以提示大家啊，开车上路一定要稳驾慢行，我们和前车拉开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刹车猛打这个方向盘。另外呢，我们途经积水区域啊，大家也要谨慎一些，留意路边的行人。总之我们享受到这一份清凉的同时啊，大家平安出行更为重要。来吧，先来进入到今天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我们的身边事儿啊，值得您发现的一些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边事。一金沃洛奇发布169套公租房零星房源的一个分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8月13号上午的9点，会在阿勒腾喜乐镇市民大学去开展电子摇号配租。那这批房源的套内面积呢，都在44平方米以上，房屋呢是简装的状态，但是小区呢配备了智慧物业。那本次摇号呢也分为两组进行，面向往年参与摇号但没有成功中签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摇号全程呢由公证处来现场监督，最终的结果呢也会在官方平台去进行公示。成功中签的居民需要在公示期满一个月内前往保障房大厅去办理签约入住手续。那如果说逾期没有办理的话，将会被视为自动放弃名额，并且2年之内再次是没有办法去申请公租房的。大家要知道啊，在管理办法当中明确，承租家庭是不可以私自去转租转借房屋的，那也不能够长期空置。租金的标准区分普通住户还有低保家庭去执行。再来我们聊一聊准格尔旗第四批就业见习招募工作正式启动。那本次呢计划招募56名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呢每人每月会发放2380元的生活补贴。见习单位统一为大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招募的对象包含16岁到24岁的失业青年，以及离校2年以内还没有落实到工作的大专以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见习的周期设置是3个月到12个月，那目前的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7号，所以说有意向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去填报信息，或者来拨打咨询热线04774883372，04774883372。这个就业见习还挺好的，它可以说搭建起了校园还有职场之间更好的一个过渡的桥梁，而且呢也给大家一个稳定的生活补贴，可以帮助我们青年朋友度过这个求职的空档期，也可以去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所以说条件合适的朋友大家抓住机会别错过了。再来我们说一下文旅休闲方面达拉特旗响沙湾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目前呢还在火热进行当中，活动呢自7月31号开启，一直会持续到8月14号。活动集结了黄河9省区共计120余项非遗项目，也涵盖了70多种的特色美食，40项传统手工技艺，咱们鄂尔多斯本地的奶食，还有皮雕、粘绣、碗图纹这样的一些特色产品是集中亮相的。鄂尔多斯婚礼非遗剧目也是每天都在常态化上演当中，现场呢还设置了美食市集、文创展销区，定期呢举办篝火晚会、乌兰木齐文艺展演，同时呢也开启了线上直播带货，去全方位展示炎黄地区多元的民俗文化。这个活动呢它依托了景区平台融合非遗和美食文化，那线上线下目前是同步推广的一个状态，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到传统技艺的魅力也可以说助力咱们本土特色的文旅产品去拓宽销路。我们再来关注8月13号到17号北疆书展鄂尔多斯分会场落地东胜区鄂尔多斯广场，展区的面积是1000平方米，汇集了全国95家出版社，有展出5000多种图书以及文创产品，覆盖老人、青少年、儿童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那本次的书展也推出了多重惠民补贴，
市民领取优惠券之后，大家买书的话可以最低是50%。那新办理交通银行信用卡可以来领取100元购书的立减福利。活动期间呢，哈小浪、不白痴、开心锤锤、知名动漫 IP 的创作者啊，还有很多多名文学科普作家也会陆续到场去开展一些签售的分享活动，所以说这个活动非常适合大家一同来前往参观，也可以说为咱们暑期的事

名朋友啊，打造了一处充满着书香气息的休闲好去处。再来，我们关注一条全国方面的资讯。近期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有支持黑龙江、辽宁、重庆、四川、云南等八个省市去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资金呢，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治理、受损房屋修缮等工作。相关部门要求各地加快资金拨付流程，精准落实到受灾群众，最大限度上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平稳度过七上八下防汛关键阶段。那目前呢，汛期险情多发啊，救灾资金及时下达，也是为各地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守护好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内容。未来呢，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现在呀，正值暑期，有很多朋友想出门来旅行散散心。咱们国内众多的旅行目的地可以说各有特色，那有的呢是主打山水风光，有的是主打着古城古韵。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景德镇哈。它是一座将千年的非遗窑火还有青年文艺潮流市井烟火去完美相融的独特小城。它不同于单纯依靠古建筑出圈的古城，在景德镇它是拥有独一无二的陶瓷产业文化底蕴的。那今年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地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同时呢，国内首个以产业遗存入选事宜的项目，在这里呢也是迅速地成为了我们年轻人朋友心中的这种旅行的首选地了。那无数游客也来到这里啊，捏陶画瓷逛市集，不少人停留数月哈，也成为了景漂，在这里呢找到自己理想的慢生活。所以如果您也是一位偏爱手艺文作，喜欢小众出品场景，或者说想沉浸式来体验一下非遗文化的话，景德镇呢一定啊会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旅行体验。我们先来说一说来到这儿整体的行程啊，可以分为赏瓷观展、亲手制瓷、山野村落漫游三大板块。不用固定的赶行程，可以既能读懂千年的陶瓷历史，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当代青年的创意生活。市区的核心点位为您推荐啊，这个中国陶瓷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专业陶瓷艺术博物馆，馆藏上万件历朝历代的珍贵瓷器，从唐宋青瓷到明清宫窑应有尽有。馆内呢有不少造型特别灵动的网红古瓷，也是在社交平台啊收获了大量的关注，让厚重的文物走出了展厅，被很多年轻的朋友来熟知。紧随其后的是御窑博物馆，它有极具设计感的红砖拱顶结构，取材古代柴窑造型，白厅呢光影错落，就看起来啊自带高级的质感。

傍晚亮灯之后，它会有蓝调的感觉，很有氛围感。再搭配一旁的陶窑、历史街区，成片的明清古窑作坊啊，青石板老巷完整的保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去漫步散步的话，也仿佛穿越到了古时制瓷市井。如果说想要亲手来触摸一下陶瓷非遗，我们可以走进遍布全城的陶艺工作室。现在呢，很多游客朋友慕名体验瓷制瓷，有不少人啊，像网友分享的那样，带着家人朋友亲手拉坯、彩绘陶盘，一件件独属于自己的陶瓷作品，也经过窑火的烧制出炉，真的是充满着独一无二的纪念。如果说您想避开市区人流，奔赴自然和文艺结合的村落，那么浮梁韩溪村不容错过。在琵琶行当中有一句话是前月浮梁买茶去，它描绘的茶香呢就在这里。漫无边际的翠绿茶园铺展在山间，大地艺术装置啊非常的安静，被称作没有屋顶的美术馆。山间呢也有很多特色的咖啡馆，茶香呢搭配着咖啡的香气，还有蓝白的这种新中式穿搭和茶园，瓷元素场景适配度非常高，随手拍摄呢都很有氛围感。距离市区稍远的姚里古镇，它这里依山傍水，古码头老作坊留存完整，清晨薄雾笼罩着河面，古朴又静谧，就非常适合安排两日的短途出游。旅行的乐趣嘛，一半是风景，一半就是美食了。景德镇的特色吃食，它是非常贴合赣东的一个风味，鲜辣入味，还藏着不少瓷文化呼应的专属美味。比如说冷粉，这里是本地人常离不开的早餐，粗韧的粉条会搭至秘制的辣油，腌菜橘皮盛放在这个青花瓷碗当中，一口啊爽滑又开胃。还有饺子粑，它是以米浆来蒸制的，包裹着萝卜、虾米，或者说韭菜、豆干啊，作为馅料蒸软，煎的是比较焦香的感觉。所以说两种吃法啊，大家都可以来自己选择。还有油条、包麻糍，这也是本地的特色碳水小吃。极具城市特色的瓷器煨机，它也是借鉴了瓷工艺，用高岭土混合荷叶去包裹鸡肉入窑慢煨，肉质特别的鲜嫩，而且呢我尝起来啊还是带着那种淡淡的荷叶酒香。这一座千年的瓷都最为动人的地方啊，还是在于古今文化的完美交融。千年不息的窑火，它也承载着厚重的非遗底蕴，年轻的景漂群体也带来了一些新潮的创意，博物馆啊古窑都在诉说着历史，市集首座工作室目前呢也是焕发新生。大家闲暇的时光不妨来奔赴景德镇，触摸一下温润的瓷土，寻访一下千年古窑，漫游茶园古村，一起来品尝一下地道的赣味小吃，在窑火不息的文艺小城，收获一场治愈且独特的旅行。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

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部安静治愈充满力量的影片《寻汉记》。我们来了解一下整部故事的发展流程。王昭呢，她是一名普通的北京职场女性，她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生活。离婚之后，她意外发现有了孩子，但是前夫呢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不愿意去承担责任。那么这一边是突如其来的孩子，一边呢是独自抚养孩子将会面对的重重压力，她呢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家里长辈并不知晓全部内情，姥姥呢一心希望她能够尽快的找到靠谱的人去组建新的家庭，安稳的过日子，所以也不断的催促她来去相亲。那么为了给腹中孩子一个完整的名分，王昭和亲戚商量啊，打算寻找一个愿意和自己暂时结婚的人。所以呢就非常巧，在机缘巧合之下，她认识了老实本分的杜大伟。杜大伟呢从事网约车的相关工作，性格很憨厚，生活的平平淡淡，内心呢也是非常渴望拥有安稳的家庭。在两个人相遇之后，也开启了一段充满尴尬还有试探的相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啊，谎言时刻考验着两个人。王昭呢心里藏着最大的秘密，一直不敢袒露真相，害怕坦诚之后眼前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希望瞬间破灭。那杜大伟呢，他非常真诚哈，对待这一段关系，他也认真的去规划两个人以后的生活，他的真心也不断让王昭内心饱受煎熬。这一边呢是现实生活的难处，一边呢又是不愿意去欺骗善良之人的良知，所以说他也不断的在两难当中挣扎。随着相处不断的深入，各种各样的意外接踵而至，隐藏的秘密终究是很难长久的隐藏，就跟大家都知道啊，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那么当真相被揭开，预想中的争执和冲突并没有啊如期去上演，杜大伟知晓一切之后，经历了震惊、

纠结，那最终呢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影片呢它没有刻意的去制造一些矛盾，就是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向大家去展现普通人面对生活难题的无奈，还有一部分的柔软。在影片当中其实没有非常完美的主角，每个人呢都有着自身的局限，像王昭他既为软弱他又很纠结，他呢还试图用一个谎言去解决眼前的困境。那么杜大伟呢，他既平凡又普通，他有着普通人的顾虑，正是这一份真实就让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容易去产生共鸣。生活很多时候不会给我们非常完美的选项，那我们很多人啊都是会被逼着做出一些权宜之计，但是谎言搭建起来的生活是终究难以长久的，真诚才是人和人之间相处最为根本的底线。看完电影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生活处处充满难题，但是善良永远拥有温度。或许我们都会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想出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但是最终要明白逃避还有欺骗是永远没有办法化解困境的，我们要学会直面现实，也要学会尊重他人，接纳自己，这样才会有机会去走出困局。如果说您想看一部接地气贴近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这种现实题材影片的话，可以把《寻汉记》列入到您的观影清单，静下心来观看一下。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葵。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吃秋葵？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啊。大家知道吗？秋葵哈、啊，它是有不一样的用处的啊。比如说，它里面滑溜溜的这种粘液，不光能端上餐桌让大家来去使用，其实它还有意想不到的清洁作用。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烹饪这个秋葵的时候，特别嫌弃它自带的粘液啊，觉得黏黏糊糊的。处理食材的时候，把它提前去焯焯水，想要把这一层黏滑的物质去清理干净。最近呢，在网上有一段视频啊，非常火。有人呢偶然发现，秋葵粘液滴到了沾染的这种新鲜油渍的布料上，污渍的颜色就会慢慢变淡。所以说不少网友好奇啊，它这个粘液真的可以去充当天然的去污剂吗？我们来说一说背后的原理。秋葵的粘液它富含果胶以及多种植物多糖，它能够形成网状胶体结构。那么面对刚刚沾上还没有渗透进纤维深处的新鲜酱油污渍，可以去依靠物理吸附的作用，把色素微粒剥离带走。当然大家不要过度于神化这个效果，它是对于浅色新鲜的污渍会有效，放置很久的顽固的老污渍依靠秋葵粘液啊，基本是达不到清洁效果的。那相关研究还提到，秋葵的多糖提取物可以去吸附水体当中的微塑料，那么它也是一种绿色无污染的天然吸附材料。不少人看完视频啊，打算直接用秋葵去处理衣服污渍。那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粘液风干之后非常容易会在衣物上留下一些新的印记啊，所以说仅仅去适合临时应个急，我们日常各种的污渍衣物的污渍还是要靠这种更为稳定靠谱的清洗方式的。像衣服上沾上油渍，我们保持衣服干燥啊，直接来涂抹洗洁精去静置片刻，温柔的把它洗掉就可以了。像咖啡呀、茶水碰到衣服上，我们直接用冷水来冲洗，搭配白醋或者说盐来去浸泡它。平时呢，我们在家里做饭啊，确实难免去溅上各种各样的汤汁污渍。大家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就不用频繁的去购置一些专用的清洁剂了。像我们平常去菜市场买菜啊，购买蔬菜，真的有不少家庭会顺手去带上秋葵。简单加工确实是一道非常好吃爽口的小菜，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些冷门的小知识的。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欢迎您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着，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的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0: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1: 对，
0: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即使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1: 人家要是移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1: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皮肤。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0: 蝴蝶袖出来了。
1: 对，整个人就是松的，
0: 往下走了。
1: 对，但如果
0: 没有肌肉做支撑。
1: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0: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1: 对，就是、哦、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0: 啊，显得瘦吗？
1: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
0: 体重的数量较真儿，
1: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0: 增重的，
1: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嗯、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
0: 嗯，
1: 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
0: 嗯，
1: 体重其实是很不
0: 稳定的，
1: 对，很不稳定的、
0: 嗯、
1: 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
0: 嗯，
1: 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
0: 哦，
1: 嗯，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围
0: 啊、
1: 胸
0: 围、
1: 啊、腰围、腿围、
0: 三围加腿围，
1: 对，都量下、嗯、量一下，然后记下来。
0: 嗯，
1: 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0: 哦、三斤两斤的是吧？块八毛的，你说你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1: 对对，
0: 叫坚持锻炼100天。
1: 对对对，
0: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1: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
0: 嗯，
1: 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
0: 哦，
1: 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
0: 秀
1: 给别人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0: 嗯、哦，正能量。
1: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嗯，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督，
0: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嗯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0: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1: 对，
0: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1: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0: 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1: 嗯，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0: 哦，
1: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0: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1: 对，其实。大腿围也小了，
0: 嗯，
1: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嗯、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0: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啊、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嗯、
1: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0: 嗯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
1: 嗯,
0: 嗯, 嗯，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
0: 嗯、
1: 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
0: 嗯、
1: 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0: 嗯，
1: 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
0: 哦、
1: 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
0: 哦，
1: 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
0: 嗯，
1: 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0: 哦，
1: 嗯，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1: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0: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1: 对，
0: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1: 对，
0: 它也来得更容易。
1: 但是运动呢，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0: 嗯，
1: 第一，运动。嗯，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0: 哦、
1: 嗯、
0: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
1: 哦、
0: 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哦、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哎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1: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
0: 嗯，
1: 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0: 特殊的情况，
1: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这个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
0: 嗯，
1: 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远
1: 是
0: 在
1: 一起
0: 的哈。
1: 对，但是其实 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哦，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1: 啊，对，
0: 老想找点嚼棍，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的就
1: 都得
0: 更少了，
1: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0: 对，
1: 空腹去
0: 比如说你三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0: 健身去了，
1: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0: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1: 对，
0: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1: 对对对，
0: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1: 对，可以的。
0: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1: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 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0: 哦，怎么制呢？
1: 其实很简单。

0: 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
1: 嗯，
0: 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嗯
0: 嗯，
1: 其实听乌家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得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
1: 嗯。
0: 嗯，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1: 嗯，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
0: 嗯，嗯。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0: 嗯，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值。嗯，
1: 200卡还是200千卡？
0: 千卡，千卡，
1: 二
0: 我
1: 百
0: 指的都
1: 千
0: 是
1: 卡
0: 千卡。
1: 是吧？
0: 嗯，
1: 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
0: 就
1: 了，
0: 瞬间补回去
1: 我
0: 了。嗯。
1: 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得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点吧，
0: 那
1: 是吧？
0: 我吃点吧。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
0: 嗯，
1: 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
0: 嗯。
1: 那吴佳会不会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啊？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同样难，对吧？
0: 对，
1: 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嗯，对，
1: 那
0: 所
1: 但是
0: 以
1: 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他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嗯，
1: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
0: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1: 嘴上不太管。
0: 对，我就不节食，
1: 其实这也挺好的。
0: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1: 对，
0: 嗯，
1: 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
1: 对，
0: 那个长胖一点
1: 魁
0: 儿。
1: 梧一点。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哦，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的。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
1: 对，
0: 是说你就
1: 你
0: 长
1: 增
0: 一
1: 的不
0: 身，
1: 是脂肪，是
0: 对，你
1: 吧？
0: 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儿，其实和一小瘦子儿，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呀，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
0: 嗯，
1: 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

0: 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1: 对对对，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些西餐。
1: 哎，这个题目啊特别有意思，它是非主流的，而且呢很多人呢熟视无睹，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有很多的西餐已经中国化了，已经时间很长很长了。
0: 对，我们看他就觉得好像像中国菜一样寻常哈。那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把视角往北移啊，来到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说到这个城市哈，饮食也非常有特色，有这样一句话，哈尔滨一大怪，大面包像锅盖。
1: 对，哈尔滨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看很多人啊到哈尔滨去玩哈，不光看这个太阳岛，看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玩完了回来呢，您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您就会发现每个人啊手里头提两个小麻袋。这个小麻袋呢，一个呢有多大呀，基本上是篮球那么大。
0: 对，
1: 哎，不过它不是圆的，是半圆的，像这个半个篮球这个样子。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就赶火车。那么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大锅盖啊。
1: 哎，对，它呢是哈尔滨人叫大列巴。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一巨大的面包。
0: 对，这个列巴是来自俄语哈，它是音译。
1: 哎，列巴是俄罗斯的这种风情。
0: 对，
1: 哎，
0: 他们管面包就叫列巴。
1: 对，慢慢呢现在呢这个名称啊已经本土化了。你像哈尔滨人啊把这个东西也叫列巴。
0: 对，因为我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8年哈，我的家乡和这个俄罗斯也很近。我们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一些词汇就是音译过来的，比如说水桶，家里人会叫把那围兜拿过来，
1: 太溜，
0: 围兜拿过来，就是音译。还有就是你看那小孩的不拉几多漂亮啊，
1: 不拉几
0: 啊，对，不拉几，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接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互通有无，包括语言上的这种。那列巴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饮食。刚才崔老师说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看到很多人拿一个那个袋子，就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面袋子的那种质地的袋子，
1: 小帆布似的，
0: 对，
1: 看着特别结实。
0: 其实这种列巴哈，看上去挺大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1: 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0: 对，
1: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0: 香甜的，
1: 哎，
0: 酥软的。
1: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0: 对，
1: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它的口味呢一点不甜，而且是微酸的。它是这个拿一种小麦啊经过什么呢，这个啤酒花发酵的，所以呢有那种酵香味儿，而且呢这个很大。哎，哈尔滨人当地人啊是把它买回家当主食吃。这一个列巴基本上够一家人吃上3-5天吧。
0: 对，它当主食吃，所以说它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硬。
1: 对，
0: 因为它比较耐储存，它比较干。其实您如果去天津的启士林这样的西餐，它也分为俄式啊、意式、德式的，它在一楼也卖这种大列巴，您还能看到这个痕迹。
1: 天津的我没注意哈，北京啊我注意了，北京也有一些西餐厅啊是这种俄式的，哎，它也卖列巴。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列巴哈，从体积上来讲比哈尔滨的小得多。从口味上来讲也不是哈尔滨那个味道。
0: 对，其实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哈，无论那个风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尝一尝。
1: 哎，最好尝尝。另外呢，说起尝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您吃这个东西啊可能觉得不顺口不好吃，也可能是您口味没有习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怎么讲呢，吃法不对，或者叫不会吃。因为每个东西啊它有它特定的吃法，您要是像平常的您那么吃啊，可能呢口感就未必那么好。就比如说这个大列巴啊，大列巴如果说您买回家去，您就给它切成薄片当点心这么吃啊，确实是不太顺口，
0: 索然无味，还觉得累腮帮子。
1: 对，是那么回事。当地人啊他不是这么一吃法。
0: 当地人应该怎么吃呢？
1: 他怎么吃呢？他是首先哈，他买回去啊他要烤，哎，现烤现吃，现烤呢他就松软了，而且呢带着这种焦香味儿。另外呢他并不直接吃，哎，他可以怎么说啊，比如说吧，上头抹黄油。哎，你哈尔滨嘛，这也是受西餐影响嘛，抹黄油，你抹上之后

0: 再烤，它就滋润了。哎，另外还有什么？你比如说给小孩吃哈，我就体会过，哎，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独特，
1: 嗯，
0: 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
1: 哦，
0: 哎，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裂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斗的，
1: 嗯，
0: 哎，而且呢这个裂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1: 哦，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
0: 嗯，
1: 有和它配伍的东西，
0: 嗯，
1: 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0: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裂巴，
1: 嗯，
0: 想说的呢不只是裂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交流。
1: 嗯，
0: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裂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裂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1: 嗯，
0: 叫苏泊汤。
1: 对，其实当地人更多是把它叫红汤。
0: 红汤，哎，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受这个俄语的影响哈，在俄语里头啊，把所有的汤啊叫做苏泊。
1: 嗯
0: 嗯，实际上呢，它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1900几几年啊，很多的俄罗斯人啊那阵儿呢，他就来到哈尔滨啊来生活。来生活以后呢，他呢就是跟当地的中国人啊，实际上是散居在一处。
1: 嗯，
0: 哎，比如说吧，哎，这个你家的邻居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俄国人。哎，俄国人，
1: 嗯，
0: 那么呢他这个邻居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交流啊，他生活在一起嘛，
1: 嗯，
0: 哎，他就听他们呀，啊，把这个汤啊叫做这个 soup，
1: 哦，
0: 哎 soup， 但是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在这后头又加了一个汤字儿，
1: 哦，
0: 啊，他就变成了苏泊汤，就这么一个音译，
1: 嗯，有音译过来的也有自己语言的哈，合在一块儿呢就叫苏泊汤。
0: 哎，对，
1: 嗯，
0: 哈尔滨这个苏泊汤怎么回事呢？它呢实际上啊是受这个俄国红菜汤的影响，不过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俄国的红菜汤要搁什么呢？它不光是要搁洋白菜啊、洋葱啊，你看哈，它呢还要有什么呢？这个香叶，
1: 嗯，
0: 哎，还要有什么呢？牛肉粒儿，哎，牛肉粒儿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喝的时候啊，它上的㧟一大勺的奶油。
1: 哦，黄油。
0: 哎，奶油。
1: 这个奶油
0: 跟黄油还不一样，它是牛奶上头的那层油，
1: 哦，而不是动物脂肪。
0: 对，不是的，不是那个，嗯，那层油。哎，你看有一次我记着在北京桂宾楼饭店哈，啊，他那俄罗斯美食节，
1: 嗯，
0: 请的是俄罗斯而且是莫斯科的厨师来做的，我喝了他的那个。他们做的纯俄国式的这种红菜汤啊，口味不一样。
1: 您觉得口味差在哪儿呢？
0: 浓烈，而且真是一大勺的奶油给你搁在上头，就一球。
1: 其实这种饮食的搭配哈，
0: 嗯，
1: 为什么他放一大勺的奶油？可以理解。你想啊，俄罗斯哈，包括这个哈尔滨，它纬度比较高，
0: 嗯，
1: 就是
0: 寒冷，
1: 冬季漫长，
0: 嗯，
1: 所以人是需要热量的。
0: 对，
1: 而这个俄式的这个西餐哈，
0: 嗯，
1: 它一定是从一碗汤开始的，
0: 嗯，
1: 它一定要给你暖暖胃，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从喝汤开始就把热量输送给你了。
0: 嗯，而且呢，嗯，这个现代化叫什么？重口味，
1: 重口味高油脂。
0: 对，
1: 嗯，
0: 哎，但它发展到哈尔滨啊，就变化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吧，哈尔滨啊，做这个汤啊。它虽然是也搁什么这种红菜，搁这个洋葱，搁什么洋白菜，甚至也有香叶，
1: 嗯，
0: 但是一般呢不再搁这勺的奶油了。
1: 对，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热量了，
0: 哎，
1: 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哎，另外呢，它也不光是纯用牛肉，也有用猪骨头熬的，
1: 哦，
0: 有用猪肉的，
1: 嗯，
0: 它已经是本
1: 地化了。本
0: 土化
1: 了。
0: 所以刚才咱聊到这个裂巴哈，哈尔滨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这吃裂巴的时候是要蘸这个苏泊汤的，
1: 嗯，就是让这个裂巴变得滋润，
0: 哦，哎，他吃的时候是把这个裂巴切成片蘸着这个汤吃，
1: 哦，
0: 是这么一个吃法，
1: 这样口感就改变了，
0: 哎，口感它很怎么说啊，就不那么干了，
1: 哦，
0: 哎，而且呢又那么软糯了，嗯，
1: 所以说哈，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比如说真的去哈尔滨了，你单纯的拎着一个裂巴还不够，
0: 嗯，不够，它很多成龙配套的东西，
1: 嗯，
0: 哎，像咱们知道哈，哈尔滨呢有一个怎么讲呢，很有代表性的商场，哎，叫秋林公司，
1: 嗯
0: 嗯。这个秋林公司啊，应该也是上个世纪初就在哈尔滨落地生根了。
1: 老字号，
0: 哎，老字号，当时的一个俄国人开的。
1: 嗯，
0: 据说呀，当年的服务员全是这种俄国人，
1: 俄罗斯人。
0: 哎，俄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1: 嗯，
0: 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秋林公司的所有服务员都是俄国人，
1: 哦，
0: 是这样，
1: 很漂亮的，
0: 怎么样？当时就觉得属于西洋景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那么到了这种秋林公司。

0: 司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跟这个列巴有关的东西哈、
1: 嗯、
0: 比如说有一种香肠叫李道斯红肠，
1: 对，
0: 哎，是这种干的是吧、
1: 嗯、
0: 啊，而且呢它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1: 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很独特的那种李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1: 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0: 哎，对，大
1: 白
0: 颜色的、
1: 嗯、
0: 吃起来特过瘾。
1: 但是后来哈，它的这个产品也经过了改变调试、
0: 嗯、
1: 比如说人们可能不再喜欢这种大的肥肉块了、
0: 哦、
1: 所以就有瘦肉肠，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0: 哦对、
1: 嗯、
0: 对，我还记得我到哈尔滨啊，一次每次都是买二斤二斤的李道斯红肠。
1: 对，当地最有名的是李道斯红肠和秋林红肠、
0: 嗯、
1: 后来
0: 就、哦、秋林红肠
1: 分道扬镳，成为两个派系。
0: 哦、
1: 嗯、
0: 秋林红肠是瘦的是吧？
1: 也有瘦的也有肥的、
0: 哦、
1: 但是是就这么两派，你可以选、
0: 哦、
1: 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哦哦、对、嗯、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哈尔滨特有的这种饮料哈，
1: 嗯、叫格瓦斯。
0: 格瓦斯，对、
1: 哦、
0: 据说是啤酒花发酵。
1: 它确实是你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回味的时候是有啤酒的那个香味儿，挺有异域情调的这么一种饮品哈。
0: 啊，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大列巴呀，什么李道斯红肠啊，然后您再来碗苏泊汤啊、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您再喝一杯这格瓦斯啊，就特别有哈尔滨的这种意味。
1: 对，就有俄罗斯那个西餐的风情了哈、
0: 嗯嗯、
1: 那说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这些美味的西餐还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南下哈，来到澳门。
0: 嗯，
1: 嗯，很多朋友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品尝过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说到这个澳门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会想到马介休。
0: 嗯，马介休很独特，哎，包括你看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哈，就问马介休是什么，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写了马介休。
1: 嗯，
0: 哎，因为我觉得马介休这个吃食啊跟澳门啊有这种很独特的渊源。马介休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它就是这种腌的大银鳕鱼干、
1: 哦、
0: 啊，不过呢是拿盐呐、啊、腌的很咸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哈，澳门呢最早呢它是跟这个葡萄牙呀有这种往来哈、
1: 嗯、
0: 哎，葡萄牙的水手他们远航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这种银鳕鱼，然后腌喽，腌完了以后呢他到那之后掰下一块来呀，哎，比如说哈，这咱们只能是推测哈、
1: 嗯、
0: 哎，他就着面包啊，就
1: 有点像那种露菜，
0: 哎，
1: 且想是吧？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哎，可是到了澳门以后呢，他落地生根，他怎么做呢？把这个马介休啊给他切成了小丁，然后再发完了以后呢可以炸，哎，可以蒸，还可以做成汤。
1: 嗯，
0: 哎，就变成了一种食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
1: 哦，
0: 你像澳门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马介休的吃法叫什么呢？叫农夫威廉马介休。哎，听这名字很绕哈，我给您分享分享他怎么做的啊，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巨大的圆面包，跟大皮球似的，你看又跟列巴差不多、
1: 哦、
0: 不过这是一整圆的面包，中间呢给它掏空了，掏空了把这个刚才咱们讲哈发起来的这个马介休丁啊，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喝的那个奶油蘑菇汤。
1: 嗯，
0: 哎，跟这个奶油啊搁在一块儿，对，有点像奶油蘑菇汤的这么一种东西搁在一块儿，哎，熬完了倒的这个面包中间，上头呢再打一个生鸡蛋。
1: 哦，
0: 哎，所以呢它是这个怎么讲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
1: 哦、
0: 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1: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0: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
1: 哦，
0: 哎，比如说您，嗯，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掰吧，
1: 倒是不浪费、啊，
0: 不浪费，不浪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
0: 嗯
1: 嗯，如果您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也可以尝一尝这道美味哈。其实很多朋友去澳门可能奔着一种点心，另一种美食去的，这就是葡式蛋挞。
0: 嗯，蛋挞、嗯，咱们这蛋挞是在什么地儿卖呢？甜品店。
1: 嗯，
0: 是吧？感觉很高端。甚至好像有点小资那种感觉似的哈，我呢到澳门去啊体验了一下，哎呀，在澳门吃蛋挞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怎么讲呢，吃油饼喝豆浆
1: 啊、
0: 哦、啊！我是专门去找了那个蛋挞的发明地、
1: 嗯、
0: 啊，据说嘛，当时有一个
1: 有一家店非常的有名、
0: 哎，非常有名，他那个店呀、啊、就是一个摊位，你理解成这个蛋。

0: 塔是怎么一个吃法呢？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条钉的那么一个桌子，哎，之后呢，你来两三个蛋挞哈，然后就给你那么一个小纸的那种盘，拖出来，然后你再买一杯这个叫丝袜奶茶，就吃早点。
1: 哦，
0: 就这么简单，就没有别的，
1: 是豆浆油饼的感觉，
0: 对吧？就等于是来仨烧饼，来碗豆浆。
1: 哦，
0: 到澳门呢，变成仨蛋挞，来个丝袜奶茶，就这么回事。而且好像价钱也不贵，
1: 嗯，
0: 一点那个说咱们得在一个什么
1: 高大上的感觉，
0: 哎，高端写字楼里头啊，很时尚那种感觉找不到，
1: 对
0: 啊，就非常市井的那种感觉。
1: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哈，
0: 嗯，
1: 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甜的，是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按照我们的这个
0: 理解
1: 给贴了标签，觉得那是点心。
0: 对，
1: 但到了澳门，你发现它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
0: 对，所以这一般来说，哪种食材或者说哪个吃是哪的菜，就看他当地老百姓怎么吃。
1: 嗯，
0: 当地老百姓他不能老玩那个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哎，所以他是很接地气儿的。
1: 嗯，
0: 就像刚才哈，咱还想回来聊聊这个马介休哈。刚才说的那个菜，在别的地儿我是没见过。不过北京啊，特别是近年，有一些个做北京菜的餐厅，他推出了一道菜，非常像刚才说的那个马介休。
1: 嗯，什么菜呀？
0: 是什么？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别扭。
1: 哦，叫别扭
0: 啊，很别扭。
1: 他为什么叫别扭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起名叫别扭。
1: 哦，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0: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
1: 嗯，
0: 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
1: 哦，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0: 慈禧吃过面包。您像哈，这个现在很多人逛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最西端就挨着那个超市了，那儿有一座楼，哎，那个楼是西式的，那个就是当时慈禧盖的西餐厅。
1: 哦，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的清朝宫廷哈，这个饮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
0: 相当丰富。而且呢，在现在故宫里头有清朝时候的整套的西餐餐具。
1: 哦，
0: 不光清朝，其实这么讲吧，北京人吃西餐的历史比美国都长。
1: 这话怎么讲
0: 啊？因为是当时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把西餐带到北京。北京和平门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叫南堂，
1: 对，
0: 当时那个就是明朝末年修的，那周围都住的一些老北京人哈，他们的饮食受那个教堂影响很深。
1: 哦，所以说啊，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其实也是通过饮食来进行的。
0: 对，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啊，它就是一种各个文明之间的这种交融，这种碰撞。
1: 嗯，
0: 哎，这种碰撞呢，它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1: 嗯，
0: 哎，包括说饮食，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吃食，你不觉得它是西餐，或者说不觉得它有什么洋范，其实您要仔细想想，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比如说吧，窝头是这种很大众哈，很低端的哈，其实不是，它大概其啊，就是玉米这个食材啊，是墨西哥的。
1: 嗯，
0: 哎，它清朝初年才进到这个中国，
1: 明末清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0: 哎，对，是那么一个时代，而且那阵刚进来的时候呀，属于这种宫廷饮食。
1: 为什么叫玉米呢？一开始是御用的玉。
0: 哎，特别是现在苏州语言里，那还能分出来，因为苏州话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还是御用的那个玉，叫玉米。
1: 所以说哈，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原则上是吃不着窝头的，
0: 吃不着啊。到了大概清朝的中晚期，它才大量的种植，变成这种北方整个老百姓，怎么讲呢？这种糊口的这种粮食，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西餐，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你看，想想你像在肯德基啊这种快餐店里，它是不是有那种煮玉米啊？
1: 啊，对呀，
0: 你看它留着这种痕迹。还比如说一道很简单的菜哈，西红柿炒鸡蛋，
1: 这是咱们特别家常的一道菜，
0: 特家常哈。嗨，西红柿炒鸡蛋，你说谁没吃过，谁没做过？但你仔细想想。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西红柿都不这么普遍。
1: 嗯，那个时候西红柿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
0: 不是啊。
1: 哦，
0: 而且那会儿西红柿的味道跟现在口味不一样。它有一种很刺激的那种味儿，
1: 就西红柿的那个梗的那个地方，
0: 有点像秧子似的那种味儿。
1: 哦，
0: 啊，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种味儿。
1: 嗯，
0: 现在呢，经过培育呀，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1: 对，
0: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

0: 看，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1: 对，咱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0: 嗯，
1: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也叫番茄，典型的西餐调料。实际是到了民国时代，大概就30-40年代才开始用这种食材。但是西方人呢，他吃西红柿跟咱们方法不一样。
0: 对，
1: 他除了生吃，他是会怎么吃呢？烤着吃。
0: 对。或者焗着吃、
1: 啊、
0: 蒸着吃，
1: 哎，搁上奶油。你像咱们也都到这个欧洲去旅游哈、
0: 嗯，
1: 你看他吃早点的时候，那西红柿切一半，然后抹上奶油烤。
0: 对呀、啊，都是蒸的，皱皱巴巴的西红柿。
1: 啊、对、嗯，对，它是那么一个吃法。
0: 嗯，
1: 你看把这种西餐食材跟最普通的鸡蛋一块炒，这个工艺又是中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很普通哈，但是它实际上是两种饮食文明的碰撞。
0: 对，
1: 嗯、
0: 其实哈。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样，饮食就是文化、
1: 嗯、
0: 您司空见惯的食材，您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里面都有文化，都有故事，还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下次您吃这些寻常食材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讲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

0: 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

非常好听的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8，王峰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留言在平台我们就可以互动了，说一说今天在你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有什么样的快乐。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真心的希望通过这样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很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早晨的一个见闻。今天早晨啊，去晨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应该是能上幼儿园年龄般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呢，一只手牵着父亲，另一个小家伙呢拽着爸爸的衣襟。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呢，我听到父亲拿着手机轻声的念如梦令送李清照，两个孩子啊自然而然的跟着读如梦令送李清照。长记溪亭日暮，一句领读，两句附和，三个人呢不急不缓，边走边吟诵，步调相合，语调悠然，没有声音的命令，听不到跟着我读的催促，孩子们毫无抗拒，神色松弛。显然呢，这样的晨诵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然后我跑过去之后，回头又看看父子三人，这样的情景呢，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格外难得，也格外温暖动人。这位父亲非常用心而智慧，他抓住清晨孩子头脑清醒、记忆力最好的时刻，把这个锻炼的边角时间变成了润物细无声的国学熏陶。这一刻所谓的高质量陪伴具象化了。所以在我晨跑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很感慨，我们经常说工作忙碌，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孩子学习，可是真正的教育从来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的光阴来，它不在昂贵的补习班，不在精心规划的特殊时刻，而藏在日复一日的点滴碎片里，不在于滔滔不绝的说教，而在于长久的坚持，在于父母的以身作则，也在于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会利用上下学路上的碎片化时间和孩子聊天、诵读或者讲故事吗？或者某一个清晨你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那么也把这样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读一首诗，可能在你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真的就记住了。所以我感到美的不仅仅是李清照的这一首词，其实我觉得这个父亲的用心真的很温暖，而且在这样的陪伴过程当中，孩子们一定会爱上晨诵。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以前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起阅读的时候啊，他就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说阅读呢不能具有功利性，无论是阅读的过程和目的，都应该无以功利性作为前提和基础。其实在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算是一位真正的阅读者。但是当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久的阅读，也随着孩子们的阅读量越来越多，对于文学、哲学、心理等等方面呢，你在孩子读的越多之后，你无意中会发现我们曾经认为的观点不攻而破。原来阅读呢竟然是功利性很强的。阅读的功利性在哪儿呢？一旦你的阅读量达到一个阅值，那么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链接效应，进而呢它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可能说到这句话，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其实真的不夸张。阅读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知识积累，同时呢它会改变我们的心态。之前呢我们看过很多的人说，哎呦，孩子不喜欢读书，或者读着读着就厌倦了。其实随着阅读量的提高，你渐渐的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再去那么急躁，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再也不会因为外界的观点

进行自我批评和内耗。而且还有的小伙伴发现，孩子们读的书久了，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且呢，对一件事情呢，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如此的重视阅读，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扩大知识面，全面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另外呢，我们把时间利用起来的时候，孩子们不仅仅是掌握了阅读，而各个学科学习的要好，知识理解的快，融会贯通的好，那么这个基础就是孩子们看书看得多，知识的底子厚。而且这样的学生呢，在遇到各类问题的时候呢，一般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呢，你看很多的专家学者推荐孩子们要大量的阅读，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把碎片化的时间也抓好了，把这个语文阅读放在最前面。其实阅读呢，是各个学科学习的基础，而语文想学得好，主要靠的就是多读多看。读的书多了，积累的丰富的语言，写作水平自然就提高了，理解能力也随之提高。

书学习首先要从兴趣培养入手。现在的大多孩子手机不离手，电视和电脑分散了注意力，刷短视频的几乎呢成了习惯，严重的影响了孩子们读书的兴趣，占用了大量的读书时间。实际上，真正让孩子打好学习基础的，多看书加强阅读非常的重要。所以啊，要想让孩子喜欢读书，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小学阶段，孩子们具备了看书的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从浅显的书中带有图画的小书入手，让孩子打开看到自己喜欢的生动活泼的能看明白的有吸引力的内容。如果家长有时间，最好呢能以身示范，孩子在大人的影响下会自动的主动阅读。如果再有时间，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复述书里的故事，加深印象。小学阶段学习压力小，时间宽裕，是加强阅读的最好时间段。家长会硬性要求孩子不看或者是少看手机电视，却常常忽略了让孩子们加强读书的要求。孩子在空余时间里除了其他文体活动啊游乐，那么读书就是第一需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孩子们书读得多了，慢慢有了兴趣，在兴趣中逐渐形成习惯，为以后的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你看，这小学阶段说过就过去了，到了中学时期，学习时间逐渐的紧张，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由于自小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再忙再累，学生呢也会抽时间去看书学习。虽然他们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看大部头的书，可以阅读杂志短文，几分钟看一篇小文章，日积月累，一些碎片会积累在大脑当中。所以呢，只要能坚持读下去，就会有收获。许多的学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我的课业压力太大了，我没有时间读啊。而且很多的妈妈们也认为说，哎呦，我们抓好主课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啊，只要你喜欢读，时间总会有的。一篇小文章只会占用几分钟的时间，读起来就是消遣。主要是看我们是不是有那种积少成多、滴水汇成河的一个起步。其实想读书啊，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大小的书店，各类的书籍琳琅满目。所以假期了，我们带孩子去哪儿逛逛呢？有时间多陪孩子去逛逛书店。许多大孩子啊，可以自己坐下来静静的阅读。一般的书店条件呢都比较好，安静也有空余的地方，提供大家阅读，而且呢提供大家有一个很舒服的坐阅的环境。所以我们说，在周末或者孩子现在呢正值假期，我们可以带着他到书店去，去真正的安静下来的去看书。其实呢，不仅是享受一段非常

常惬意的读书时光，更重要的是要充实自己。总有一天呢，在这样积少成多的阅读的帮助下，我们会厚积薄发，成为让自己都惊艳的阅读之星。所以伙伴们，如果说在假期的时候，我们想要高质量的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即使呢，在书海里求知识，在阅读中感受快乐，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呢？可以跑着步去书店，骑行去书店，或者我们和孩子拉着手，彼此聊一聊，哎呦，昨天我看了《简爱》，在一开始我为什么就为这个主人公的命运深深的纠葛着。或者呢，你可以聊一聊说，你喜欢简爱吗？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为什么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不快乐？在聊着聊着的过程当中，你就激发了孩子的阅读兴趣，因为他想讲给你听，他就得阅读更多的内容。

其实说起孩子学习的事儿啊，很多听众的困惑王芳也遇到过。而且之前呢，很多的妈妈在咨询的时候呢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家的孩子啊每天刷题到很晚啊，补习班也没少报，但是成绩就是上不去，怎么办呢？咨询了很多的老师，答案找到了。老师们共同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学习越困难越要多阅读，因为缺核心能力。一开始呢，我们对这样一个答案抱有怀疑态度，后面打了好多的问号。但是呢，渐渐的我就发现，我们一定要提升孩子的一种能力。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背后的逻辑。家长们普遍认为说成绩不好就是练得不够，于是呢加作业、加补习、加刷题，投入越来越多，效果却不见起色。其实呢，很多的资深的老师给出了我们答案，学习困难的根本不是刷题不够，而是能力不足。刷题和报班都是形式化的训练，教的是技巧和方法，但是如果底层能力不够，再多的技巧也吸收不了。就像一台内存不足的手机，装再多的 APP 也跑不动，不是方法不对，而是能力跟不上。老师这样给举例子的时候，我好像慢慢的懂了，也能接受。那么底层能力怎么来培养？不是刷题，不是报班，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字，阅读。刷题是输出，要求孩子把学会的东西拿出来用，而阅读呢是输入，不断地往大脑里注入新的信息和理解。一个阅读量大的孩子，脑子里呢有丰富的先前经验，他们知道的越多，理解能力就会越快。所以啊，说到底，阅读就是给大脑装了一个理解器。那么我们说到要提升孩子的能力，哪一种能力呢？就是提升孩子的阅读能力。那么这阅读能力呢，它包括三个底层的非常重要的环节。首先呢是他的理解力。为什么很多的家长说，哎呀，你看我们刷题刷到很晚，做题也做得很多，但是就是成绩提不了，或者说他就是对这个题理解的不够，做不对，怎么办呢？理解能力不够。读的越多，接触的词汇和表达就会越丰富，对语言的敏感度就会提高。所以我们看到任何文本都能快速抓住的核心信息呢，这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是通过阅读读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能力，叫理解力。第二个能力呢，叫思考力。阅读呢，不只是看，更是想。当孩子被故事情节吸引，被人物的命运所牵动，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思考因果关系，共情人物的处境，预判情节的走向。这种思考习惯会迁移到任何一个学科。那这是思考力。另外一个能力呢，叫判断力。读得足够多，想得足够深，孩子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见解，不再人云亦云。这种判断力是学习的终点，也是自驱力的起点。伙伴们，你们是不是通过刚才的分析找到答案了呢？如果孩子的成绩不理想，不妨呢先放下那张试卷，看着他的书架上有多少本书是他真正读过的。刷题解决的是会不会，阅读解决的是能不能。先让能不能变强，会不会只是时间的问题。底层的能力上来了，动力自然就有了。所以之前呢，当我们说到孩子学习困难，说到孩子成绩低，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如我一样，就会有这么多的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每天让孩子不停地去加作业，不停地去刷题，后来你就会发现孩子越刷越无力，而且越刷他越想逃避，成绩呢还是只落不整。但是这个只降不涨的不提升的成绩呢，让父母呢就更加的焦虑，孩子呢学习也越来越没有自信。所以呢，我们不妨听一听专家老师的建议。既然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不妨你就试一试，让孩子的阅读跟上来。如果说培养起来他的阅读能力，而且呢让他对各个学科有一定的这个自信，然后呢他也愿意走进书本去，那么我们慢慢再去提升成绩的问题。所以呢，就像老师给我们讲到的，说你能不能先变强，
你能不能去学这个东西，能不能去做，先把这个能力变强，然后他会不会做，做不做得对，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阅读不仅仅是让孩子读一本书，它是不断的让孩子的大脑里注入新的信息和理解。我们要 提升他的这三个基础的能力，就像我们想盖一栋大楼，我们想盖一个房子，那么你只有地基打得好，扎得深，那么你这个房子可能才会盖得越来越高。就像我们说盖一个一层，盖一个平房，你很少见说要把地基挖得多深去扎一个根基，而是看到这个楼如果想盖得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地基就会打得越来越深。所以阅读提升三种底层的能力，往往是我们孩子学习各个学科的一种基础。理解力，任何的文本都快速的能抓住它的核心信息，不管是我们做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如果说孩子读到这个题能快速的理解并抓住它的核心，那么他做对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读书读得越来越多，接触的词汇和表达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语言的敏感度就会很高，而且他的理解能力就会越来越强。所以你看，很多的老师教孩子一开始做题的时候说，你们画住核心词汇，画住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关键词有助于你去理解这个题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呢，就是阅读呢不仅仅是说让我们看，而且我们重点的去推荐一个孩子想要去阅读的时候，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读出来。因为呢，阅读培养的同样是孩子思考能力。比如说他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公有什么样的命运啊？这个故事发展情节是什么样的啊？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共情人物的处境啊？这个情节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啊？这是孩子的一种思考习惯，它会影响到我们学习任何一个学科，这是思考力。同时呢，我们说判断力足够让我们的孩子有自己学习的终点，也有自驱力的起点。往往一个孩子没有好的习惯，就是因为他自驱力不够，他不会主动学习，就是因为自驱力的匮乏。所以如果说想让孩子有很好的提升，那么不妨呢，我们就从

伙伴们，伴着这样一个悠扬的旋律，你是不是也会思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话题呢？没错，孩子读的越多，他的思考力就会越来越强，而且呢，他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不断地去联想，不断地去思考。在我们不断地强调教育就是以身作则的时候，今天呢，我也被一位市民发的短视频吸引到了。视频里啊，44岁的一个陕西的一个爸爸，他手持着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他讲述着自己受叛逆期女儿的一句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这一句激励让他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职苦读，一站上岸了985高校的一个经历。而且这个信息呢，在网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人认为啊，说这位父亲的自律与行动力真的应该给他点赞，觉得他用5个月的时间苦读，为了孩子上了生动的一课。也有人质疑说，哎呦，你看这个这么用心的去陪伴啊，这一个中年人的破冰之举，那是不是也让我们觉得每一个时刻都去成长自己非常重要呢？这个故事在网上呢收获了不少中年人的共鸣，不少人提升自己的想法呢是越来越强烈。但是呢，中年人如果说想去成就自己，或者说就像这位伙伴一样去考一个 MBA， 觉得除了被年龄、家庭、工作这个束缚以外，就总觉得说人到中年再努力是不是为时已晚。但是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用行动打破了种种既定的框架。这样励志的故事呢不是个例，所以呢，我在网上就搜索了一下，出现了好多好多这样励志的人。有46岁的济南大叔，他3站终于考研上岸，还有48岁的上岸农村发展专业的硕士，毕业时呢已经51岁了。还有呢一个爸爸49岁了，和儿子一起考上了研究生。还有一个宿管阿姨，为了和儿子一起走进理想的学府，她一边干着宿管阿姨的工作，一边呢陪着儿子考研究生。其实这些都说明什么呢？中年人重返考场正在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教育正在脱离固定的社会时钟，拥有了相对从容的节奏切换。过去呢，我们习惯把人生切分成泾渭分明的阶段，求学、工作、成家、退休，一环扣一环，错过呢便不能再回头了。如今呢，终身学习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考研、读博、考证、进修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成为了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做出的人生选项，人生的多元性开始

被这个励志的爸爸感动到了，也被那些励志的妈妈们感动到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当我们再去强调如何去高效陪伴，如何更好的去成长自己的时候，我觉得

真正的成为我们人生的最好时节。所以除了当下，我们要勇敢地迈出步伐，不仅是成就自己，迎接未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成长的意义具象化。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女儿的一句话点燃了她学习的这个热情。而且最近呢，我们可能也对这个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到清华去当了8年的保安，他最终呢清华美院考上了研究生，他拿着这样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个叫杨潇的保安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八战清华的这些年里，他换过3次方向，2年呢他报考了美术史，2年呢报考了艺术管理，直到呢非遗和数字化创新专业开始开设了以来，他连续4年以此为志愿，最终呢以超了分数线34分的成绩上岸了。我读到这个励志故事的时候，真的觉得成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去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们开始行动。杨潇今年31岁，被生活反复的摔打过，早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毕业之后呢，他曾拥有过自己的画室，享受过财富的滋味。后来呢，经历了失恋，而且呢，被网恋的对象骗走了积蓄，还欠了债。为了赚钱考研，杨潇做过保洁，然后呢，他去清华校园做了2年的夜间保安。他白天溜到教室里去蹭课，回到宿舍，偶尔跟留校生交流英语，锻炼他的英文。穿上那身保安制服，他就不再融入学生之间了。身体的疲惫尚且可以忍耐，身份的落差却很残酷。他说，过去遭遇了太过戏剧化，将他拦在清华门外的时长只是几分的一个差距。他靠着考清华的执念，他硬撑着走了下去。如今的他呢，一边准备着研究生的学业，一边自学考托福，目标呢是在未来申请哈佛大学的全奖博士，把中国的非遗故事带出国门。他说，我希望自己还能保持着谦虚节俭，不为虚名的影响初心，去做一些真正喜欢的对社会也有价值的事情。在考研上岸前，去清华读书一直是杨潇的执念。在即将升入高中之际，他曾对清华有过极其强烈的渴望，甚至跟父母提出了想靠文化课考清华，哪怕是去最差的高中从头学起。从小呢，听着他响当当的名头长大，心里呢是特别特别向往的。杨潇说，那时候我成绩平平，家里怕我考不上大学，把我送到了一所民办的美术中专。当杨潇就读的中专只有一个升学班，剩下的全是奔着就业去，大体上是跟技校差不多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他反而被激发出了潜力，他开始拼命的学习。父母呢，硬让他走美术这条路，他没有争辩，学了画画就埋头的学。后来专业课考过年级第一，文化课也考过全校第一。高考的那一年，杨潇也考虑过清华美院，但因为报的集训班偏央美的风格，他最终呢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了。本科毕业后，杨潇回到沈阳老家开了一间美术学校，生意不错，日子也算安稳。那段时间他有一位情感稳定的女友，一方面呢是圆自己的梦，另一方面呢也满足女友的期待。他向女友承诺说，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然后就这样，杨潇呢

一步一步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当然呢，也有很多失意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那些挫折，那些不如意。后来呢，他把美术馆关了，自己呢，就像我们开头讲到的一样，他想要考到清华的研究生，于是呢，他怎么样？他走进了清华校园。他时不时的呢，会看见穿着保安服的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然后呢，很多的他去蹭课的老师呢，也特别的欢迎他坐到教室里去听课。他说，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呢，他在外面蹭课，他拿着笔记本在记，突然呢，这老师出来了，说，很欢迎您来我的教室，坐在那儿听吧。于是呢，杨潇就特别的感动，他说，一定要努力的成为这样的人，而且呢，我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去提升自己。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保安身份，也没有因为自己以前失利过，他去气馁，而是他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迎难而上。最终呢，他成了，他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府。而这一刻呢，他说，如今所有的心境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整个人更加的自信。但是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谦虚，初心不改，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所以你看，杨潇八年苦战，最终呢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当他在清华上岸的时候，他想，回望过去的路，一切都值得，因为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非常舒缓的曲子在这样一个午后呢陪伴着各位，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如果这个时间你正值在路上或者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不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刘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因为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王芳希望他成为我们一个好朋友，或者说成为我们交流的一个平台。在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氛围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如何成就我们更好的自己。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朋友说孩子不喜欢看书，听书算不算阅读呢？其实说到听书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听完呢或许你就明白了。听书和读书的关系就像别人把饭嚼碎了喂你一样，和自己用牙齿咬，嚼碎了胃也能咽下去，营养也有一些。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牙齿长期不用会退化。读书呢，需要的是用这套牙齿来咬，这叫自动化阅读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不行或者说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看看孩子是几年级。如果说是三年级以前，那么听书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应该鼓励孩子去听书。三年级以后呢，还是只听不读，就应该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是三年级呢？这得从大脑怎么学会读书说起的。听和读，大脑用的不是同一套系统。一个反常态的事实是什么呢？人的大脑啊，天生里没有这个阅读功能。说话、听声音，这些能力是进化给你预装好的，就是生下来你就有对应的脑区域等着被激活。所以我们说，在孩子如何去把听和读很好的转换之后，那么三年级是一个分水岭。听书走的是听觉系统，全程呢不需要文字处理区来参与，就是好比你用耳朵来听一首喜欢的歌，然后在琴键上把这首曲子弹出来，你享受的是同一旋律，但手和耳朵在做完全不同的事儿。所以呢，我们说读书可以自己来控制节奏，听书却是不行的。读的时候比如说你觉得这一段比较难，那么自然就慢下来，然后如果说觉得没有看懂的时候，你可以再回看一遍。这叫什么？这叫自我调节的能力，是理解复杂内容的一个关键。听的时候呢，语速由别人定，你没有办法扫一眼来加速，也没有自然的倒回去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说对于听故事、听小说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两套区域在工作。然后如果说你在读书的时候，孩子呢有一个想要朗读这样的好习惯，那么同时呢，你看他朗读起来的时候语调生动，情绪饱满，孩子的杏仁核呢会被激活，他就会特别的投入。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孩子上小，他在三年级之前，那么他听书呢是有好处的也在情感附着的内容上确切更容易记住。这里面呢藏着一个更 隐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他通过听觉把这个东西记在他的脑子里，这是他天生俱来的一种能力。而我们后来慢慢的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听的能力和读的能力给他练出来。就是孩子通过眼看眼到口到，然后呢实现什么，实现耳到和心到。他会什么？会把词汇量积累的越来越多，他通过自己不断的开口，那么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也会练出来。另外呢，就是他的记忆力在这个时候呢会锻炼的越来越好。而且你就会发现孩子们听

几遍，哎呦，记住了。然后渐渐的到后来说，孩子读了几遍就背会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很小的时候就让他用一些电子产品，而是用一些什么，用一些音箱类的，靠听觉来获取知识的一些东西，然后让孩子走进阅读的世界。那么他听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伙伴们该换档了，啊，理解了我们上面说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到了三年级，听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就说之前呢，你应该多听，啊，就是从幼儿园到一二年级的时候，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主要任务，他不是说要识字，而是要通过听觉来什么，听觉来表达自己很多的默会的知识。那么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他一定要开始自己自觉主动的去翻书，发生一种自动自主阅读。其实呢，很多的老师建议是三年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一定要从一年级就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阅读，因为一年级的时候你的识字量一定要够的。但是呢，就是为了让孩子的这种压力小一点，可能我们就把它再往后缓一缓，就觉得不要让孩子这个，比如说哎呀，面对这个很多的生僻字他不敢去读了，或者说他有了畏难情绪。然后呢，三年级之后他逐渐的纸质书籍走进了他的生活，那慢慢的听是什么，听就是一个辅助和补充，我们不再用听书这样一个方式来让孩子来获取知识，而是在他翻开书的那一刻，他自觉主动的愿意接受上面的知识。所以我们说，低年级的孩子还在长牙，他吃流食是正常的，所以呢，你看他听书就像啊，我们把这个咬碎了的饭喂给孩子一样。但是呢，当他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阅读的量和他的兴趣来培养起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爱上了阅读。他爱的是什么呢？爱的是自己的一种习惯，爱的是自己从书本当中去汲取了更多的力量。同时呢，他走进了这个阅读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这个一扇窗户被打开了。他在阅读当中呢，不仅仅是把字念了出来，而是他把知识读了进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通过大量的程度背诵，或者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写作能力也是越来越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且这样的良性循环呢，会让我们的孩子受益，而且会打开孩子的一扇大门。之后呢，我们就再不用焦虑说孩子不喜欢读书，或者说孩子没有时间去读书，而且你会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他的专注力会越来越好。因为一个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孩子，他做什么事情都会很专注，而且呢，他不容易分心，干一件事情呢也不容易被干扰。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上阅读的孩子，他的成绩肯定不会差。所以我们就经常听到很多的老师给我们说一句话，叫得语文者得天下。因为语文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能读通文章，读懂题目，做题呢自然是省力的。所以长期阅读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一定是在稳步的提升。而且不管是面对这个阅读理解看图说话，或者是面对各类型的题目，他总是能读得越来越好。同时呢，通过大量的阅读，孩子也拓宽了知识面，然后让他跳出生活的方寸天地，去见识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们说，爱上阅读的孩子，他不仅可以和古圣先贤去对话，他可以和不同类型的作者专家去对话，更重要的是呢，他能把这个他读到的一些，比如说历史典故啊，相关的人物啊，或者说很多的知识点，他会贯穿起来。你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会看到什么是娓娓道来。他走进博物馆去，或者他走进某一个城市，或者他看到了某一个名人，他会给你讲他们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所以呢，阅读就是一个什么呢？低成本高收益的一个投资。它会让我们的孩子在一生当中呢获得很多的力量。而且这样一种力量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说，在他的思想当中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样，
让人独处不焦虑，受挫不彷徨。

往，遇事也不退缩。他们在心中呢，升腾出一种非常自强的、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叫“山群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伙伴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爱上阅读吧，因为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和孩子走进更好的、更棒的、更美的一个空间。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

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西米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8: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9: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8: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9: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7: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

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嗯，又到星期四了。哎，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现场秀。
0: 大家好，我是凯宇。
1: 我是张扬。哎，今天呢为什么礼拜四比较兴奋呢？
0: 嗯，
1: 因为明天礼拜五了嘛。
0: 嗨，这个一过星期三时间飞一般。
1: 是、嗯、
0: 一过星期四哈，
1: 那这个礼拜就过去了。
0: 哎，好日子马上就来到，是吧？
1: 应该是。
0: 哎呀，你看、怎么是上班上的是有一些疲倦吗？
1: 是很疲倦吧？
0: 有一些困乏吗？
1: 是很困乏。
0: 有一些不能自已吗？
1: 就马上就不能自理了。
0: 哎呀，你这不别上来了，歇歇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上班上都快不行了，有人懂吗？
1: 我懂，我懂，
0: 对吧？
1: 懂。
0: 这还好，就是在鄂尔多斯，我觉得啊，这个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包括你说这个气温啊、什么的啊，
1: 是的，
0: 这相对还
1: 比较舒适，
0: 舒适一些。虽然有这个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啊扰着大家，但这个温度还行。你要去了，哎呀，最近像什么北京啊、上海呀、杭州啊，只要是啊，包括什么西安啊这些大城市啊，哎呀，热的感冒不行。
1: 受不了是吧？
0: 对吧？你看，你就从别的来讲，不说这自然条件，你就让你这个上班就感觉很有这种，
1: 就很舒适
0: 啊，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最近，你看这两天这个天气，气温啊，当然明天就要立秋了。话说，
1: 嚯、
0: 啊，这个温度这两天也比较舒适，最低温度呢啊18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就是个30度左右吧。对啊，你再过到下周一，我看预计又有雨，
1: 是这礼拜都有雨，所以
0: 今年感觉热的这个天气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1: 基本上也就是虽说啊，今年是可能有点热
0: 对，
1: 相对于咱们这儿以往这个气温的水平来说，
0: 哎
1: 啊，但是呢，咱们这也没热多长时间，大概是一个月，
0: 差不多
1: 啊，就将近一个月吧。
0: 哎，每年也差不多，也就这么点时间。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总体情况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是
0: 吧？
1: 所以呢，你看这两天呢，跟大家应该是比较好的度过的。
0: 哎，
1: 是不是？
0: 你看啊，刚说完这个天气这个事儿，你看今年这个天气，新闻上都说了，厄尔尼诺现象比较严重，
1: 是
0: 啊，形成了一个150年以来
1: 难遇
0: 的最强
1: 的
0: 一次，
1: 对
0: 吧？
1: 很多地方都是高温。
0: 哎，这个，那么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台风的蓝色预警。
1: 是，
0: 哎，你说为什么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说台风的事儿呢？
1: 嗯，
0: 你像一般台风都是福建呀、广东呀、海南呀、沿海地区，
1: 对，沿海地区、
0: 才有。
1: 是，
0: 但是啊，这两年好像这个台风这个词离我们这个内陆地区
1: 越来越近，
0: 哎，提及到的这个次数也越来越多
1: 了，对，影响范围变广了嘛。
0: 哎，你看啊，这不就说了嘛，说这个预计这个白海豚，这又是我们今天
1: 又来一个词儿，
0: 哎，新形成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鲸鱼啊，你看，这个也是最近一直在形成啊，过一段时间呢也会登陆。
1: 是
0: 啊，从南方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北方，
1: 没错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台风的这些影响啊，
1: 是
0: 对于我们现在北方城市这两，尤其是这两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好像包括湿度呀，包括我们这儿的降雨量呀，越来越多，
1: 从去年开始就明显的感觉。
0: 哎，你看这个台风一直能北上，从你看啊，这个大概菲律宾开始形成，啊，上到台湾，然后再到这个福建啊，再到这个武汉呀，再往上呀，再往河南呀，再往河北啊，然后有一部分还能刮到内蒙古来，
1: 逐渐的过渡到内陆，然后再过渡到极北的地区，
0: 对，再上东北去。
1: 哎，
0: 你看这个，所以啊，你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情况，
1: 这两天是天气多变嘛，是不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早晚，我觉得还是温差稍微有点大，
0: 对，
1: 这个可能身体不是那么强壮，
0: 哎，
1: 是吧？抗病能力不是那么强的，咱们稍微这个注意一点。
0: 对，你
1: 最好是拿一个薄、特别薄的外套。
0: 对，这个尤其出行之前、
1: 嗯、
0: 要多注意看一下天气、
1: 当地的情况。
0: 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向北，这个水汽从海上一直吸入到内陆。
1: 哎、
0: 你看、
1: 嗯，
0: 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就上周吧，西安的这个降雨。也是很大，对吧？
1: 说是 就像拿盆往下泼水一样。
0: 对
1: 啊，
0: 啊，就包括你看前两年的河南
1: 瓢盆大雨，
0: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啊，今天黑龙江的中南部、东北部、陕西的中部、东南部、山西的西南部、河南的西部、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是有这个局地有大到暴雨的。
1: 是
0: 啊、
1: 嗯，
0: 明天再往后，内蒙古的东北部
1: 转过来了。
0: 啊、你看、
1: 嗯，
0: 提及到了我们内蒙的、
1: 嗯，
0: 包括黑龙江的东部呀、中南部呀、
1: 嗯、
0: 等等一些地方，
1: 嗯，
0: 也会伴随有这个大雨降临。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
1: 嗯，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蓝色的强对流天气的
1: 预
0: 警。
1: 嗯，
0: 那么8月6号的10点到7号的10点，
1: 是
0: 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和北部，
1: 嗯，
0: 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通辽西安盟、呼伦贝尔的中部、南部都有雷暴天气。
1: 没错，
0: 哎，部分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的风力是7到8级。
1: 哦呦，
0: 哎、
1: 嗯，
0: 除了这个降水，
1: 嗯，
0: 这个雷暴天气
1: 那还是多。
0: 哎、
1: 嗯，
0: 这个尤其对于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1: 还有哮喘的朋友，
0: 特别的不友好。
1: 是，
0: 哎、
1: 嗯，
0: 你看看是不
1: 是？
0: 尤其到了这个阴天呀，或者是这个乌云密布的，
1: 嗯，
0: 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过敏的这个
1: 情况加重，
0: 哎，越来越大，是吧？
1: 嗯，
0: 这两天没有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做一个小预防嘛。
0: 哎，你还、
1: 嗯、
0: 还真的不好度过，
1: 嗯
0: 啊，
1: 尤其是比较严重的朋友，
0: 对，
1: 千万注意了，
0: 该吃药吃药，
1: 是
0: 啊，千万不能说、
1: 嗯、
0: 哎呀我要硬扛怎么怎么样，
1: 这玩意儿不能扛啊。
0: 对，
1: 嗯，
0: 尤其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些朋友，
1: 这个比较严重，所以一定要
0: 注意，
1: 这个得注意，嗯，
0: 哎，这个得注意。
1: 嗯，尤其是孩子，
0: 哎，
1: 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最近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跟大家说了一个天气的这个最近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多变，所以跟大家多两句嘴，
0: 啊、
1: 说一说这个注意天气的情况。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现在正在下班路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
0: 对，
1: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下班后啊你都干过哪些没脑子的你感觉比较蠢的事儿。
0: 哎呀，看你这话说、
1: 啊、哎，
0: 上班也没少干呀，怎么就说下班之后呢？
1: 倒也是、啊、
0: 对吧。
1: 嗯，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上礼拜跟大家说到的一个，说是一个下班被困扰的这个吃什么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类似那一个的，
1: 哎，
0: 是吧？
1: 哎，
0: 所以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大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就是上班的时候，大家这个脑子都在高速运转，
1: 哎，下班之后脑子突然宕机，
0: 这个就是缺了
1: 停止运转，
0: 缺了碳水的供给
1: 啊，仿佛一下自己跟那个傻子是一样的啊，
0: 哎，
1: 啥一样的是吧？
0: 有时候就空白了
1: 啊。
0: 你说上班要什么应付工作，
1: 哎，
0: 对接记方案，各种琐事儿，下班瞬间大脑就直接下线了，
1: 哎，
0: 就没有事儿了，
1: 已经不是我自己，
0: 经常干出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你自己认为就有点蠢的事儿，
1: 哎，
0: 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完全有这样一个体会，
1: 哎，
0: 就是人一放松啊，
1: 嗯，
0: 智商会直线下降
1: 啊，
0: 大家感没感受过？
1: 这个人家不是说放松，让你放松胳膊，放松腿，没让
0: 你放松大脑，
1: 放松脚。快把鞋穿上，按脚。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好多事儿呢，回头一想啊，这个都怀疑自己当时脑子是不是离家出走了。
1: 哎，
0: 啊，就像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1: 嗯，
0: 干一些尴尬的事儿，都是身体本能在应对，
1: 根本不是你通过大脑思索之后能干出来的事儿，
0: 当时都不是你。
1: 哎，
0: 哎，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盘点那些下班之后脑子短路啊，干出来的一些离谱的操作，
1: 有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呢，
1: 就比如说忘接孩子这些，
0: 我这个
1: 对吧？
0: 是
1: 啊，
0: 这一回家都这个，
1: 哎呀，我经常听新唱吐槽老二，
0: 包括哎也是，
1: 他今天又忘接孩子，
0: 那还好，忘接孩子。
1: 老师又
0: 别哪天回家了，这个鞋一脱一甩，
1: 啊，
0: 衣服一扔，坐在那儿享受了半天。
1: 你看
0: 啊，都没想起来自己其实已经结婚了。
1: 哎，
0: 忘孩子，你这是什么事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你看今天呢，大家就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下班之后就没有大脑宕机了。
1: 哎。
0: 就是前段时间这个下班嘛，满脑子回家就是想躺平，就是走到小区楼下的时候掏钥匙开门，折腾了半天找钥匙孔，但是呢主要是我没找着钥匙，他还在找钥匙孔，然后这个搜索了半天，你想想，搜索了半天我才想起来我家是智能锁，你说你这找钥匙
1: 啥时候换的锁都忘了，
0: 哎，你说这个智能锁还要找钥匙孔，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脑子哪儿去了，是不是？大家应该碰过这样的事儿吧，
1: 脑子呢？不知道呀，这啊有吗？没有，
0: 折腾了半天呢，
1: 哎，
0: 这个这儿抠抠那儿抠抠，啊，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1: 嗯
0: 啊，这个坐在那儿突然想起来，我家不是智能锁吗？
1: 对，
0: 是吧？哎，所以这种事儿，我觉得是彻底没脑子的行为。
1: 哎，现在你看，就是怕忘拿钥匙，装了智能锁。
0: 对，装
1: 回去又发现我们家锁咋没孔？
0: 问题是你这智能锁都装了都五六年了，你这刚想起来，你是不是
1: 晚点啊？都用了这么多年了，你才想起来你家是智能锁？你说这你啊？
0: 还有呢，这有一回这个下班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了，
1: 哎，
0: 下班回家了，这个站在这个地下室啊，我在想，就是进了这个电梯开，我进了电梯之后啊，就在想我家住几楼来着，
1: 哎，别回家了吧，赶紧回单位吧，你回什么家？有家吗？啊，
0: 没有，
1: 对吧？
0: 怎么进的小区都不知道，
1: 想不起来自己家住几楼，
0: 这真的是
1: 啊，那你这放松这是。
0: 太
1: 彻底了吧，
0: 就有快马上就要融化
1: 啊，
0: 哎，所以下班之后大脑自动就待机了，
1: 哎，
0: 各种迷惑的操作，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哎，
0: 你碰到这个大脑宕机的事儿，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只要搜索896综合广播加关注就可以来留言了，
1: 是的
0: 啊，
1: 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
1: 下班之后你干的那些个
0: 聊一聊，我觉得我看看我这个够不够蠢吧？
1: 啊，你这还行
0: 啊，
1: 还有药可救，
0: 是吧？
1: 啊，
0: 就暂时的事吧。
1: 就是那种把孩子丢学校的那种的。我跟你说啊，这我啊，我可是
0: 你碰过是吧？
1: 我可是老听啊，我跟你说，
0: 嚯，这孩子丢学校这个过分了
1: 啊！但是还幸亏是丢学校，没丢马路上。啊，有，那你没看那新闻上就有吗？
0: 是，
1: 这大人带着孩子，把孩子丢在高速公路上了，就丢在服务区了。
0: 我
1: 人走了，
0: 人走了，他忘了
1: 走的时候都忘了自己还带着孩子呢。
0: 哎呀， 这个我倒是碰过一个啊，就是当时可能是几年前看新闻，说一个孩子带着自己，就是一个家长带着自己十二岁的孩子去逛街去了，逛着呢，他就逛着一个人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去了商场，好像是吃东西
1: 了，
0: 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在可能回家大概有三四个小时之后
1: 啊，
0: 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带着孩子出门了呀。
1: 我带谁们家孩子出的门？
0: 然后
1: 孩子呢？
0: 他就找孩子呀
1: 啊，
0: 幸亏这孩子比较大了，
1: 哎，
0: 他知道这个自己母亲的这个电话
1: 呀，
0: 然后呢因为前面打都没接嘛，
1: 对，
0: 他可能不知道是逛街也是没接，然后后来又打了一电话才想起来这孩子把留在了好像是快餐店了。
1: 哎呀，孩子呀，
0: 哎，
1: 你可让你家长长点心吧。
0: 是他妈打电话问他妈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儿
1: 啊没有
0: 呀，没有啊，东西都拿了呀。
1: 有一个活的东西没拿。
0: 哎，是。
1: 走的时候请自己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0: 是。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其实，蠢事儿高发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下班呢？
1: 嗯，
0: 因为这个下班真的是从蠢事儿高发的一个高峰期。
1: 哎，
0: 这个累了一天了嘛，
1: 嗯，
0: 这个注意力全部涣散。
1: 哎，
0: 各种离谱的失误呢也层出不穷。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种事儿。最常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先说这个公交站或者是地铁吧。
1: 啊，
0: 这个
1: 大城市人家有地铁，
0: 是吧？
1: 对，我们这儿就是个公交啊。
0: 我们这是公交啊，
1: 打个车呀啥的。
0: 这有一位朋友呢，曾经跟我说，他有一回下班啊，就是戴着耳机刷短视频嘛。
1: 哎，
0: 然后到站下车，因为走出去老远了之后呢，自己手摸口袋才发现，自己的包落在座位上。
1: 也许那包就不是你的。你这么想啊？
0: 对，
1: 那个包它就不是你的了，你别管，
0: 你就走，
1: 扔那儿，
0: 哎，
1: 不要了，
0: 对，
1: 爱谁谁。
0: 为什么要
1: 谁捡上算谁的？
0: 用这些身外之物琐事困扰你，
1: 对吧？
0: 让自己活得自由一点。
1: 就是嘛，要那包干啥？我还得回去找他，还得师傅招领，还得麻烦。
0: 是你还得我这个拉了什么了？这个
1: 啊，
0: 我得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想他干嘛？
1: 反正不是咱们东西，咱们小时候是
0: 不要了，
1: 啊，
0: 能怎么样？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们反正不要。你要要你以后自己操点心。
0: 绑在身上是吧？
1: 哎，
0: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这种事儿其实挺多发的。
1: 对，
0: 还有的朋友说呢，他下班坐地铁啊，本来要坐二号线，然后呢脑子放空直接上了反方向的列车
1: 啊，
0: 坐了三四站地才想起来，
1: 哎
0: 妈呀，我是不是坐反
1: 不对呀，啊。哎，不过你也就是也许就是你单纯的只是想坐一下地铁而已，那个时间点你也不太想回家，是吧？
0: 这个事儿倒是我碰到过啊，这个小时候嘛，这个去大概是艺考的时候，
1: 哎，
0: 去这个北京艺考，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坐地铁，因为那时候不会坐地铁，
1: 哎，
0: 那么复杂地铁线，我这看不明白，
1: 高级货，
0: 哎，所以呢，这个坐反了，
1: 哎。
0: 坐反了呢我都不知道，我说是坐这么半天这个站怎么还不到呢，
1: 对，
0: 最后坐到了终点站，就好像是记忆当中是有一个四惠东啊，
1: 那你看，
0: 哎，这是坐到终点了，
1: 和你的完全方向不一样。
0: 我下车呢我才问人家，我说去这个哪儿这怎么坐呀，我说妈呀你这坐反了，
1: 哎小伙子，
0: 你这坐反了太离谱了，
1: 哎，
0: 你这到终点站了，
1: 你看地主家傻儿子。
0: 幸亏当天不是考试，
1: 有坐过，我也坐过
0: 啊，
1: 坐公交车的，上大学坐公交车坐反了，坐到终点站睡着了，人司机把我叫，我咋一看车上没人，到了，我说到了，一看一下公交车这天没来过，
0: 小伙子你要去哪儿啊，是吧，
1: 坐反了吧，
0: 这
1: 主要前一天包宿了
0: 啊，
1: 第二天起来哎呀就是困，
0: 随便看个车就上嘛，
1: 不是找同学玩去了吗，
0: 啊，
1: 找同学玩没，晚上包宿去吧，
0: 哎，
1: 包一晚上宿，第二天他回学校，我坐公交车回学校，哎呀这感觉那公交车那天坐了一天，
0: 哎呦，
1: 早上包完宿是九点多吃了早点出来，十点多坐公交车一觉，哎挺远的，从大概从这个终点站坐到另外一头终点的，一看都快 那车上放的新闻三十分，
0: 三十分都完了，
1: 哎呀，都快完了，十二点半了，哎呀，我说这什么情况？哎呀，我说那师傅您车啥时候走啊？他说一会儿就走，你坐着吧。
0: 师傅说你也你也别管了，反正、
1: 哎、也挺蠢的，
0: 对，离你当初那个地方反正是也、
1: 啊、这也别睡了，这再回去的时候再误了站，
0: 是
1: 啊，来吧，说一说啊，
0: 所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那个你这个下班之后或者是生活当中做过哪些你感觉比较蠢的事儿？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背牛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背牛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二十四

0: 有草原，有沙漠，有江河，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哎，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呀，这个下班之后呢，突然脑子宕机了
0: 啊，
1: 就干过一些感觉这没脑子这事儿，
0: 太蠢了，
1: 哎，
0: 蠢了啊，
1: 是不是？
0: 你看，
1: 刚才呢，给大家说到什么这个下班的这脑子宕机这个事儿，就比如说这个坐公交，这个坐地铁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是不是？这些是最常碰到的事儿。是不是？一些迷惑的操作吧。
0: 哎，
1: 还有呢，是什么迷惑操作呢？就是这个开车的朋友，就是下班开车回家呀，习惯性的就往公司的停车场出口开。刚从这个出口出来
0: 啊，
1: 然后
0: 又从
1: 又开回去
0: 了。对于这个单位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怎么说呢，
1: 热爱的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0: 流连忘返，
1: 哎，是
0: 久久不愿离去，
1: 是走的时候非得这个再告个别，
0: 回来再绕一圈，
1: 来看一下
0: 辣东西了吧，这
1: 是
0: 啊，没有
1: 都、
0: 挺多
1: 挺多，
0: 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是
0: 下班之后干过的一些个比较蠢的事儿。
1: 对，
0: 刚才看了个消息，
1: 那是什么呢？
0: 还说有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求助，向广大网民们求助。公司呢从7月开始要实行上四休三的这个政策了。
1: 哎呦，这不挺好吗？
0: 我们是上午休二，他们公司上四休三。但是啊，上四休三他扣基本工资，大概呢一天200块钱。
1: 哇，
0: 这个网友说，我之前吧每个月工资到手大概5800，现在估计扣完就剩5000啦。
1: 嚯，这你就不对了吧？
0: 啊，你看看啊，相比传统每周5天工作日，上四休三的这种新型的办公方式，一度被认为是提升员工幸福感的一个好办法，对吧？
1: 大家一直希望嘛，
0: 你看，上四休三，但是降低员工的这个薪资，
1: 那就不对了。
0: 在法律上能否站得住脚呢？这个实行上四休三需要注意些啥呢？上四休三之后，员工的是什么加班啊？福利待遇呀、怎么办呢？
1: 这些是比较难的一个事。
0: 你上四休三了，我觉得你就不会有这个下班之后能做出蠢事这种事情。
1: 毕竟3天呢。
0: 对呀、你今天上完班，明天开始你就进入到假期模式了。
1: 是。
0: 一个月原本22个工作日啊，
1: 都能来一个小的这个短途游呢，
0: 对吧？你现在一个月成了18个工作日了，你相当于一个月干半个月的活，上半个月的班，
1: 是多么的多么的让人兴奋，是吧？
0: 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幸福啊，对吧？
1: 但是扣钱就不幸福了。
0: 不是，你干的多，你多拿，是不是？这个无可厚非。
1: 以前不是说嘛，这个
0: 多劳多

0: 试推行模式，这个有地方比较正爱好像试试验嘛
1: 啊，
0: 但是呢，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就刚才比如说这个，开宇说的什么、
1: 啊，
0: 你这个薪资待遇呢？
1: 啊，
0: 是怎么一个变化
1: 啊什么的啊？
0: 啊，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不变的
1: 啊？不变，
0: 在不变的前提之下。啊，然后呢，一些什么这个上班的这个签到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这个机制啊，怎么改变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解决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点，
1: 但是你确实是你要不变，
0: 嗯，
1: 咱们打工人我觉得挺好，
0: 嗯、
1: 对于打工人来说，我觉得没问题，
0: 嗯，没问题。
1: 而你对于这个老板的呀，
0: 哎呀。这天塌了，
1: 人家给发工资呀，
0: 你这少干一天活
1: 儿，
0: 你
1: 这少干一天，人平常多给你发那一天的活儿呢，你看这是不是？
0: 但问题是这个上上四休三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多是多休一天
1: 啊，
0: 这个钱怎么发？但是你这想没想过，你这一个礼拜的事儿，在这四天、
1: 嗯、
0: 就五天的事儿，你肯定是要压缩到四天办完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件事呢，这个你这四天办不办怎么办？
1: 下个礼拜办。
0: 这就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个薪资问题了，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你看啊，就包括你看一些业绩不好的一些单位，
0: 嗯，
1: 公司，对吧、
0: 嗯嗯？
1: 本来我其实就是业绩不太好吧，有点缩水了、
0: 哎。哦，
1: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呢，
0: 嗯，
1: 也能
0: 减少
1: 一些
0: 人工的成本，
1: 对，输出是不是？
0: 嗯，
1: 我也节本增效嘛，对吧？你说最后
0: 倒是你说明白也行，但是那种强制的可不行
1: 啊, 啊！你最后。嗯整半天，你少上一天班，这恶性循环，本来这就不行，越来越不行，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你看看，
0: 我以前听说过，有的朋友说，你这扣钱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强制，就是你想来上班的，你来上班
1: 啊，
0: 我钱还是照发
1: 啊，
0: 你不想来的，那我们就扣钱，那你这。我当时我听完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你这么这一句话说完之后呢，谁还会休呢？
1: 嗨，
0: 哎，
1: 你是愿意多拿钱，还是愿意多休息？
0: 这个真是
1: 啊，
0: 也是个问题哈。
1: 你这个你可以自己做衡量，
0: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看
0: 这个，看了一个专家的认为，
1: 嗯，
0: 我咱们来说说一个专家认为啊，
1: 嗯，
0: 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呢，待遇属于其核心的利益，
1: 对
0: 啊，这个
1: 上班为了啥？
0: 就是为了挣钱嘛，
1: 哎，
0: 对不对？企业呢将上四休三的工作机制与这个薪资挂钩，
1: 嗯，
0: 应充分告知并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1: 啊、
0: 哦，这是不是废话？这肯定嘛？
1: 对对，
0: 你得跟人说清楚啊，
1: 不能强买强卖。
0: 所以呢，这个专家建议啊，就是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
1: 啊、
0: 利益平衡、
1: 哎
0: 啊、分类试点的原则之上，
1: 嗯，
0: 再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
1: 啊、
0: 哦，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这个试行一段时间看吧，
1: 啊，
0: 出什么问题呢？咱们就解决什么问题，
1: 商量着来。
0: 啊，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充分告知劳动者，
1: 啊，你得让人知情、
0: 嗯，而且不能强迫。
1: 关键你看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加班的时候好像这个加班的这个钱啊，
0: 哎，
1: 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少上一天呢，好像这个钱
0: 扣的又比你挣的多。
1: 哎呀，好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嗯，你让我上四休三的话、
0: 嗯，
1: 我绝对在这个下班以后干不出什么蠢事儿来。
0: 嗯，也是哈。
1: 啊，
0: 嗯，
1: 对吧？你一个礼拜，你相当于上半个礼拜的班儿，一星期七天，你上四天。
0: 上四天，那我觉得是
1: 你这休息还不够吗？
0: 啊，如果是咱们这样的事情的话，咱们的工作，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工作效率会不会提高一点？
1: 那肯定的。是不是？
0: 你看，
1: 就包括不管是谁，
0: 是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是、嗯、
1: 给你们现在一个机会，
0: 嗯，
1: 上四休三，
0: 嗯，
1: 你愿意吗？孤独中道不愿意。
0: 嚯、哦，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你，
1: 哎呀，
0: 因为你根本不
1: 上
0: 班是吧？
1: 上四休三，老婆会还多骂你一天。
0: 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加班吧。
1: 啊，
0: 实在不行，
1: 他适合上七夕不休，
0: 哎、
1: 啊，
0: 全年无休，
1: 对，全年无休这种，嗯、你省得会借你老婆，让你老婆每天骂你。
0: 你这个上班机制应该调整成这个周一到周日的工作机制，
1: 哎、
0: 然后这个从十二点到十二点，
1: 嗯嗯，你看看
0: 比较合理，
1: 不要回家也不要回来，对吧？你怕骂你吗？那你还你回上家了。
0: 嗯你像是这样的班是非常适合你的，
1: 哎，
0: 嗯，
1: 孤独终老，你有没有在下班之后做过哪些
0: 你感觉比较蠢的事儿呢？
1: 那就是回家， 他下班之后干过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回家，
0: 哎，
1: 回家挨骂，
0: 哇、
1: 哦，哎。
0: 你这是多不幸福啊！你这
1: 所以说你清醒一点吧。
0: 你骂他不行吗？啊，不是
1: 啊，
0: 也不是鼓励你啊，
1: 哎、别激化矛盾，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 对, 对、
1: 啊，你看这、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那是
1: 吧、
0: 嗯？
1: 你每天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
0: 这么多年了，
1: 你连这么点那个
0: 事都解决不了吗？
1: 啊，你都没想好，
0: 实在不行买个耳塞呢，
1: 对吧？
0: 对
1: 耳塞不管用，
0: 嗯。啊
1: 你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知道吧？
0: 嗯
1: 啊，我跟杨仔就是为了你好，
0: 是，嗯、
1: 你知道吧？
0: 对，为了你考虑，
1: 啊，是啊，
0: 对吧？我刚才我那只是建议啊，不是建议，
1: 哎、
0: 就是开玩笑啊，
1: 嗯
0: 嗯, 嗯，就是那一个方法，嗯，你实在不行，试一试吧，
1: 试一试，
0: 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哎呀，你是一个不吱声的。
0: 从此都不吱声了、
1: 哎、你看、
0: 嗯、
1: 来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嗯、
1: 今天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主要说就是工作一天之后，
0: 对，
1: 哎呀你终于等上下班了，
0: 下班了，下班之后呢，
1: 下班之后没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让自己都匪夷所思的事情，
0: 对呀、啊、我这脑子呢、
1: 哎、
0: 当时
1: 你看，
0: 嗯，
1: 今天就过啊出个 happy 个了，
0: 嗯，
1: 早就把娃娃抱的给二姐，
0: 是
1: 是吧，
0: 嗯
1: 啊，又忘了接孩子的
0: 啊，忘了自己住哪儿了，
1: 对，
0: 这
1: 啊还忘了自己家，哎呀真的忘了自己家几楼的、哎、说谁呢真是啊，
0: 哎
1: 啊
0: 这个真是真碰上
1: 啊，放得太松了，我们家几楼来着、
0: 嗯、
1: 要不挨个敲门吧、
0: 嗯、忘了自己家在哪儿了，
1: 哎，
0: 嗯，这个还有这个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朋友碰到的事儿我也碰着过，就是有时候这个夏天嘛，
1: 嗯，
0: 就不想开车，
1: 哎，
0: 啊，这个想骑电动车，
1: 嗯，
0: 然后买了一个电动车，
1: 啊，
0: 然后每天骑电动车回家，还感觉挺自由、挺放松，
1: 哎，挺舒服，
0: 哎，然后呢，就是有一天下班呢，骑电动车回家，满脑子就想着晚饭吃什么
1: 啊，
0: 因为太放松了嘛、
1: 哎，
0: 想一些这个高兴的事儿
1: 啊，
0: 然后到家就停车，然后锁完车呢，就直接上楼了。第二天出门才发现，这个车钥匙一晚上根本就没锁。车钥匙还在车上插呢，
1: 咱也就是鄂尔多斯
0: 啊！
1: 哎，你坏别的地方，车早就来了、
0: 嗯，是
1: 是吧？
0: 我第二天我都能保证你忘了你自己还有个电动车。
1: 哎呀，
0: 哎，
1: 哎呀，我能保证他一出门都不知道自己家住几楼，
0: 一下楼，哎，我怎么在这儿？
1: 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啊！你、
1: 哎、
0: 说这个下班呢，你是不是？突然一下脑子这个大脑下线，
1: 哎，
0: 然后干过一些你感觉是比较
1: 让你都想不通的事、
0: 嗯、想不通好像觉得有点蠢的事，
1: 咱们来说一说，
0: 对，那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8969综合广播加关注留言。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啊，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9: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10: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9: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0: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8: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7: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1: 离开会议， 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各位
1: 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哎，
1: 今天呢，给大家说到一个话题啊，说这一下班呢，就是脑袋突然放空，
0: 哎
1: 啊，突然放松，所以放空啊，然后呢，
0: 这有前因有后果，
1: 哎。就给大家找一个理由吧、
0: 啊、对，你的报应就是我
1: 干过哪些蠢事儿啊。
0: 对，
1: 其实前面说到的就是回家过程当中啊干过的一些蠢事儿，好不容易回到家了，
0: 哎
1: 啊，以为能放松呢，
0: 对
1: 啊，结果呢脑子彻底关机，
0: 你看
1: 在家闹出就更多的特别多的乌龙了，
0: 哎，
1: 嗯，
0: 那这位朋友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道理的。
1: 那什么呢？
0: 他说我们老板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切工资，
1: 嗯，
0: 我得让他知道便宜东西没好货。
1: 也是，
0: 哎呀，
1: 你不能太快的让他知道，
0: 要不然你是让我踩了。
1: 你这是有本事的人呢。
0: 嗯，你还让他知道
1: 是
0: 便宜没好货。胆儿挺大呀，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这种下班之后突然清醒了。上班，你上班你不是该忙还忙吗？
1: 一上班脑袋关机了，
0: 啊、
1: 下班自动开机。
0: 你看，是不是？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
1: 所以呢，这些也是挺有意思的。
0: 这样，哎，便宜没好货，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 淋漓尽致。
0: 哎，
1: 嗯，其实可以。
0: 老板上一课。
1: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嘛。
0: 哎，
1: 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呢，下班去菜市场买青菜，
0: 嗯，
1: 老板称完菜之后呢，他扫码付款了
0: 啊，
1: 付完款直接空手就走
0: 啊，菜也不提。
1: 哎，
0: 啊，有这种时候，买完东西付完账，东西不提就走了。
1: 这个倒是我也干过
0: 啊，
1: 这个也是有一回下班买东西吃了，
0: 嗯，

0: 买点东西回家吃，
1: 哎
0: 啊，买了可能走了有三个档口，
1: 哎，
0: 啊，这个各自都付完钱，说等会儿回来拿，
1: 哎，
0: 付
1: 完钱我就走了，哎，早就回家了还，哎呀，拿上东西，
0: 买了可能有三个摊位，买了五份东西吧，拿回家一份儿。啊，
1: 总觉得今天好像缺点什么，
0: 总坐在那儿总觉得我就买这么少吗？
1: 对呀，我好像记得我还在奶奶看啥呢，
0: 啊，那都没想起来。
1: 哎呀，
0: 啊，就想着买少
1: 啊，买少了，嗯，明天可不能这样了。
0: 第二天同样再去买东西，我才想起来，嚯，
1: 啊，
0: 交钱都没拿，
1: 啊，老板也不说提醒去。
0: 哎，看一下下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下班顺路取快递嘛，
1: 嗯，
0: 取完快递了，把快递盒扔垃圾桶了，到家拆开才发现，
1: 哎，
0: 重要的小票、保修卡全跟盒子一起全扔了，
1: 灰反寡，也把快递驿站啊上些现在没让使个事，
0: 嗯
1: 啊，你当时扔完不会当时就没了的，
0: 嗯，
1: 还能找得到，
0: 是的
1: 啊，
0: 嗯，千万不要这个地好几天才想起来，你这白想起来，
1: 啊，那没用了，
0: 想起来还有什么用？
1: 救不了你。是吧？
0: 对吧？所以大家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1: 哎，
0: 这里呢，可能这位朋友的这个是下班之后呢，脑袋放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平时拿快递的时候啊，就是，
1: 哎，
0: 拿快递有的朋友这个有一个习惯，就是从这个快递柜拿出来之后，
1: 嗯，
0: 或者是家门，这个小区门口取完快递之后呢，他当时就把这个快递全拆了，
1: 对，
0: 拆的只留下这个商品，就独自拿回家，
1: 嗯，
0: 谁成想这个你说。有时候和衣服不合适了，
1: 哎，
0: 你说你这个把包装袋扔了
1: 啊，
0: 然后还有买的一些数码产品，
1: 嗯
0: 啊，你说里面有保修卡
1: 啊
0: 什么之类的，你说你是拆的扔了，对你购物的不太方便，是不是？
1: 你看，
0: 所以
1: 退货你也是个事儿，
0: 对呀，在如果你发现一些质量问题，是不是？你
1: 这
0: 个这
1: 些东西得留一留
0: 啊，想退退不了
1: 啊，尤其是电子产品啥的，人原包装呀，包括里边这些个说明书啊、保修卡这些东西得留一留。
0: 电子产品
1: 因为你下了班了，这些东西就不值钱了，嗯。
0: 你说这个衣服吧，咱们可能是自己找一些包装哈，给人家封好了就可以。
1: 嗯，
0: 你只要没穿过啊，如果还是你说这个像凯宇说这个数码产品，这个就比较复杂。
1: 嗯，
0: 是，里面有
1: 你得保证，
0: 嗯，
1: 不影响人家商家二次销售。
0: 对呀，啊，还有你得保证你自己这个，售后的权益啊！
1: 哎，
0: 你把这些东西都扔了，你这个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看，
0: 嗯，
1: 就现在我觉得啊，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那，
0: 嗯，
1: 网上有句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喜欢给年轻人画饼的
0: 啊，
1: 这些个老板的，
0: 是，
1: 不要总想着就是送年轻人一句话，
0: 哎，
1: 年轻人不需要你这一句话，
0: 也不需要你的建议，
1: 哎，他需要的是一笔钱，
0: 哎。干了活你就给钱
1: 啊！
0: 这个别说
1: 刚才那个，
0: 嗯，
1: 你觉得我值3000，
0: 那我就给你干3000的活。
1: 你能请得起6000的，你请去。
0: 是，
1: 一文价钱一文货，你得知道这个道理。
0: 没错，嗯，
1: 我便宜是因为你觉得我便宜，
0: 又没说我真的便宜。
1: 对吧，
0: 是啊，
1: 嗯，很清醒，
0: 哎，是
1: 这个，你看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反方向的思维，
0: 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干的没错，
1: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点赞，
0: 嗯，
1: 啊，这个
0: 这位朋友就是那种上班啊这个脑袋当机，
1: 哎，
0: 但是下班
1: 人间清醒，
0: 哎，
1: 你看啊，
0: 下班之后呢比谁都精，
1: 哎，
0: 嗯，
1: 比谁跑都快。大家每天要能在节目当中有这种劲头，
0: 嗯，
1: 那我们就开心了，
0: 是吧，嗯，
1: 你看还有朋友说，哎呀，下边这个感觉就是，
0: 嗯，
1: 我这个切啊，
0: 嗯，
1: 虽然不是大风刮过来的啊，
0: 嗯，
1: 但大多数都是大风刮走的。
0: 也对，
1: 放空之后，嗯，各种
0: 无脑消费来了，
1: 哎，潇洒，
0: 嗯
1: 啊，各种不考虑后果的。但是经过几年的这个口罩以后，
0: 嗯，
1: 你看现在包括很多年轻人，
0: 嗯，
1: 对于这个消费观念呀，
0: 就很大的改变，
1: 哎，也有改变了，
0: 嗯
1: 啊，就像你看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有多少90后存钱啊，80后也不是所有的80后都存钱了，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口罩钱，
0: 是，
1: 经过这么一个事件之后，
0: 嗯，
1: 很多80后也算是觉醒了，
0: 哎，是，开始这个计算未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哎，懂得这个，要学会有保障的生活，
0: 嗯，
1: 得存钱了，
0: 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也算是。这不是那个，这也算是一种反方向的思维上的一种逆势，
0: 嗯，是
1: 啊，你看，
0: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1: 哎。

0: 看，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包括很多以前他就说，哎呀，啃老，啃老，
1: 哎，是。
0: 你像我就比较经济比较独立，刚上班那会儿，啊，家里给点就给点，
1: 那
0: 不给我就要点，
1: 确实挺独立，
0: 对吧？很独立的，
1: 是是是，
0: 啊，
1: 没错没错，
0: 这会儿过来的，是啊，下班之后，那就是另外一个我，
1: 是，也是，
0: 对吧？
1: 对，这个其实我就比较不一样了，我这个虽然是不太独立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比较真诚，啊，就像跟你一样，这个平时我妈问我有钱没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真诚的回答没有，
0: 哈，也不藏着掖着，
1: 哎，对，给就要，哎，
0: 不给也要，
1: 对，就是主打以真诚嘛，
0: 主要是要，爱给不给，
1: 对对对对，
0: 不给也不行，
1: 是是是，哎，
0: 苏子中道说，成年人下班以后只有半个小时是自己的吧？
1: 哪半个小时？
0: 看你这话，
1: 五点半还是六点半？
0: 哪有半个小时？对吧，对，你说是哪个半点是你的，
1: 对对对，
0: 也就是那几分钟吧，我觉得那，很多人不就说了吗，哎呀，我这个下了班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听会儿节目，到家楼下，
1: 哎，
0: 坐车里
1: 再缓一缓，
0: 缓一缓，缓个五分八分的
1: 啊，
0: 我就感觉，
1: 哎，
0: 这个时间属于我自己的啊，你这个时候你格外的清醒，
1: 对，也格外的独立，
0: 对吧？
1: 嗯，
0: 你一点儿没想到你下班之后会干出哪些你让自己都接受
1: 不了匪夷所思的事儿，
0: 是吧？
1: 是是，对，可能这几分钟呢，也可能会让你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就是回家想一想怎么应对自己的老婆，
0: 哎，
1: 对，
0: 郭东让你就说自己呢，我觉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正常，
1: 这
0: 个家庭里边的一些琐事啊，
1: 谁
0: 家还不是？又有那个春暖花开，也有一地鸡毛，
1: 哎，是，
0: 对吧？
1: 没错，
0: 都很正常，就是啥呢？现在有一种状态就是啥啊？工作成为了主角，
1: 是，
0: 生活成为了客串，
1: 哎，
0: 对吧？
1: 其实
0: 很多朋友就
1: 是
0: 这种状态。
1: 我觉得工作肯定是重要，毕竟我们是要靠工作活着的，
0: 哎，
1: 是不是？但是呢，你这个生活呢，也一定要兼顾。
0: 哎，
1: 怎么说兼顾呢？我觉得用兼顾这个词儿不太准确，应该是用着重去关注生活，对吧？毕竟
0: 清醒的
1: 是吧？你得生活，你才能
0: 不能糊弄的生活，我得精致的生活。
1: 这不是以前听过一句话吗？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让你去体验工作的。
0: 对，
1: 啊，
0: 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它不光只有工作一件，
1: 是
0: 啊，尤其是成年人，你以为的六点下班属于自己夜晚开始了，其实不是，
1: 根本不是。
0: 本来到家已经很累了，
1: 嗯，
0: 得买菜做饭，
1: 啊，
0: 收拾家，
1: 嚯，
0: 很多琐事儿，对吧？
1: 又得顾着另一半，
0: 就这点事儿。
1: 嗯，
0: 消耗你一两个小时，
1: 这也是
0: 对吧？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上班，你看大城市，路上通勤时间就很长，
1: 是啊，
0: 每天上班一两个小时，下班一两个小时，每天路上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哎呀，有的回去还得辅导孩子写作业，
1: 哎呀，
0: 啊，还有
1: 做饭、收拾、辅导作业，
0: 这个这就成长期以往就成为一个悲伤的循环，
1: 哎，
0: 每天总感觉。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做一些和工作配套的相关的一些事情，真正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少，
1: 是
0: 工作成了主角，生活成了客串，
1: 没错，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哎
0: 啊，但是啊，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属于上升期，
1: 没错
0: 啊，在这个兼顾工作的同时
1: 一定要顾好自己，
0: 对，还是要好好生活，
1: 是，
0: 对吧？
1: 其实呢，上班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毕竟要处理那么多事儿嘛，是不是？当然也要严谨，不能出错。那只有下班时候，就是刚才凯宇说的，下班才能独处，这才是放松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呢才敢放下所有的防备，允许自己犯点小迷糊，啊，这个是可以允许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麻烦呀，或者是社死的一些小事啊，过段时间回忆呢，可能反而会想一想，觉得是挺好玩的生活的一些趣事儿吧。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呢也是劝大家，有的时候呢不要苛责自己，
0: 哎，
1: 对不对？
0: 所
1: 以呢谁都有大脑离线的时候，偶尔干几件没脑子的小事反而证明你放松了，
0: 哎
1: 啊，你要是不放松，时刻紧绷的关注身边所有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会犯那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呢？
0: 对，
1: 所以呢不要时刻紧绷，
0: 啊，
1: 要这里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就是

0: 放松就好好放松，
1: 哎，
0: 下班咱们就轻轻松松的，
1: 对，
0: 是不是？不要让自己下班了还在上班阶段，上班呢还在上班阶段，
1: 嗯，
0: 那你这是下班有什么又意义？
1: 确实每天让自己很累，
0: 是
1: 很容易发生这种
0: 是
1: 让自己都想不明白的这种状况。
0: 对，所以呢，
1: 啊，
0: 这个下班咱们就好好的放松自己，
1: 对，
0: 属于自己，那就好好生活，
1: 让自己的好好的去感受生活。
0: 没错，
1: 嗯，
0: 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大家呢有任何想说的，可以明天同时间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哎，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

0: 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洪向。

0: 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

0: 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3: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

0: 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干渔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9: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

0: 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准格尔旗践行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4: 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5: 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准格尔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群众的需求清单逐一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探索出一条组织有力、多元共治、成果共享的为民服务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一间长者食堂正升腾着温暖的烟火气。食堂每天为辖区老人提供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餐食，日均服务量达400人次。针对腿脚不便的老人，社区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彻底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

0: 民张妙生。
1: 啊，那我们对这个舌头啊调慢一点，不要太口口。还有就价格也实惠，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真是挺好。我们要立地要降，咱一扭弯就降来了。
0: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副主任吕宁。
2: 白云社区的长者食堂不仅能让老年人吃上热乎饭，更要延伸养老服务链条。下一步呢，我们白云社区将汇聚邻里帮扶的力量，发动辖区青年组建志愿送餐队伍，完为我们行动不便的长者呢送餐，传递关怀，让一餐一食承载浓浓的暖意。
0: 走进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的石榴子共富工坊，一堂别开生面的扭扭花手工课正热闹进行。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巧手翻飞，将寻常的扭棒变成精美的花束。社区统一提供原材料，承接订单，并按件计酬，让全职妈妈、退休人员在邻里守望中靠双手灵活创收，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肖春丽，
3: 使我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让我心情也愉悦了，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然后要做完一朵花，感觉成就感爆棚啊，让我那个特别的开心。
0: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水涛。
4: 阳光社区聚焦低收入群体、全职妈妈、退休人员等灵活就业需求，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创业平台。我们呢创新孵化了共富工坊，截至目前受益400余人次，实现了集体经济收入27000余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继续以手工教学为纽带，以资源整合为支撑，让更多的居民在共学、共作、共富中感受邻里温情。
0: 从长者食堂的暖心饭菜到共富工坊的指尖经济，准格尔旗的基层治理实践核心在于以红色创投汇聚多方合力，通过将群众的零散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民生项目，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民心力量，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8月6号上午，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界别委员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3个4工作任务，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入调研，积极协商，靶向建言，助推市委和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注重成果转化，切实把知情民政获取的信息和思考充分运用到履职实践中，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和政协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解读全市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广泛凝聚各族各界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8月6号，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调度了全市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凝聚侨心侨力，着力在用好学习载体、选好建言切口、搭好联络桥梁上下功夫，引导广大侨胞主动投身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要聚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 深入调研，靶向建言，广宁共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升系统党建质量，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努力开创市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要扎实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稳量提质扩面强基增效后半篇文章，不断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8月6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奇开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子个人计时赛。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是选手们仍然冒雨前行。这场雨中的竞速考验的不仅仅是选手们的速度，更考验他们的意志。
0: 开赛首日进行的是男子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激烈角逐，赛道全程38.6公里，选手们从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飞驰而出，在草原与城市交融的壮美画卷中竞速比拼。经过激烈争夺，湖南队杨仓、海南队张好分别摘得男女组桂冠。湖南队队员杨仓：
7: 今天夺个冠，我心情挺开心的。我第三次来这个地方，我挺熟悉这个赛道的。今天天没那么热，骑起来心率不会那么高，状态节奏都很好。虽然下雨了，但是对速度不会有影响。
0: 海南队队员张好：
8: 今天在计时赛上拿到第一，这个成绩也是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对自己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这次来的话呢，跟以前比，我感觉这边的风景更美了。
0: 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共800名运动员，8月6号至10号正式竞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几天将陆续进行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以及骑游大会男子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的比拼。伊金霍洛奇教体局体育管理股主任杨辅雄：
9: 我们市骑两级统筹安排，做了6个组的安全医疗食品赛事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在体育方面，我们结合我们当地的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这一些人文景色的一些地区，也是对我们鄂尔多斯文化氛围的一次的一个宣传，也是对我们体育自行车爱好者一次推广。
5: 8月6号，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本届大会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科力学会指导，鄂尔多斯实验室、清华大学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共设置11个专题分论坛与第6届储能与碳未来青年科学家论坛，议题覆盖先进电池、物理储能、氢能、碳材料、碳催化、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等数10个前沿领域，同步举办技术成果展、强报交流、优秀论文评选等配套活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重质油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春明：
10: 我们把这场顶级学术盛会放在这里呢，就是要让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储能技术落地应用，助力鄂尔多斯打造新能源与储能产业的发展高地。
5: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 Carbon Future 奖项颁发仪式，为碳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与精品论文作者颁奖。随后进入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围绕电清储技术、化学储能材料活性位点、人工智能革新材料研究范式等前沿主题展开深度分享，直击行业技术痛点，研判产业发展方向，为现场参会嘉宾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学术盛宴。作为内蒙古迄今为止举办的最高级别储能领域学术盛会，大会的落地不仅将提升我市在新能源领域的行业影响力，也将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与本地产业对接，助力当地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构建新能源加储能完整产业生态，加快能源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0: 8月4号， 哈巴格西街道第三届幸福满格聚力共赴邻里文化节启幕，

0: 将文化盛宴与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开幕式上，鄂尔多斯舞拉开活动帷幕，乌兰牧齐文艺队伍、本土歌唱演员接连登台，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专场文艺演出。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牛泽琼：
1: 活动设置了文艺展演、农牧民手工作品售卖，以及共富集市和美食集市等项目。
0: 活动现场还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开设残疾人就业创业工坊、手工艺品展销、企业招聘、政策宣传以及综治中心普法宣传等服务摊位。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现场还推出马王庙本地特色炖羊肉免费品鉴活动，地道草原风味美食吸引居民驻足品尝，用暖心烟火味拉近邻里情谊。康巴什区居民高美俊：
2: 不用我外跑，在家门口就能看戏、逛街市，玩得挺开心，生活也挺丰富。我们居民朋友大家都支持，特别的满意。
0: 接下来五天，趣味互动游戏、亲子游乐体验、特色市集展销、各类便民服务将持续上新。街道以文化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惠民服务、群众增收一体化平台，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推出书香阅读加实景研学育人模式，让孩子们的暑假既有笔墨书香，更有实践厚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准格尔旗图书馆，跟着书本去旅行文化惠民国学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国学爱好者及亲子家庭的参与。课堂上，授课老师以国学经典为切入点，巧妙结合文旅研学思路，精准对接课本知识点与实际景点，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学文化盛宴。准格尔旗居民李敏：
4: 结合这个课本经典，做功课，把历史的典故、国学知识融入这个旅途中，一边行走一边品读这个圣贤智慧吧。
0: 而在大陆镇苗家滩科技示范园，中小学生们走进智能温室大棚，亲眼看见现代科技为农业生产带来的神奇变迁，让大家流连忘返。准格尔旗学生罗舒婷：
5: 我很喜欢这次研学，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和科技的结合。
0: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整合社会各界文化资源、群众团体、文旅示范区，构建起室内学经典、户外见真知的全域研学体系，让广大青少年在读书中明理，在行走中成长。书香之花，实践之果，点亮青少年多彩假期。
6: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恶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

0: 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级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陆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校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盛夏时节，草木繁盛，暖意满城，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涌动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城市那达慕热闹启幕氛围感满满的草坪音乐会、温情沉浸式非遗体验有序开展，覆盖城乡的基层惠民演出常态化落地。近期，鄂尔多斯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接连推出一系列接地气、高品质、零门槛的文化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与形式壁垒，把优

0: 致的文化盛宴精准地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百姓身边，以多元鲜活的文化形式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心灵，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化惠民核心在惠民，关键在普惠。不同于小众化封闭式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今夏系列文化活动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打破门槛限制，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让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城市那达慕融合民俗竞技、非遗展演、特色市集，重现草原民俗风情。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以悠扬旋律点亮城市夜空，让市民在自然绿意中尽享视听盛宴。从传统民俗的现代文艺，从日间市集到夜间演出，丰富的活动业态精准贴合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赋能城市，烟火滋养文明。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摒弃文化建设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推动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走进市井，融入日常。除大型的主题活动外，全市常态化开展广场音乐会、非遗体验课、文旅惠民展演等活动，百余场文艺演出贯穿夏季，持续盘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菜市书屋、草原书屋、社区书屋等阅读阵地遍地开花，让书香与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烟火民生，显于文化底蕴。文化惠民不是短暂的节庆热闹，而是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鄂尔多斯通过常态化、大众化、场景化的文化供给，把文化福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城市气质暖起来。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相聚相融，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城市合力。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民心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鄂尔多斯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创新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沁润民心，以浓浓的文化气韵滋养城市文明，以暖心惠民举措点亮百姓生活，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文化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珍惜》，那这是一首关于人生感悟的歌曲。他们呢，在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中呢，比如说。他的主打歌和他的排名前三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不是特别让人对于这一首歌能够记忆犹新，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呢是动力火车关于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这样一个深刻感悟的歌曲吧。其实歌词里面有一句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在那个充满很多变化的年代，其实这首歌像一股清流，在提醒我们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支持自己的人，以及那些曾经给予温暖和力量的瞬间。为您带来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珍惜》。

今天为您推荐陈慧如《远山》这首歌的歌名呢，其实带来了一种辽远而思念的感觉。远山呢，就是你看得见却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像有些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为您带来陈慧如《远山》。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呀？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5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风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

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

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巅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地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所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书接前文，中原诸侯国大混战，这时晋国、鲁国、魏国三国联兵啊，是攻打齐国，就打到了华夫柱山。这个华夫柱山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济南东南角啊，有这么一座山叫华夫柱山。这是齐国齐景公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前来迎战的。齐景公这个人呢非常和气，哎，另外呢，在这个春秋时代这个战争啊，要西周是怎么打呢？国君坐在戎车上，哎，拿了长矛大戟的亲自到两军阵，即便你年岁大了，你也得到两军阵，给击鼓摇旗呐喊。那个军队连个队形都没有啊，都提了个棒子，哎，就两边冲杀。等到了东周时代，多少有点那个战争的味道了，兵车排开，列开阵脚，但是都是国军出战，实在国军不能出战，中军元帅你也得出去，你得是个卿，上卿也得站在战车上，你第一个得带领大伙往前冲，那是国军对国军啊，兵对兵，将对将。所以这个春秋特别东周时代打仗很有意思，只有到战国了，那真正进入了军事那种战法了。哎， 排兵布阵呐、啊，哎，列阵脚啊，那就有了说道了。这个时节啊，哎，正是乱八地儿的时候。你想啊，齐景公啊，在这个戎车之上拿了大戟，这边有左护卫，这儿有参乘，哎，紧着射弓箭，一帮兵围在他这个戎车的左右，那边呢就是战车。这次出来呀，带着400辆战车，整个哇，这就开打。那对个呢？对个主力是晋军。然后是鲁国军队及魏国军队，晋军这头那是细客呀，晋国的二把手中军大帅亲自在戎车上，你得击鼓，凡是主帅你要不然就冲锋陷阵，要不然你就得击鼓啊，摇旗呐喊，细客击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鼓声不能停啊，鼓声要一停下，哎，军旗一倒，那就是败北。两下就在华夫柱山这儿开始厮杀。这个打的时候，这个齐景公不就说了吗？啊，三军而当，等灭了敌人回来，咱们再吃早饭。你看，灭此朝食嘛。结果这个齐国的军队啊，一开始挺猛，啊，噼里啪啦冲过去之后。紧着冲那三国军队的阵脚，真就把这晋鲁魏三国的军队给弄得措手不及，险些要败。可是，一拉时间长了，坏了，齐国军队没吃早饭呢，这玩意儿是个力气活啊！啊，真是个力气活啊！你这长矛大戟的上下翻飞，左右舞动的，连杀带砍的，肚子在饿，后来有点支持不住了。即便支持不住了，两军在厮杀这个当中，那处在下风的还是这个联军部队，因为齐国呀有国军跟着打，所以格外的显见这个士气高涨。就在这么光景发生那个急转，怎么急转呢？这个细客在他这个联军当中最大那个戎车上，在那击鼓，咚咚咚咚咚咚击鼓，啊，给他驾车的是谁呢？叫谢章。那么他的参乘是谁呢？参乘是郑秋缓呐。你像在这个春秋时代，凡是这个参乘驾车的啊，射手就是在这个元帅这个戎车上的，或者是国军这个戎车上的。都是本国的大夫、上大夫，甚至有的是上卿，全是官儿。那年代官儿往前干，哎，不像后来了，那首长都跑到离那战场上多少公里以外去指挥去。那年代那官儿必须得冲锋陷阵，所以这个细客击鼓，咚咚咚咚。这时候啊，这个齐国的这个弓箭手，这个箭就排山倒海呀、啊。像箭雨一样哇扑过来了，细客身中数箭，但是那鼓也没停啊，你不能停啊，停就麻烦了，停那个兵啊就马上往回跑。那么这时候呢，那个谢章不是吗？谢章也是身中数箭，哎，但是他驾这车，这缰绳就没松手。那郑秋缓呐、啊、也是身中数箭，哎呦，他是参乘啊，帮着赶车的，外带射手啊，他这个箭扎在身上之后，他一着急把这箭杆子嘎嘎就撅折了，这一撅折了，这血噗就喷出来了，整个就细客这个战车上这几个人全身带重伤，都跟血糊了一样，一片通红啊。这个马往前这一奔，正好有一支箭擦那马屁股过去的，首先是原马，哎，疯了。哎呦，前面那三匹马呀，也跟子惊了，这一疯一惊啊，可受不了了。所以细客这个战车就毛了，老百姓话不是毛车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眼看联军要败的时候，细客身中数箭。

这个戎车战车疯了，闯入齐军的阵地。这一下子扭转了，怎么的？这联军一看呢，眼看要败的时候，主帅亲自攻陷敌阵，往这个齐国的军队里边闯，所以立刻联军士气大振，紧接着是追杀过来，哇，洪水一样啊！结果齐军大败，就往回跑。齐景公一看，我的妈，人杀过来了，快往回跑，就往回跑。他这个戎车一掉个，就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他驾戎车的是齐国上大夫啊，庞丑富，这个驾车经验很足啊，拉的国军就败阵而归呀、啊，哗啦！可后边穷追不舍，这时候呢，在左峰过来一辆战车，驾车的是大司马韩厥，晋国的司马，管军队纪律的这位。那在军队呢，他这个那仅次于细客呀。这韩厥一看，哦，那大旗飘飘，那不是齐国国君的戎车吗？追！这韩厥就驾着车追这齐景公啊。结果呀，追到什么程度？史书记载，就围着这个华夫柱山转了三圈。那么结果这个齐景公这个战车戎车在前边跑，韩厥在后边追，追到什么程度呢？就围着这华夫柱山绕了三圈。哎呀，这个师姐庞丑富一看呢，说君上后边那辆战车死死紧跟，恐怕君上有危险，咱俩呀换个位。什么叫换位呢？就我掌旗，拿你那戟，你驾车，赶紧换位。齐景公一听，好，两人就掉了个个儿。庞丑富就掌这戎车大旗。你看我们这齐景公啊，改车老板子了，哗哗哗，到底让韩厥追上。哗，这车在前边一横上之后，韩厥把兵刃当就扔了，由打车上跳起来，扑通就跪在这儿了。说为什么呢？这春秋的战礼呀、啊，你要是抓国军也好啊，你必须得给人跪下，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块玉璧，双手捧上，齐军，请您接受。你把这个玉璧送给他，然后他接在手，是不是啊？你得先给人献礼，然后呢，然后再把国军抓走啊，请走。哎呀，现在韩厥呀，就把这庞丑富当成了齐景公，他不认识齐景公，他没来过齐国。齐景公呢，现在变成车老板子了，他以为这庞丑富就是齐景公呢，所以很有礼貌的请君上受礼。受礼呀、啊，你接受我礼物，你就得受降啊，你就得投降。庞丑富假装一咳嗽，拿我当国君了，好，好，伸手把这玉璧接过来，啊，这都春秋之礼呀、啊。然后一梗梗脖子，我跟你走吧。庞丑富一想，不行啊，我跟你走，这边上赶车的，啊，是国君呢、啊，你认错了，我得把国君支走。哎，他看了一眼那齐景公。我口渴了，你去给我弄点水去。齐景公点头，由车上跳下来，韩厥也没拦着啊，然后奔着林子就跑回去了，咚咚咚咚咚咚咚跑回去了。那年头，这个国君呢、啊、和这个上大夫啊这样的啊卿啊，他们穿的都差不多，哎，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吧，在战场上。结果这韩厥就把这庞丑富当成齐景公是抓进大营，这细客一看，来呀、啊，推出斩首。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晋国这韩厥抓住了庞丑富，他以为是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呢，结果带到大营，哎呦，细客一看，哎。这不是齐国的国君，推出去斩喽。庞丑富小脖梗子，精神抖擞啊，哈哈大笑。你看细客说，你笑啥呀？笑什么？我这是替国君而死啊，
我感觉到高

高兴，我感觉到光荣，我感觉到祖上有德。呀哈，你死人家都死出这样来，就足以见得啊，庞丑富真是忠烈之士，大贤之士。你不想死吗？啊，我就想壮烈，替国君而亡。我高兴，我让你高兴不起来，放了。嘿嘿嘿，我让你高兴，放了，把这庞丑富放了。毕竟是啊，这齐国的大夫啊，在这春秋时代都是君子之战，能不赶尽杀绝呀，就不能杀，是不是？结果什么样？这齐国大败呀。这齐顷公不跑了吗？在战场上，在这华夫诸山这儿，领着残兵败将往回走。你别看他往回走，走到一个城，他就告诉国民们：“我们败了。”啊，不过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要对付我们的敌人。他这个车队往前走啊，《左传》记载有一个女的就把他拦住了，就问这齐顷公，啊，说国君安全吗？哦，安全呐。这女的没认出来是齐顷公。还以为是一个大夫或者上卿什么的。哦，女的点点头，国君安全那就好啊。那么瑞斯图安全吗？瑞斯图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官职啊，是在这个部队里头管这个兵刃的这么一个官职。安全，齐顷公点点头，那就好了。然后这女的刚要走，这齐顷公的卫队就过来了。女子当道，按周礼来说就得杀掉，这就要绑这女的。齐顷公说干嘛呀，干嘛呀？说这挡您国君的道啊。嗨，此乃是忠义之女啊。齐顷公脑袋一拨楞，他第一个问的是国君安全不，这是有忠于国家，知道吧？他惦记着国君，那我不安全吗？他不知道我是国君呢，是不是？第二个他问他父亲，后来一打听，这女的父亲呢，是那瑞斯图啊。你看，他问他父亲安全不？我说安全了。你看，他既忠又孝，忠孝的这样的女子，你怎么能杀她呢？放了。不但放了，一打听这女的，人家的丈夫是毕司徒啊，也是军队一个官儿。然后齐顷公一高兴，封给这女子啊，她丈夫一块封地。此事列入《左传》。这胜着王侯，败则寇啊！那现在人家晋国大胜啊，这个晋鲁卫联军都胜了，那就得谈条件吧，是不是啊？哎，什么条件呢？你要是不答应这条件，还得打你。第一个条件，这细客提出来了，让这个萧老太太，也就是齐顷公他母亲，因为一切祸事啊都是在这萧夫人这儿引起的。前文书我不交代过了吗？齐顷公他母亲愿意看热闹，结果呢，这个就戏耍了一下细客啊，戏耍了一下鲁国的大夫和魏国的大夫。这个战争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是齐顷公开了一个国际外交玩笑。所以这细客就说了，得把这萧老夫人押到这儿啊，作为人质押到晋国。第二件事必须答应，就是齐国的一切田间的垄必须向东西而修。这个种地不得有垄啊，一根根垄啊，都得朝东。为啥提出这一条的呀？你要如果是有南北的垄啊，这晋国要再打齐国的时候，那战车在那垄上奔跑，他就当道，他就不方便。你这个垄都朝东，哎，他这战车由上边下来，由西往东打，他一路畅通无阻啊！你这什么条件？这递过去了，齐顷公这个气呀，有这么条件吗？就派自己的一个大夫叫郭佐。这郭佐作为特使就来到了齐军大营，见到细客。哎，说第一个啊，

这萧老太太是我们齐国的国君的母亲。咱们原来齐国、晋国联过盟啊，是兄弟呀、啊，对不对？你把我们国家的国君的母亲押到你们国家去当人质去，那就等于你们晋军的母亲一样，对不对？原来咱们是兄弟啊，我们国君的妈那就是你们国君的妈呀，有押妈玩的吗？是不是？这个死我们都不能答应。第二个，你让我们齐国所有的这田间的垄都是东西走向，这是为了你们入侵方便呢，将来再打我们，好家伙，哇，是不是？不行，我们坚决不能答应。这回你还给我们提了个醒呢，我们日后这垄啊都是南北的。哎呦，细客呀笑了。实际呀，细客是个报复心理，你原来耍笑我一下啊，拿我开一次玩笑，这回我也拿你开个玩笑，点到为止吧。实际也明白的，这两项条件呢、啊、齐国不能答应。最后细客一笑，两国联盟。哎，这会儿两国联了盟了。你要说这春秋战国诸侯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吗？哎，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打，一会儿打了一会儿好，哎，好了打，打得好，打得好了好了打，就这样这么干。那么就在这个晋军撤退回国，哎呦，路过魏国夹道欢迎，回到晋国，晋景公亲自出来迎接细客。细客呀就说了，这托您的福，我赢了是您的福，哎，也是全军将士的福，是他们奋勇作战。细客夸副帅，副帅夸战将，这整个晋国上下一条心。这时晋景公呢就开始大刀阔斧，又进行了一番改革呀。哎，主要的敌人呢那就是楚国，而偏偏就在这么个时候传来一个信儿了，怎么的？楚庄王死了。哎呦，晋景公啊巴着巴着嘴，你看平日的敌人这先死为大呀，哎呀，庄王死了，春秋五霸的末一位啊。要说这楚庄王这人呐、啊，是大仁大义，胸怀大，哎，战略的目光大，治国又有方，又是个君子，所以他的死呢，说句良心话，这些诸侯国们，哎，既感觉到解气，为什么呢？对手死了，威胁没了，又感觉到惋惜，丢掉了个人才。那么这个楚庄王死了，他的儿子熊审继位，就是春秋中国历史上的楚共公啊，也叫楚共王，人家称王嘛。那么你赶上这楚共王年岁比较小，别看11岁当了国王，但这个人极其的聪明，聪明的了不得啊，做事很有道理。他这新君一继位，结果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得算作一件大事。怎么的？朝中间那个重臣啊，上大夫乌臣跑了。说乌臣怎么跑了呢？啊，老臣呢担当过西献公啊，因为这个楚国呀把这个小国并了，西国给并了，就改成县，叫西县。把蔡国给并了就变成县，叫蔡县。把陈国并了就变成陈县。能当这个县公的，就是后来楚国委派过当县公，都上大夫级，那都下卿级的。所以这个乌臣呢很有名。为什么跑？是为了那下级。前文书我说过啊，楚庄王打这个陈国，陈国那国君有一个美人叫夏姬，哎，就小妾。这个夏姬呢是郑国国君的女儿，结果庄王把这夏姬得到手啊，他就想据为己有。这乌臣呢实际早就相中这夏姬了，哎呀，他就劝庄王说，这个女子啊命运不好啊，你要娶她呢恐怕给国家带来厄运。这时候楚国有一员战将也是大夫，叫公子策，就想要说，那你就给我。

0: 吴臣一瞪眼珠，那哪成啊？你也不能要啊，你是国家之栋梁，那你不要他要谁要呢？吴臣一想，我要现在说要，对不对？那不就露了馅儿了吗？他眼珠一转，这么办吧，把他给一个那个不怎么样的人吧，就挑一个身体不好的。这楚庄王啊，就把这夏姬给的那香老了，有一大臣叫香老，成天哮喘咳嗽啊。没过几天，这个楚国和这个晋国不发生了战争吗？啊，叫壁之战。结果这香老啊也提着枪，发的哮喘，公公腰也上战场了，没想到死了。死在战场之上，尸体呀、啊、都没整回来，都让晋国给收拾去了。所以这夏姬可就闲起来了，我们这吴臣不是吗，就想把夏姬带走。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

0: 上就进。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夏姬守了寡了，他这一守寡呀，这吴臣可就惦记上了。哎呦，这回呀，该轮到我了。可没想到啊，这个乡老，也就夏姬啊，他这个丈夫有个儿子，叫黑曜。这黑曜就把夏姬给征了。什么叫征啊？这春秋时候啊，就是给霸占啊，就占有了，叫征。有明征暗征，明征呢就是有不少娶庶母的，就把他爹那小妈啊，不是，就把他爹那小老婆啊，他的小妈就给娶到家里了。这个呢叫征庶母，他这也是把庶母给征了，暗征。没改名的来暗的，因为毕竟夏姬是郑国的公主啊，过去啊，她不敢太明火执仗，所以这夏姬就感觉到很委屈。就在这时，这吴臣呢，就偷摸的给这夏姬来了封信，说你回郑国，我娶你。哎呀，这夏姬可就明白了，这我被带到楚国来呀、这个吴臣就跟我俩眉来眼去啊。哎，那眼神看我就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那作为女人，她能不明白那男人啥意思吗？这么多年啊，这吴臣还惦记我呢，就被吴臣感动了。没过两天又来封信，说你要是见到郑国的信儿，郑国会来信儿，你就回郑国。就来了这么一封信呢、像夏姬这样身份的人，要想离开楚国，必须得国君同意，你必须得有事儿才能回到你娘家。哎，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单说郑国的郑襄公，这国君郑襄公啊，哎，这就是夏姬的弟弟。那么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那么这个郑襄公这一天正在屋里坐着呢，外边就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荀，叫荀氏，乃是晋国的，找您有事儿。哎呦，这荀氏就进来了，晋国人，拿了不少礼物啊。这个荀氏啊，就跟这郑襄公说：“说我呀，乃是荀林父啊的族人，我在这个晋国军队，我是一个军官。我来干什么来了呢？我来办一件事儿。”就是那乡老啊，楚国的那个大夫乡老在邲之战不被我们杀了吗？我们想把这尸体啊还给楚国，但有一点，我们晋国跟楚国不联盟，明白吗？哎，我们没有往来，所以呢，您呢贵国呢跟楚国有关系，我们把这乡老的尸体啊就运到郑国来，然后呢，哎，让夏姬是吧，来把她丈夫尸体领回去。这很正常一件事儿，非常正常。这个夏

姬是郑襄公的姐姐，这个襄老呢，那就是郑襄公的姐夫啊，对不对？那姐夫死在外国了，哦，运到我郑国来，然后我让我姐姐把我姐夫的尸体运回楚国，这很正常。好好好，

这镇国国君，我的弟弟给我来信，让我到这个镇国把我丈夫尸体领回来。那楚共王能不同意吗？对不对？好好好，这就点头同意了。他点头你才能走啊。这夏姬心里可就明白了，哎呦，这都是乌臣办的啊，这是乌臣呐、啊、使的这么一计。所以这夏姬呀、啊、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离开楚国回郑国了。说这是乌臣弄的吗？绝对是啊，那巡视啊是乌臣派的人，哎，所以演了这么一出戏。至于归不归那尸体呀、啊、那乡长的尸体在哪儿啊，乌臣都不知道啊，反正就撒了这么个谎，先把这夏姬先骗回郑国，这就好办了，下一步棋就好走了。然后乌臣呢就等待时机呗，怎么自己能逃出去啊，我在楚国怎么能逃出去，他毕竟是大夫啊，所以提前呢就开始准备呀、啊、金银财宝啊，钻石玛瑙什么的，哎，包又包裹又裹带包，我得想办法到郑国，我带着我心上的美人，我追求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比翼双飞逃之夭夭。就这样他真等来这机会了。偏巧呢这个楚共王就派他啊带一个使团去到齐国出差，干什么去？就拉拢感情去。你看现在中原诸侯国都抱成一团啊，以晋国为首，晋景公为首，是不是？所以要想楚国扩大，必须得找几个哥们儿拉鲁，哎，拉齐，这都是在楚国的战略之中的事儿。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带着使团20多人，以我们这乌臣为团长的，这由打这楚国出来了。据说呀，这乌臣呐、啊，那兴奋的好几天没睡觉啊，眼珠子那都是刷刷直冒光啊。有不少人就琢磨这乌臣怎么了啊，兴奋这样呢？然后上了路了，那乌臣还真很够意思，先到齐国完成了君主交的一些情况和命令，对吧？跟这个齐国哎进行了沟通。在回来的路上他跑了，半夜起来夹个小包啊，扔干嘛？够奔郑国呀。到了郑国之后，他通过内部关系就找到了夏姬。夏姬一看他，哇塞，亲爱的，真有你的，好家跨国婚姻。这家伙乌臣眼睛一瞪，愿意跟我走吗？我愿意跟你闯海角天涯，那咱就走。这郑国可不是久待之地啊，郑国跟楚国联盟啊，啊，人家抓通缉犯，人家国际刑侦组织，人家是一条线的。哎，通过说那年有这词儿吗？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郑国跟楚国联盟，你在这儿待不了，你在这儿待恐怕将来也得被送回楚国，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呀、啊、这个乌臣呐、啊、眼珠一转，我往哪儿跑呢？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子，乌臣不单是为了一个女人叛国，主要是楚国的内部斗争太激烈。这乌臣有几个仇人，是公子婴、公子策啊，因为特别有个公子婴，就是这公子策的一个哥哥，跟乌臣两个人是死对头。因为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啊，帮派林立，所以呢这个公子婴恨乌臣，总想害他，乌臣就感觉出来了。另外公子策呢老跟他要抢这夏姬，所以这样使这个乌臣叛了国了。哎，他把夏姬带哪儿去了？跑到晋国去了。行了，我跑你楚国的敌国，是不是？哎，你就不敢抓我了吧？就这样领着夏姬来到晋国呀，见到晋景公。晋景公一看乌臣来了，这可有名啊，是不是？可这乌臣票我没坐稳呢，信儿传来了，怎么的？由于乌臣叛逃，这公子策和公子婴两个人就没通知

楚共王的情况下，居然把乌臣家族给斩了，杀了100多口子。哎呀，乌臣放声大哭。哎，因为啥呢？这公子策呀找过楚共王，说乌臣叛逃了，跑到晋国去了，奔那方向跑晋国去了。王啊，咱派人把他抓回来。哎，楚共王笑了，抓他干嘛？你别看小孩啊，说话非常有礼条，说这个乌臣要是有本领，人家到了晋国，晋国能给咱吗？他也有是能力，对不对？如果他没本领，到晋国，晋国能留他吗？所以呀，顺其自然吧。但是公子策呀，最恨的就是乌臣把夏姬带跑了，所以他联合公子婴把乌臣家给斩了。乌臣嚎啕大哭啊，夏姬急忙过来安慰：“哎呀，老公啊，你不要悲伤，要化悲痛为力量。你这是为了我呀遭此不幸，我这辈子我跟你海枯石烂也不变心。”这个乌臣见到这个晋景公啊，这晋景公很高兴，为啥呢？晋景公高兴的原因是乌臣很有两下，他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嘛，叫楚才晋用，这句成语，这句成语出在这楚共王身上，就是因为这个乌臣叛逃了，乌臣有才，所以楚共王说楚才晋用啊，我们楚国的大才之人被你晋国给用了。那么晋景公款待乌臣格很高，给的官职也非常不低。这时候他正扩大自己的军队啊，晋景公扩大自己的军队，由3军扩成6军。那么乌臣的到来，晋景公感觉到如虎添翼。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晋国却发生了一件山崩地裂之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前文书咱们说到乌臣楚国重臣出逃晋国，到了晋国，晋景公热情招待，许与高官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晋国的一座大山叫梁山啊，不是水泊梁山的梁山，山崩了，引起国人一片慌乱呐。那么这山一崩啊，这赶紧找人算呢，算卦。这晋景公就有点心里头不舒服，就感觉到可能国家有什么大事儿，最后决定迁都，在绛城这儿迁走。迁到哪儿去了呢？迁到新田。新田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西侯马市。他迁到这儿来了。迁到这儿之后呢，一个是迁都，第二他做了一件事儿，为了长时间的要跟楚国斗争下去，他居然听这乌臣啊的一个建议，乌臣就告诉这个晋景公，在这楚国边上有吴国，吴国的边上是越国，这几个国家都非常了不得呀，咱们要跟这个吴国要加深友谊，那就埋在楚国边上的一把刀，咱要打他，他在那边一伸手，楚国就麻烦了。哎呀，高见，太高见了。就这样，晋景公啊，就派这乌臣出使吴国呀，一个庞大的出使团队啊，他主要带的都是一些晋国的土特产品，哎，高级的一些这个丝绸啊。就觉得你吴国没有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带过去30辆战车，因为已经调查清楚了，吴臣告诉了这吴国也没有战车，那地方不发达，脑袋都不开化，所以吴臣带领一个使团浩浩荡荡到了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这个吴王寿梦刚称王，这个吴国紧挨着楚国，两国呢也建立过同盟，在楚庄王的时候，庄王也知道要把这跟前这几个小国啊，哎，把它弄好。可是呢，渐渐呢，这吴国也没啥动静，楚国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在楚国人的心里头啊，这个吴国、越国呀、什么巴国呀、啊隋国呀、陈国，这都小国家、小藩邦，哎，这不足一谈，就根本没拿当回事儿。那么你赶上乌臣一来，见着寿梦，

拿出来赵惠国书，寿梦一看晋国给拿过来这些东西，另外这兵车啊、战马、刀枪，寿梦啊眼睛就亮了。吴臣就说了，我奉我家国君之命前来此啊，协助贵国建其军队，建立一个正规军。那寿梦能不高兴吗？太高兴了。哎呦，这吴臣就在这儿啊，就给这吴国组建军队呀、啊，打造战车呀，打造云梯啊，打造这个抛尸车。这吴国是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训练这军队，为了加强这个军队的战斗性，吴臣居然把自己儿子留在了吴国，帮你组建这军队。这吴国能不感谢晋国吗？两下就建立起来铁的同盟，这可就为日后吴楚争霸留下这么一笔。吴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在这个吴臣这儿起来的。吴国这根儿非常硬，人姓姬，姬姓国，但是虽说姓姬吧，可有一点，中原诸侯国没有拿他当什么诸侯的啊，人家正根正派，我前文讲过，人是文王一脉来的，依然诸侯国拿吴国、越国啊，拿这楚国当依蛮，就根本没拿他们呐当中原的华夏人，中原这诸侯都叫华夏人吗？就拿他们当依蛮，所以吴国强大发展了，建立起了跟晋国建立起了铁的同盟。可是啊，却发生了一件惊天的事情，又在晋国发生了。这个在历史上啊，叫赵氏孤儿，有出戏，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是晋国发生的赵氏孤儿的大惨案。那么这里头，我在没说这个事情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左传》和《史记》是两种记录。司马迁的《史记》记录赵氏孤儿这段故事的时候，是完全按着民间的传说。等到了元代，戏曲作家们把赵氏孤儿啊，那改编的戏曲更加啊戏曲化了。那么，真实的赵氏孤儿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先说一下戏剧的赵氏孤儿，啊，就是司马迁《史记》记录的那段赵氏孤儿。晋景公三年，当时在朝中有一个大夫叫屠岸贾，屠岸贾官拜司寇。什么叫司寇呢？就是管这个朝中司法的。他当这个官，他是个宠臣，就是晋景公啊，对这个臣啊，那说什么就听什么。而且呢，这屠岸贾势力强大，手下有打手、杀手、死士。他就突然揭开一个案子，这屠岸贾就在朝堂上就说一个，说当年赵川受赵盾指使杀了晋灵公，这老赵家就应该遭到报复，我要杀掉赵盾的后人，啊，为这个晋灵公翻案报仇。当年那个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前面说过了，赵崔乃晋国之大功臣，赵崔的儿子叫赵盾。那么赵盾的弟弟叫赵同，还有个弟弟叫赵括，还有个弟弟叫赵英，那就是赵崔有赵盾、赵同、赵括、赵英，这么四个儿子。这个赵盾那乃是晋国的大大的功臣呢。这个赵盾有个儿子叫赵朔，这个赵朔呢也是官拜高位，所有老赵家，赵同、赵括、赵英，包括这个赵朔。那在晋国呀，那是赵大家族啊，那军队里头全人的人啊，政府机关全是老赵家的人。那么这个屠岸贾就翻了案了，说当年老赵家的赵川啊，就是赵盾的那族弟杀了晋灵公，这个仇一定要报，必须得报。然后呢，就组织人在夏宫，就一个庙里头就把老赵家的族人全给杀了。说那晋景公没管吗？

这史记上啊，就司马迁写这段就没管，说纵容这个屠岸贾啊，杀老赵家这些人。但有一点呢，这个赵朔呀，娶的媳妇儿庄姬，这庄姬呀，那乃是晋景公的姑姑，啊，那赵朔呢？赵朔就是晋景公的姑父呗。哎，结果这个庄姬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正好就躲进了宫宫，就躲进了晋景公的宫里边，就免了一死。剩下老赵家人全给宰了。但是这个事儿是庄姬怀孕了，老赵家还有个后人，就被这屠岸贾给知道了，就带人搜宫，啊，就抓这个庄姬，说了庄姬可以不杀，因为毕竟是国君的姑姑啊，但是那孩子必须把他宰了。哎，不能给老赵家留这根儿，就在这宫里头搜啊，哇，搜完了也没搜着啊，但是四外就找啊，找庄姬，就找这庄姬要杀肚子里那孩子，嗯，这是《赵氏孤儿》剧里的剧情啊，哎，那个史记上也这么写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赵朔家里头啊，有俩门客。那个年代贵族不都养门客吗？一个叫公孙楚旧，一个叫程婴。这俩人呢，哎呀，就合计呀、啊，这赵朔啊，老赵家对我们这么大的恩，现在我家主公的妻子庄姬身怀有孕，我们必须把这孩子给他保下来，必须保下来以报主人之恩呐、啊。俩人就等，怎么等呢？如果这个庄姬要生出个女孩来，俩人就自杀。那个年头门客就是这样，主人一死，有的门客就跟着主人就殉葬了，就死了，就自杀了啊。如果要是个男孩子，俩人拼了命的也要把这男孩抱下来。俩人等等等等，啪，等来了，说庄姬生了，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赵武，哎，在宫里头呢。哎呦，赶紧呐！这赶紧得把这个孩子是不是保护起来？因为什么呢？那屠岸贾四外派人找呢，说不上哪天把这个孩子找着，那不就得斩了吗？老赵家就没后了吗？这时候啊，这公孙楚旧啊，就跟这程婴说：“你现在赶紧去淘腾个孩子去，上外找个孩子，啊，剩下的办法我就来想了。”程婴就知道要来抵龙换凤，啊。所以程婴出去上哪儿找孩子去、啊、是不是啊？谁家孩子那就是死路一条，顶替这赵武。程婴一转身找不着，我也不能害别人家孩子，他自己家媳妇刚有个孩子，生个孩子，他就抱着自己家的孩子要顶替这赵武，春秋一场大冤案，是真是假咱们下集再说。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0: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0: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8: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9: 好的，宝宝。
10: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1: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从义务家教到诈骗犯，一名北漂青年的善恶之间。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2012年8月28日，当李阳站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懊悔。他知道这一切再也无法挽回。10个月前，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患有脆骨症的小明，内心涌动的善良促使他主动为小明免费补习英语。但是为了得到一台苹果电脑，他的善良之心被贪欲蒙蔽，竟把小明获得社会捐赠的8000元救命钱骗走了。半年的时间里，一位善良的好心人变成了一名诈骗犯。这中间李阳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呢？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今年28岁的李阳出生在辽宁省盘锦市，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给了李阳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在父母的眼里，李阳是个独立又有想法的孩子。李阳如愿考入了辽宁师范大学法律与英语专业。大学期间，他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开办了一家外语培训机构。2004年7月，大学毕业后，李阳怀揣着梦想来到了北京。为了积累教学经验，积攒事业的启动资金，李阳决定从家教做起，每周要给6名学生上课。虽然备课占据了李阳大部分的时间，但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还是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制作有趣味性的课件。2011年10月2日，李阳在浏览网页时，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组织的一场为内蒙古脆骨病患者小明募捐的爱心活动吸引了他。小明9个月大的时候被家人发现经常骨折，小明的父母听朋友说这可能是脆骨病。时间久了，小明的父母嫌妻子杨欣生了个病孩子，经常酗酒并打骂妻子。默默承受痛苦的杨欣最后忍无可忍，和丈夫离了婚，并带着小明回了娘家。后经确诊，小明因基因突变患上了成骨不全，也就是脆骨病。为了给孩子治病，杨欣花掉了所

有的积蓄，甚至久病成医，摸索着学习给小明接骨。因为经历了30多次骨折，小明的腿已经变形，不能走路了。天气好的时候呢，杨欣就用轮椅推着小明出去晒晒太阳。当每次路过他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时，小明都会让妈妈停下来，望着学校里的孩子，他脸上满是羡慕。在北京看病期间，杨欣租住丰台区马连道附近的一间平房中。在照顾孩子之余，杨欣帮茶城的店铺挑茶叶赚些生活费。除去每月600元的房租，剩下1000多元的收入呢，勉强维持娘俩的生活开支。小明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李阳，他马上拨通了星光大道节目组的电话，表达了他想做义务家教的心愿。想到自己正在准备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考试，为了表现自己学历高能力强，李阳索性说自己是中国人民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当接到李阳的电话，杨欣非常高兴，不断向李阳表达着谢意。想到第一次和小明见面，李阳特意提前一天去书店买了几本配图的英语画报，还到商店给小明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之后呢，李阳每周都来给小明上课，风雨无阻。有一次，李阳得了重感冒，但是想到在家等着自己的小明呢，他吃完药后硬撑着到了小明家。但没一会儿，李阳就睡着了。杨欣摸着李阳发烫的额头，这心里满是感动。2012年2月23日，李阳上网时看到苹果电脑的广告，对电脑中安装的课件制作软件啊非常感兴趣，他呀也很想买一台，但上个月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几乎花掉了所有的积蓄，他无法实现这个愿望。那晚呢，李阳的眼前总是闪现着苹果电脑的影子。第二天，李阳拖着疲惫的身体给小明上课时呢，正赶上星光大道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去看小明，还带去了8000多元的捐款。李阳看到这8000多元的捐款，他想到，杨姐不是说过吗？小明过段时间要做手术啊，我可以先向杨姐借钱把电脑买回来，只要在小明做手术前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于是那天晚上，李阳辗转反侧，想着怎么向杨欣开口。为了不露出马脚，李阳决定发信息试探一下。杨姐，我在网上商城订了一台电脑，我现在在上海，公司说后天送货，没人收货就不能给我留了，您能帮我收货付款吗？杨欣很快就回了信息，可以啊，送货的知道我家地址吗？看到杨欣的信息，李阳心里是五味杂陈，他又发了一条信息，我把地址告诉他们了，他们会给您打电话，钱挺多的，7000多，回去马上还您钱。杨欣呢，回信息说，行，放心吧，回北京就过来吧，明明啊，挺想你的，老念叨你。过了2天以后呢，李阳收到了杨欣的短信，电脑收到了，放心吧。李阳看到了短信，心里有些歉疚，但是这份歉疚之情很快被获得心仪之物的喜悦代替了。2012年3月4日晚上6点多，李阳到杨欣家取电脑，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李阳谎称有急事儿，拿了电脑就离开了。临走之前呢，李阳告诉杨欣自己刚从外地回来，这手头紧，下个月再还钱。回到家，李阳深吸了一口气，他欣喜地摆弄着电脑，仔细检查了电脑的外包装。李阳觉得电脑虽然好，但比想象中要小一些，还不如加钱换台大的。可是啊，这手头并不宽裕，哪有钱换电脑呢？这时李阳又想起了杨欣，李阳拨通了杨欣的电话，杨姐，电脑挺好的，就是有点小了，我想把这台退了，换一台大点的，可是我这手头有点紧，您能帮我付一下差价吗？
过阵子一起

还您。听到这儿，这杨欣心里有点不舒服了，心想这孩子都回北京了，为什么还让我垫钱呢？想到这里，杨欣说，孩子呀，我这手头也不宽裕啊。李阳觉得有些诧异，心里呢隐隐有些不快，赌气说道，那算了，我这阵子准备考试呢，比较忙，暂时不过去了。第二天，李阳以屏幕尺寸太小，本人高度近视，商品未开封为由，向商场申请退货。3月8日，商场扣除400元折旧费后，将余款打到了李阳的账户中。李阳从朋友处借钱后，又如愿买了一台大一点的电脑。之后呢，李阳就再也没有和杨欣联系过。转眼到了4月，李阳的几个学生呢都在准备会考，暂时停止补习英语了。这课少了，李阳的收入就急剧下降，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每月呢就剩几百块钱。想到欠杨欣的钱，李阳有些着急了，这笔钱数目太大了，得补多少课能赚回来呀？要不这钱就不还了，我给小明补了那么久的课，要是算学费可不止7000元呢。前阵的杨姐为了感谢我，还说要带我回内蒙看冰灯呢，这一来一回也得不少钱呢，这台电脑就算是他们感谢我的吧。自私的念头让李阳没有了回头路。之后呢，李阳将两部手机的号码办理了停机，他就像水蒸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触犯法律被判刑。和李阳失去联系的杨欣是心急如焚，你说这孩子怎么不和我联系了？是因为我没有答应再给他付电脑的钱，生我的气了吗？还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有一天呢，杨欣的朋友张女士来家里看小明，杨欣就说起李阳的事儿。张女士起了疑心，非要到大学找李阳。这李阳留的本来就是假资料，张女士查询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得知真相后的杨欣瘫坐在地上，不敢也不想相信李阳竟然会骗走儿子的手术费。杨欣是不断地拨打李阳的电话号码，但是电话始终没有接通。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李阳始终没有和杨欣联系过，小明也从大人的谈话中得知手术费被老师借走了不还，闷闷不乐。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到李阳消息的杨欣报了案，但由于李阳留下很多虚假信息，案件一直没有什么进展。5月31日，杨欣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在中央电视台候播大厅看到了李阳，杨欣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警察在候播大厅里将正在避雨的李阳抓获了。那天李阳是去电视台做观众，他刚录完节目在躲雨。被抓时，李阳的银行卡里有6000多元钱，身上还有1000多元的现金，但是他没有想过把孩子的救命钱还给杨欣。2012年8月24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李阳当庭认罪悔罪。我亵渎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很后悔，会好好改造的，李阳这样说。李阳的父母也从辽宁赶到了北京，面对媒体的镜头，他们始终是低着头的。庭审结束后，李阳的父母来到了杨欣家，对不起，我替儿子向你们道歉。李阳的父亲向杨欣母子深深鞠了一躬，他骗谁都不应该呀，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家庭。孩子犯了错，我真的很痛心，但是我还是希望法院能对他从轻处罚，服刑完毕后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杨欣一边说，一边将自己写的谅解书交给了李阳的父母，让他们带给法官。2012年8月2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李阳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死亡短信和一起诉讼背后，生活中去死吧是很多女孩的口头语，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样一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话，引发了一场不寻常的诉讼。那天在法庭上，我实在不忍心多看原告席上的夫妇一眼，他们脸上的悲伤和绝望深深地刺痛了我。21岁的男孩赵帆通过网络认识了李薇薇，他们迅速恋爱并同居。3年后两人闹分手，女孩短信里的一句死吧，让赵帆从16层高楼跳下，当场死亡。赵帆的父母赵凤磊、范淑琴中年丧子，把李薇薇告上了法庭。这是一段充满悲情色彩的爱恋，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官司。短信惹祸。2009年6月23日，北京公布高考成绩的一天，19岁的北京女孩李薇薇和同学苗小璐考得都不错，两位女孩的心情也都非常好。苗小璐呢，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好多同学都在网上卖衣服，要不咱们也干吧。说干就干，第二天他们就跑到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每人进了300元的衣服，开始在网上卖。在网上卖衣服的过程中，李薇薇认识了一个叫赵帆的男孩，两个人开始只是打打电话。李薇薇觉得赵帆不像其他的网友一样粗俗，特别温文尔雅，不买衣服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口骂人。慢慢的，李薇薇对他的好感逐渐加深，两人聊天呢，也逐渐从衣服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快，他们的感情从网上到了现实生活中。两位年轻人见面后一见钟情，陷入了爱河，后来呢，还住在了一起，过上了甜蜜的小日子。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年轻的小情侣一样，赵帆和李薇薇恋爱有甜蜜浪漫，也有矛盾和争吵。到后来呢，两个人争吵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数次谈到分手。但是每次分手之后不久，两人又很快复合。就这样，两人是分分合合了2-3年。直到2011年11月，李薇薇彻底搬离了赵帆的家。这次分手啊，让赵帆深受打击，他数次挽留李薇薇，但都被拒绝。2012年4月11日，灾难发生了。由于两人恋爱期间，赵帆曾经向李薇薇借过3000元钱，赵帆说要把钱还给李薇薇，并坚持呢，要他亲自来取。李薇薇说宁可不要这3000元钱，也不会跟他再见面了。这一天呢，赵帆不停地给李薇薇发短信，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当面把钱给你，我求你了，我只想把钱给你，到底怎样你才同意见面把钱给你，要不你带个人过来。还有一个短信是这样写的：你辛苦一下，过来在最后看我一眼行吗？赵帆的每一条短信都充满了哀求，但是李薇薇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4月11日17时22分，赵帆终于等到了李薇薇的回信，他满怀兴奋地打开了短信，看到的内容却让他更加绝望。死吧，滚远点，再相信你我是傻瓜。10分钟后，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赵帆从16层一跃而下，结束了年仅23岁的生命。诉诸公堂。2012年4月11日傍晚，北京密云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范淑琴正在自己家院子里忙活，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你儿子赵帆跳楼死了。来的这个人是和儿子赵帆一起在城里租房住的小伙子的父亲。范淑琴当场就懵了，一句话没说就瘫软在地上。等他缓过来神

之后这嘴里念叨着，我要见儿子，我要见儿子。邻居们七手八脚地将赵凤磊和范淑琴夫妇抬上了车，连夜赶往派出所。夫妇俩见到的已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了。此时的夫妇俩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甚至忘记了悲伤，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为什么呀？家里只有赵帆一个儿子，他们从小对他是百依百顺，没有让他受到过一点委屈，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他却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赵凤磊夫妇得知儿子的死因是因为李薇薇的一条短信时，他们把所有的恨都集中在了这个女孩子身上。要不是她，自己的儿子怎么会跳楼呢？要不是她，我们怎么会落得老来丧子的下场呢？一定要告她，为自己的儿子讨个说法。2012年7月3日，赵凤磊夫妇一纸诉状将李薇薇起诉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他们认为赵帆因感情挫折已饱受打击，李薇薇的短信无异于雪上加霜，强烈刺激了赵帆。赵帆的自杀是因李薇薇的过错所致，李薇薇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他们要求李薇薇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8万余元。佯装镇定。开庭之后，我作为主审法官甚至制定了预案，如果赵凤磊夫妇太过悲伤该怎么办。但是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夫妇俩脸上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悲伤和痛苦，而是很坚定。2012年8月15日下午2点开庭时，被告李薇薇本人没有出庭，代理人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状中称，当天赵帆发了9条短信，条条都是说还钱，但都是要李薇薇亲自去找他拿。李薇薇发那条短信的真实意思是让赵帆不要再干扰他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他对他不再信任了，而并没有让赵帆真的去死的意思。李薇薇的代理人还说，赵帆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自己意思支配下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应该由他自己承担行为后果。跳楼与李薇薇的短信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说赵帆的跳楼行为就是李薇薇的短信造成的。开庭后的第5天，赵凤磊夫妇又一次来到法院，我耐心地听他们说完，发自肺腑地安慰他们，同时我又给他们分析了案件的法律关系和走向。年轻人谈恋爱闹矛盾，说点过激的话也是难免的，你们肯定也不认为李薇薇发那条短信真的是让赵帆去死吧，他可能就是想终止恋爱关系而已，他发短信时肯定也没有料到赵帆要跳楼啊。此时的范淑琴没有了开庭时的坚强，他哭着说他没考上大学，先是当保安，后来又到别处去打工，因为干活累挣得又少就辞职了，我俩没想着让他挣钱养家，只要他自己高兴就行了，他可能就是太顺了，否则受点挫折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接着说下去，赵帆决定结束生命前也没有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些天的反常，你们平时的沟通是不是也不够啊？赵帆的父亲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别说了别说了，然后双手捂上了脸，痛苦的泪水不断地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此时的我才明白，开庭时这对夫妇表现的坚强就是一种佯装的镇定，那是一种更痛苦的情绪，他们不想正视自己对赵帆教育存在的问题，或许在他们意识中认定儿子的死亡全都是因为李薇薇的一条短信，这样呢他们才不会活在强烈的自责中。而此刻的夫妇俩已经开始正视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一些不足。赵凤磊夫妇在痛哭中离开了法庭，2个小时后他们回来，

0: 向法庭提出了撤诉。法官感言：我不知道赵凤磊夫妇离开法庭又折回来撤诉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是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让儿子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呢，还是想翻过这痛苦的一页，勇敢面对新生活呢？不管怎么样，这血的教训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个案子体现了年轻人，特别是90后，在处理情感纠葛方面的不成熟。一些人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伴侣身上，一旦对方予以拒绝或否认，自己就会失去方向，产生心理危机，降低对现实生活和自己实际能力的判断力，甚至选择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情感纠葛。范淑琴离开时哭着说：从小都没让赵帆受过一点苦。我想，这究竟是爱他呢，还是害了他呢？为人父母者，应当以此吸取教训，让年轻人学会面对失败，学会接受挫折，学会拓展视野，将事业工作与情感并重，学会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父母在忙碌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时，是否想过他们忽略了对孩子最重要的素质教育和生命教育？刚满22岁的李薇薇，花季人生才刚刚开始，不管她在答辩中如何辩解自己没有责任，但是事实上她一生都要背负沉重的情感负担，她将永远生活在这样一个阴影中。一个她曾经爱过的男孩在接到她自己的短信后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面对情感纠葛，还有比这更好的处理办法，只是她还没有学会。为人处事需要学习，尤其是年轻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
1: 了。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傅少明。

迷奸女星案里的台湾黑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2012年8月23日晚上8时许，头发凌乱、形容狼狈的台湾某金控公司小开李宗瑞，在三名律师的陪同下，终于走进台北市检察院投案自首。此前23天，声名狼藉的他或许还幻想自己能够在涉嫌迷奸60余名名模艺人的检方指控下，通过玩失踪继续逍遥法外。然而，当台湾黑帮参与追击他的消息散布开后，这只狡兔清醒地意识到，接受法律的制裁也许是他最安全的选择。无形之网，李宗瑞选择逃匿的自信或许来自于他所谓对法律的了解。毕竟距离他在台湾扔下第一只靴子，被一对娱乐圈姐妹花控诉遭他迷奸并拍下性爱录像，已经过去了1年多。这1年多来，经过警方的侦查，60余名受害女艺人浮出水面。台北地方检察署也一度向法院申请拘押李宗瑞，但是大多数受害女星不愿出庭作证，而案件的迷药、精液等证据均已消失，官司一度无法成案。台北地方法院只能以罪证不足为由将李宗瑞无保释放，也因此李宗瑞坚信不会再有另一只靴子。狂妄的他在保释期逃匿，甚至在逃匿期间继续对女性作案，转机出现在台湾黑社会组织之一竹联帮的介入。传闻李宗瑞随身的手机中还有一些检方未掌控的性爱视频，一些未曝光的受害女星担心随着李宗瑞的落网，这些视频将大白天下，遂重金请来台湾黑帮介入，意图在检方之前找到李宗瑞并与之达成和解。据前台中县议员王佳佳透露，竹联帮悬赏追击李宗瑞的价码是500万新台币，是台北检方悬赏金额的25倍，并且通告各地角头、堂口及征信社，在全台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对比台北警方采用的更有技术含量的定位手机信号、切断经济来源及清查网络、联通、刷卡记录等手段，台湾黑帮使用的手段或许有些老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先于警方找到李宗瑞。王佳佳声称，8月15日前后，竹联帮派出的人马与李宗瑞一方在台中金钱豹酒店谈判，而据知情人估计，李宗瑞一方希望通过金钱与委托竹联帮的被害女艺人达成私下和解。在李宗瑞投案后，女方会否认自己是受害人或改成两情相悦，致使案件无法成案。在与黑帮谈判的一周后，李宗瑞果然选择了向警方自首。据台湾法律界人士估计，如果李宗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有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但在台湾黑帮介入这场官司后，一切都可能只是如果。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在人们循规蹈矩生活的正常社会中，也有奉行着地下秩序的黑社会。台湾的帮派团体以原始的暴力为后盾，寻求他们在白色法律体系中所得不到的种种。台湾最早的地下帮会出现于清代末期，主要是青帮和红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些帮会亦被取缔。20世纪50年代，台湾黑社会又开始发展，从起初的自保逐渐蜕变成胃口越来越大的魔兽，各帮派争相扩充地盘，势力逐渐强大。据不完全统计，遍布台湾各地的黑社会大小帮派约有1000多个，黑社会组织最有名的就有台北的竹联帮、四海帮、牛埔帮、台中的大湖帮、十三兄弟帮、高雄的七贤帮、西北帮、十二煞星帮、桃园的铁鹰帮等。2006年5月29日，号称台湾黑道最后仲裁者的台湾黑社会老大徐海清下葬时，全台上万名黑帮分子

三大帮派所把持。台湾帮派一向呈现近亲繁殖的特点，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大陆居民及其后代，因此被认为是外省人的帮派。竹联帮在全球有超过10000名兄弟，是台湾众多黑社会组织中势力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帮派。竹联帮始于台湾，1953年，现今台北县中和永和一带，一位名叫孙德培的人创立中和帮。孙德培带领众手下南逃北伐，建帮的2年间，已将中和、永和及板桥收纳为盘踞地。1956年，孙德培在一次纠纷中杀死了一名古亭的本省大哥，最后被捕入狱。中和帮顿时群龙无首，其他帮派分子得知中和帮龙头被捕的消息后，不断瓜分其原有地盘。后来中和帮元老赵宁召集帮众举行大会，宣布帮主孙德培入狱，为尊重其地位，决定以后不设立帮主一职，以表示兄弟平等，并且将中和帮改名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竹联帮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17岁即成为竹联帮龙头的旱鸭子陈其礼统领下，竹联帮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组织，并把触角深入台湾几乎所有领域，风头一时无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4年，陈其礼因亲自策划并参与了当时震惊世界的谋杀旅美台湾作家江南一案，被台湾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后被两度减刑，于1991年获释出狱。而在此期间，为摆脱国际舆论对于江南死因的巨大压力，时任台湾首脑的蒋经国发起义清专案，对台湾黑帮实施大力打击，竹联帮首当其冲，一批大佬纷纷落马，而四海帮则趁机崛起。在其后的李登辉时代，有着客家人背景的天道盟备受台独势力的青睐和扶持，从而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台湾三大黑帮鼎足而立的局面。台湾黑社会的成员究竟有多少呢？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可以说数不胜数。而且黑社会成员现已发展成为影响台湾政治不可低估的势力，台湾不少政经界知名人物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或与黑社会有联系，官黑勾结，警黑勾结，坑泄一气，互相利用。1987年，蒋经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和党禁。蒋经国去世百日之时，李登辉下令实施台湾第三次犯罪大减刑，有2.2万多名罪犯受贿，包括在义清专案中被扫进监狱的3000余名黑道分子。黑道头目看准日趋开放的各级议会和立委，并努力跻身其中，一张张选票夹带着江湖上的血雨腥风飘进了政坛。台湾的政治选举名目繁多，所有层级的选战都是拼人脉、比关系的大较量。这时长期盘踞一方的本省角头们开始爆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特有的政治动员能量，竞选一名县市议员的成本从上千万元到上亿元新台币都有，参选的黑道人物大笔砸下投资，要求的回报远远不只是一张高度司法豁免权的护身符，而是操控地区甚至是全台的经济利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选战变成血战。从1993年到1996年的4年期间，至少有8名县市议员或议长遭枪杀，有的是被竞选对手买凶杀害，有的是因为本身的黑道恩怨遭遇黑吃黑，有的是因为拒绝向黑帮屈服而遭暗算。曾誓言与台湾黑帮斗争到底的前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法务部部长廖正豪回忆，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
全台湾

0: 857名县市议员当中，有200多名自己是黑道成员或者跟黑道有密切的关系。廖正豪曾经雄心勃勃地组建一支由检察官、警察、法务部调查员、军方宪兵组成的铁四角扫黑部队，但他们只做了2年便黯然去职，其本人也险遭黑道暗杀。就像香港警匪片中所描述的一样，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台湾黑帮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大佬们交替更迭，风光一时，但最终都逃脱不了坐牢、横死等悲惨的命运结局。竹联帮前总护法张安乐虽然得以逃离台湾，但其长子张建和在1998年4月的一场酒后斗殴中被四海帮帮众用刀捅死在台北街头，其晚年丧子，甚至无法回台看眼亲生骨肉遗体的痛苦，又岂是所谓的江湖地位能够补偿的呢？依台湾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所定义，犯罪组织系指3人以上，有内部管理结构，以犯罪为宗旨或以其成员从事犯罪活动，具有集团性、长期性及胁迫性或暴力性之组织。一般而言，狭义的帮派定义为具有首领人物与一定的地盘的集团组织构架，其成员从事之行为多属犯罪者。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文物亦或赝品，鉴宝节目的法律悬疑。著名表演艺术家主持人王刚在北京电视台所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引发热议。在该节目中，王刚手持一把号称护宝锤的紫金锤，如果经在场专家鉴定持宝人的瓷器为假，根据藏品持有人与节目组事前签署的生死文书，王刚会挥起紫金锤将赝品砸碎。该节目由于存在一锤定音之前的扣人心弦的悬念，收视率历来颇高，在观众当中相当有影响。2012年8月，首都博物馆和天下收藏栏目组联合举办了假如这样真假藏品对比展，从被砸掉的300多件赝品瓷器中选择了30余件精品，同首博的馆藏珍品对比展览。著名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正等人反复观看展览中的30多件被砸赝品后，语出惊人：节目中砸掉的90%是真品，30%甚至是珍藏品。此话一出，立即在民众当中引起轩然大波。毁坏文物可不是一般的过错，严重的话极有可能涉嫌犯罪。与此同时，受害者也出现了。身为文化部艺术品鉴定委员会成员的吕宪珍表示，自己的一件元青花被天下收藏当作仿品砸了。吕宪珍说，瓷器被砸后，他拿着瓷碎片到很多机构做过科学鉴定，证明这件瓷器是真的，而国家博物馆在没有砸之前就做出报告，砸碎后对内在的胎骨又重新做了一次鉴定，都没有问题。他表示要将瓷片送到牛津大学做进一步鉴定。对上述指责，天下收藏节目制片人韩勇和鉴宝专家翟建明均言辞坚定地表示绝不可能砸错。韩勇说，天下收藏节目组对入选藏品的鉴定流程非常严谨，虽然观众在节目中只看到3位专家，但节目组却有一个很庞大的专家库，每一件瓷器至少有3至5位专家鉴定，并且实行一票否决。我们把最有把握的瓷器拿出来做节目，绝对不会砸错东西，不要说错了90%，哪怕是一件，我们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和责任。随后，北京市文物局通过北京发布官方微博回应，近来有网民质疑王刚在北京电视台鉴宝节目中把真文物当成假的砸了，北京市文物局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请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前往鉴定。

经对砸了的文物残品鉴定，所有被砸文物都是假的。北京市文物局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监督。然而，争议和讨论并没有因为北京文物局的回应而停止，社会公众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此事件提出各种观点。本刊特邀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强从法律的角度对此事进行评述。谁有权断定真验？此次事件争议的焦点涉及两个问题：第一，那些被砸的瓷器是不是文物？第二，如果那些被砸的瓷器有的是文物，那么它们是不是文物中的真品？文物的种类有很多，天下收藏节目的看点在于那一锤定音的砸。砸瓷器时，更能让人产生惊心动魄的感觉。所以，节目中出现的瓷器很多，并非所有的历史上的瓷器都是文物。那么，哪些瓷器方能称得上是文物呢？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以下要素的瓷器才是文物。该瓷器属于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或者该瓷器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瓷器。瓷器文物属于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分为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那么珍贵文物又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上述专家所提到的文物真品，即使被民间鉴定人广泛认定为真品，如果最终没有被文物行政部门或司法鉴定部门认定为珍贵文物，在法律上它也最多属于一般文物。那谁有权认定某瓷器是不是文物以及是不是珍贵文物呢？根据《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认定文物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文物行政部门负责，认定文物发生争议的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裁定。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对上述被王刚砸了的文物残品进行了鉴定，认定所有被砸文物都是假的。在此事件上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这次展览展出的由王刚在北京电视台鉴宝节目中砸掉的瓷器都不是文物，更不是珍贵文物。生死文书的法律效力。当天下收藏节目主持人王刚举起紫金锤时，总是会问持宝人一句：生死文书签了吗？言下之意是，我砸了你宝贝，后果还得由你承担。那这个生死文书在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呢？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物品的所有权人想怎么处理他的东西都可以，那是他的自由。因此，他如果签订了合同，约定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把他的物品砸碎，这没有问题，这是物权法赋予他的权利。但文物属于特殊物品，受物权法和文物保护法的保护，并且物权法属于一般法，文物保护法属于特别法，那么特别法就优先于一般法。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损坏文物要视情况分别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因此，即使是持宝人自己，他也没有权利损毁他拥有的文物。当然，前提是他持有的物品真的属于文物。一件物品属不属于文物，包括节目中的鉴定专家在内的民间鉴定人说了都不算，得依据文物行政部门的认定。天下收藏节目中王刚提到的所谓生死文书，其效力其实是处于非确定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持宝人的物品最终经过司法鉴定确定并非文物，则生死文书为有效；如果被确定为文物，生死文书即无效。那么持宝人、鉴定专家、王刚、北京电视台都可能承担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责任。如果被确定为珍贵文物，生死文书无效，持宝人、鉴定专家、王刚、北京电视台、
都可能要承担故意或过失损毁。

0: 文物的刑事责任。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天下收藏节目确实承担着很大的潜在风险。如果真出现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万一砸错了的情况，上述的各方都可能面临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好了，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准格尔旗践行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4: 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5: 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准格尔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群众的需求清单逐一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探索出一条组织有力、多元共治、成果共享的为民服务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一间长者食堂正升腾着温暖的烟火气。食堂每天为辖区老人提供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餐食，日均服务量达400人次。针对腿脚不便的老人，社区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彻底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张妙生：
6: 那我们对这个食堂挺满意的，饭菜可口，还有就价格也实惠，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真是挺好。我们也离得也近，咱一扭弯就进来了。
5: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副主任吕宁：
7: 白云社区的长者食堂不仅能让老年人吃上热乎饭，更要延伸养老服务链条。下一步呢，我们白云社区将汇聚邻里帮扶的力量，发动辖区青年组建志愿送餐队伍，完为我们行动不便的长者呢送餐，传递关怀，让一餐一食承载浓浓的暖意。
5: 走进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的石榴子共富工坊，一堂别开生面的扭扭花手工课正热闹进行。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巧手翻飞，将寻常的扭棒变成精美的花束。社区统一提供原材料，承接订单，并按件计酬，让全职妈妈、退休人员在邻里守望中靠双手灵活创收，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肖春丽：
8: 使我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让我心情也愉悦了，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然后要做完一朵花，感觉成就感爆棚啊，让我那个特别的开心。
5: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水涛：
9: 阳光社区聚焦低收入群体、全职妈妈、退休人员等灵活就业需求，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创业平台。我们呢创新孵化了共富工坊，截至目前受益400余人次，实现了集体经济收入27000余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继续以手工教学为纽带，以资源整合为支撑，让更多的居民在共学、共作、共富中感受邻里温情。
5: 从长者食堂的暖心饭菜到共富工坊的指尖经济，准格尔旗的基层治理实践核心在于以

0: 色创投汇聚多方合力，通过将群众的零散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民生项目，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民心力量，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6号上午，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界别委员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3个4工作任务，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入调研，积极协商，靶向建言，助推市委和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注重成果转化，切实把知情民政获取的信息和思考充分运用到履职实践中，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和政协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解读全市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广泛凝聚各族各界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6号，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调度了全市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凝聚侨心侨力，着力在用好学习载体、选好建言切口、搭好联络桥梁上下功夫，引导广大侨胞主动投身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要聚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靶向建言、广宁共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升系统党建质量，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努力开创市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要扎实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稳量、提质、扩面、强基、增效后半篇文章，不断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8月6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奇开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子个人计时赛。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是选手们仍然冒雨前行。这场雨中的竞速考验的不仅仅是选手们的速度，更考验他们的意志。
0: 开赛首日进行的是男子、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激烈角逐，赛道全程38.6公里。选手们从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飞驰而出，在草原与城市交融的壮美画卷中竞速比拼。经过激烈争夺，湖南队杨仓、海南队张好分别摘得男女组桂冠。湖南队队员杨仓：
3: 今天夺个冠，我心情挺开心的。我第3次来这个地方，我挺熟悉这个赛道的。今天天没那么热，骑起来心率不会那么高，状态节奏都很好。虽然下雨了，但是对速度不会有影响。
0: 海南队队员张好：
4: 今天在计时赛上拿到第一，这个成绩也是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对自己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这次来的话呢，跟以前比，我感觉这边的风景更美了。
0: 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共800名运动员，8月6号至10号正式竞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几天将陆续进行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以及骑游大会男子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的比拼。

0: 一京霍洛奇教体局体育管理股主任杨辅雄：
1: 我们市企两级统筹安排，做了六个组的安全医疗食品赛事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在体育方面，我们结合我们当地的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这一些人文景色的一些地区，也是对我们鄂尔多斯文化氛围的一次的一个宣传，也是对我们体育自行车爱好者一次推广。
2: 八月六号，第十一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本届大会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科力学会指导，鄂尔多斯实验室、清华大学等六家单位联合主办，共设置十一个专题分论坛与第六届储能与碳未来青年科学家论坛，议题覆盖先进电池、物理储能、氢能、碳材料、碳催化、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等数十个前沿领域，同步举办技术成果展、强报交流、优秀论文评选等配套活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种植油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春明：
3: 我们把这场顶级学术盛会放在这里呢，就是要让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储能技术落地应用，助力鄂尔多斯打造新能源与储能产业的发展高地。
2: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 Carbon Future 奖项颁发仪式，为碳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与精品论文作者颁奖。随后进入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围绕电清储技术、化学储能材料活性位点、人工智能革新材料研究范式等前沿主题展开深度分享，直击行业技术痛点，研判产业发展方向，为现场参会嘉宾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学术盛宴。作为内蒙古迄今为止举办的最高级别储能领域学术盛会，大会的落地不仅将提升我市在新能源领域的行业影响力，也将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与本地产业对接，助力当地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构建新能源加储能完整产业生态，加快能源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0: 八月四号，哈巴格西街道第三届幸福满格聚力共赴邻里文化节启幕，将文化盛宴与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开幕式上，鄂尔多斯舞拉开活动帷幕，乌兰牧旗文艺队伍、本土歌唱演员接连登台，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专场文艺演出。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牛泽琼：
4: 活动设置了文艺展演、农牧民手工作品售卖以及共赴集市和美食集市等项目。
0: 活动现场还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开设残疾人就业创业工坊、手工艺品展销、企业招聘、政策宣传以及综治中心普法宣传等服务摊位，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现场还推出马王庙本地特色炖羊肉免费品鉴活动，地道草原风味美食吸引居民驻足品尝，用暖心烟火味拉近邻里情谊。康巴什区居民高美俊：
5: 不用我外跑，在家门口就能看戏、逛街市，玩得挺开心，生活也挺丰富。我们居民朋友大家都支持，特别的满意。
0: 接下来五天，趣味互动游戏、亲子游乐体验、特色市集展销、各类便民服务将持续上新。街道以文化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惠民服务、群众增收一体化平台，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推出书香阅读加实景研学育人模式，让孩子们的暑假既有笔墨书香，更有实践厚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准格尔旗图书馆，跟着书本去旅行文化惠民国学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国学爱好者及亲子家庭的参与。课堂上，授课老师以国学经典为切入点，巧妙结合文旅研学思路，精准对接课本知识点与实际景点。

0: 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学文化盛宴。准格尔旗居民李敏
1: 结合这个课本经典做功课，把历史的典故国学知识融入这个旅途中，一边行走一边品读这个圣贤智慧吧。
0: 而在大陆镇苗家滩科技示范园，中小学生们走进智能温室大棚，亲眼看见现代科技为农业生产带来的神奇变迁，让大家流连忘返。准格尔旗学生罗舒婷：
2: 我很喜欢这次研学，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和科技的结合。
0: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整合社会各界文化资源、群众团体、文旅示范区，构建起室内学经典、户外见真知的全域研学体系，让广大青少年在读书中明理，在行走中成长。书香之花，实践之果，点亮青少年多彩假期。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高考让高三学生家长的日子一如走在刀刃上，一旦孩子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紧张的心欣喜与放松没多久，又会随着孩子离开家庭而牵肠挂肚。孩子的安全，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情感，孩子的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这一切的一切，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多少事情需要记挂，有多少情愫缠绕于心，有多少故事层出不穷，有多少话语需要叮咛诉说。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礼尚往来与权钱交易，在你妈妈即将从你们学校返回来的时候，无意间听说你们系里有个老师是从咱们省调去的。四处一打听，嘿，巧了，他恰巧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当时我们那种兴奋劲儿，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整整在电话里欢呼雀跃了好几分钟。在路途遥远、人生地疏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师长在你的身边，我们既免去了许多牵挂，以后你有个大事小情，也有了主心骨。据我朋友的介绍，这位老师才学渊博，道德也非常高尚，是当今中国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粹知识分子之一。果然如此，你妈妈临归来前打算到他家拜访拜访，因是第一次登门，又有要事相托，难免多少要带点见面礼。这位老师不但死活不收，还硬要宴请你妈妈。这还不算，据你在手机短信里说，中秋节那天，他又特意跑到学校给你送去了几块月饼。尽管月饼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我们从你那几十个激动兴奋的文字里能够看出来，他除了你远在他乡的孤独和寂寞，从而让你找到了一些家的感觉。

是这个不圆的节日也圆了许多。于是在十一长假期间，我们决定让你抽空到他家坐坐，转达一下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也顺便代表我们礼尚往来一下。我在电话里跟你谈了足足有一分钟，你妈妈又前赴后继地接着唠了近半个小时，情的、理的、软的、硬的，该说的话、该用的招都使尽了。你最终回答我们的还是那句话：爸爸妈妈请原谅我吧，这样的事我实在做不来。孩子，这件事真的让我们无法原谅。你之所以做不来，除了性格腼腆不好意思外，主要是混淆了礼尚往来和权钱交易之间的界限。其实回想起来，这又不能怪你。从你上学那天起，你就不断地品尝着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的苦果。你从孬的扳机调到好的扳机，你知道是咱们家牺牲了两条红塔山、两瓶五粮液的结果。你的座位从后排挪到前排，你知道是咱家一件羊毛衫、两盒速溶咖啡的威力。你从书法大赛莫名其妙的落选到鬼使神差的入选，你知道是咱们家几张嘎嘎作响的人民币的功劳。实际上，在我们忍无可忍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做这些龌龊事之时，生怕给你的成长带来不好的影响，总是偷偷摸摸，甚至又甚的。怎奈那些不送礼不办事的为人师表们，极其缺乏社会上那些贪官污吏的城府，太浅白直露，太喜形于色，太立竿见影。不仅我们头天晚上去了，次日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有些人为了从学生那里索取更多的好处，甚至在课堂上虽不点名，也很露骨地表扬某某某家长会做事，这就害得你常常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也使你对所有的老师没有了好印象。记得你高考前夕，老师们一致认为你的成绩在普本和重本之间，这时和你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学生家长都纷纷宴请老师，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孩子吃点小灶，使成绩再跃上一个台阶。这时作为父母的我们也不能没有这种想法，谁知尚未实施，你就严肃地下达了最后通牒，警告说一旦发现我们在老师那里搞了小动作，就立即罢考，并一再表示要凭自己努力给我们考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吓得我们哪还敢轻举妄动，只好听天由命了。孩子，那次我们尊重了你的意见，是因为我们确实要搞的是小动作。你的话不光是有道理，还看出了几分骨气。而这次我们之所以不采纳你的意见，是因为我们搞的是大动作，你的话实在站不住脚啊。礼尚往来一词，按中华成语词典里的解释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在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礼记区礼上说得详细一些，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实际上上面这两段话已经把爸爸妈妈的意思解释得明明白白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著名的礼仪之邦，自古不仅提倡礼尚往来，而且更崇尚投桃报李。所谓投桃报李，就是说你今天吃了人家一个小小的李子，以后要用一个大大的桃子去报答。所谓这种风尚已经在整个民族的意识里定格为一种美德，所以历史上人们就对反其道而行之者嗤之以鼻，一向对往而不来或来而不往的人进行无情的嘲讽和鞭挞。不是说他们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就是说他们属驴腕子的一面翻土。一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不成孤家寡人就幸灾了。其实不止中国，就是整个世界都十分注重礼尚往来。在国际交际中，

0: 你认真看新闻就不难发现，不论哪个国家，凡是领导人出访，一般都要给那个国家的首脑带去一些礼品，而临走时也会收到那个国家首脑的一些回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尚往来不仅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安详，也使人世间充满了温馨浪漫。孩子，不要把这看作是不屑一做和不该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把钱权交易和礼尚往来彻底区别开来。礼尚往来既是民族的立身之道，也是一个人的生存之本呢。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断掉精神乳汁。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周给家里发三条手机短信，传两封电子邮件，打一次长途电话，报报平安，谈谈学习，诉诉思念之情即可。在你入学以来，清晨必发一条手机短信，中午必传一封电子邮件，晚上必打一个电话的情况下，我不得不给你做出了这样有些绝情的规定。孩子，不是爸爸不牵挂你，更不是爸爸心疼钱，实在是因为现代这些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当今一些大学生依赖父母的灵魂脐带，留恋父母的精神乳汁。近年来，我听到不少大学生家长反映，他们的孩子一年跟家里联络多少多少次，花了多少多少钱，有的甚至和伙食费不相上下。遇到大事小情，必让父母想办法拿意见出主意。出主意不说，更有甚者一日三餐吃什么都需要父母遥控，就差拉屎撒尿不请示汇报了。当然，说这些话时，他们的面目表情是不一样的，有的神采飞扬，沾沾自喜，有的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前者是炫耀自己的孩子乖巧听话孝顺，后者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够自立起来。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前者的炫耀也是一种资本。如今确实有些大学生校徽一带就趾高气昂的不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放在眼里。某地有个大学生，一年到头除了需要钱时跟父母打招呼外，其他时间一概音信皆无，其借口就是一个字，忙。可这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学子，却三天五日给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写来厚厚一沓的情书。这个女同学恰巧和她的父母同住一个院，共用一个收发室，每当父母看见儿子熟悉的笔迹时，就心如刀绞般的痛苦。而后者的担心不是故弄玄虚空穴来风，一个人在灵魂和精神上过分依赖留恋父母，就像没剪断脐带的胎儿没断乳汁的婴儿一样，是很难长大的。据报载，某大学一位新生报到后几乎夜夜失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体重就骤降了十几公斤，神志也变得恍惚起来。有一天深夜，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来到同寝室的一位比较要好的同学床前，要求与之同床共枕。一开始那位同学还很害怕，还以为他是一位同性恋者呢。直到他哭诉了事情的原委，那位同学才同情地把他请进了被窝。原来这个女孩从降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和母亲睡一张床，现在身边没有了母亲，就感觉天塌了地陷了，根本无法入睡。说完他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害得那位同学却一夜无眠。无独有偶，也是报上的新闻，一位大学教授在新婚之夜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他妻子犄角旮旯地到处寻找，终于在婆母的床上发现了他。此时他正搂着母亲的肩膀均匀地打鼾呢。这位副教授的妻子很通情达理，历经一年多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他仍故

0: 物质的和母亲同眠，末了不得不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法院经过调查，这位副教授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是乱伦什么的，就是因为他父亲去世比较早，母子俩始终在一张床上相依为命，导致他而立之年仍然无法离开母亲的怀抱。离婚前，法庭给这位副教授最后一次机会，问他以后是跟母亲一起睡还是跟妻子一起睡。你若是选择了后者，我们可以让你破镜重圆。而这位副教授连想都没有想，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当然，依恋母亲到这种程度的少之又少，反之也不会作为新闻登载在报纸上了。尤其是你从小就独居，高中又住了三年集体宿舍，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可肉体不依赖，不等同于精神和灵魂也不依赖。从你频繁打来电话、写来邮件、发来的短信，我已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孩子，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生理上来说，一个大学生已是一个成年人了。成年人就要学做成年人的事情。生命的法则是很残酷的，动物界不管你是强大的猛虎还是弱小的老鼠，过了哺乳期仍不会捕食，谁也无法逃脱死亡的下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父母都不会陪伴子女一生一世的。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魔鬼训练。到校后接到你妈妈第一个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她说这里的气候、环境、饮食，咱们的孩子恐怕无法适应。夏天外面枉死了热，据说有时连鱼都往深水里钻，冬天屋里又枉死了冷，据说有时连狗都止不住打哆嗦，跟咱们那里比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你想想他能受得了吗？至于吃的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清一色大米饭，粒粒都像小石子儿。你说不是王蒙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坚硬的西周》吗？我猜他肯定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想想，连粥都用坚硬来形容，那干饭应该硬到什么程度了？菜个个清汤寡淡，一点咸味都没有，还不如咱家的刷锅水呢。要想让孩子在这里念下去，我想按原计划晚几天回去，给他当当教练。我忍不住笑了，军训还没开始呢，你倒先训起来了。说说你怎么个训法吧。首先让他每天在中午的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然后逼他每顿吃二两米饭，两个菜。我说你这种想法很好，就是残忍了些，有点像魔鬼训练。他说不这样训训哪行，我真怕他坚持不住当了逃兵，我前脚走他后脚就跟了回来。你知道吗，从报道到现在已经两天了，学校里的饭菜他还一口没动呢。尽管我不忍心让你妈妈这样做，但还是咬了咬牙默许了。孩子，别怪爸爸妈妈心狠，现在的孩子太娇嫩了，娇嫩的经受不住任何挫折。据报道，每年都有大批的高考生跌入重读队伍，仅咱们省今年就多达六七万，差不多占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了。这些重读的学生除了名副其实的名落孙山者外，还有很多是被某某高校录取了，而因种种原因拒不报到，或报到后又毅然打道回府的。其中不乏因忍受不了学校的气候、环境、饮食而放弃学业者。前年你赵伯伯家的小丽不就是吃不了重庆的麻辣，看不惯山城的大雾，而闹着义无反顾地退学了吗？孩子，爸爸知道你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自从出生那天起，你就是温室里的一朵花，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在饮食方面更是挑剔多多，

0: 食最不喜欢的就是米饭，菜肴稍微淡了一点就不愿意吃。可是孩子，你知道吗？地球上之所以至今仍蓬蓬勃勃地发展，地球上之所以至今鲜活着成千上万种生命，追溯起来几乎都是适应了环境的结果。据说世界上的动植物之所以长得千奇百怪，也都是它们生活环境所塑造的。它们如果不长成这样，就只能面临灭绝。据有关专家考定，北极熊原本与别的地方的熊没有什么区别，只因为它们生在了那个银色的世界，才渐渐地改变了本色。其实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篇幅限制，我就不去谈进化发展的过程了。在这里，我只想给你讲一件真实的故事。我80年代初结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浙江的下乡知识青年，刚从鱼米之乡浙江来到荒凉的塞北。他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面对大火炕、大烟炮、大粥、大饼子、大葱、大酱，他的脑袋一阵阵大。正值3949打骂不走的季节，他躲在青年点里3天3夜没出屋，对那些大字号的食物，别说吃了，闻一闻都想呕吐，所以他3天3夜水米没打牙。这时生产大队长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就气急败坏地闯进来，指着炕沿上摆着的大葱、大粥、大酱吼道：你他妈还是有文化的人呢，难道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吗？我现在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命令你在抽半袋烟的功夫把他们通通消灭掉，否则我就马上敲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你，说你企图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说着，这位大队长就把手里的半只蛤蟆头点着了。他深知在那个时代落下这个罪名比死还要可怕，人死两眼一闭什么都无所谓了，可有了罪名就要株连到整个家族。听了大队长的话后，他身上立刻惊出一层冷汗，那一刻别说大粥、大葱、大酱了，即便是砒霜也得咬着牙喝下去。于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窜了起来，开始风卷残云。结果大队长手里的烟还没吸上1/3，炕沿上就一片金光了。放下碗，他咂咂嘴，觉得大粥不仅没想象中那么难吃，而且还香得很的。紧接着他又一连喝了3大碗，大队长忍不住笑了：你小子要不给你使点损招就得饿死，怎么着，没药着吧？他顿时理解了大队长的苦心，边打着香甜的饱嗝，边回敬他一个感激的微笑。这位朋友和我津津有味地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不仅完全适应了北方的生活，而且人也锻造成了典型的关东大汉。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大队长，他不仅用损招拯救了我一条命，也给我一条至理名言，就是人要学会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实际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就是随遇而安、适者生存的翻版。孩子，我希望大队长这句话也能够成为你的座右铭。经过你妈妈的魔鬼训练，再熬过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你就会像那位浙江知青叔叔习惯北方一样，习惯起那里的一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听黄品源《海浪》。

2000年黄品源的歌曲《海浪》，歌词描写着现代都会人对于感情、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与海浪毫无

单细的歌词，却也借由着海浪的摇摆不定与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都会人的内心世界。继续来听到的是1997年梅艳芳的歌曲《女人花》。

这首《女人花》是梅艳芳的最经典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继续来听到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1993年吕方的一首老情歌，里面的歌词讲到，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得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时过境迁依然是物是人非。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陪您听歌的杨志。下一首情歌，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2004年周传雄的一首歌曲《男人海洋》，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共同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这首歌阿杜《天黑》。2002年阿杜的歌曲《天黑》，这首由林秋离作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创作了这首讲述男人感情世界里的抒情歌曲。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由赵薇演唱，2007年丁薇为她创作的作品《树叶的崇拜》，曲调优美动听，带有略微的伤感，表达了一些生活的无奈和人生的不确定性，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来共同听到我们共同的歌声记忆。下一首歌来听到沙宝亮《暗香》。

好的，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分享。那明天节目当中，杨志将会继续为您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给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还要送回。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谢晋以政治上的政治直言出名，却因政治投机得意，哎，这真是一种讽刺啊。谢晋终于满足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当年政治上的幼稚。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么多违背皇帝意志的话呢？那不是难为自己吗？而这次政治投机的成功，也让他认定今后不要再关心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只有积极投身政治，看准政治方向，并放下自己的政治筹码，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当年的那个一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的单纯的读书人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跃跃欲试、胸有城府的政客。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罢了。但问题在于，谢晋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忘记了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而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则断送了他的一生。这条原则就是：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梦想，长大之后要干这个干那个。现在的小孩想干什么职业我不知道啊，但在我的那个年代，科学家绝对是第一选择。我当年呢，也曾经憧憬过自己拿着试剂瓶在实验室里不断的摇晃，摇什么也并不重要，只是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但在长大之后，那些梦想的少年们却并没有真的成为科学家，至少大多数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做梦了，你不是那块料。这句话呀，倒不一定是打击，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真诚的劝诫。上天是很公平的，他会把不同的天赋赋予不同的人，有人擅长这些，有人擅长那些，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综合谢晋一生来看，

他所擅长的是做学问，而不是搞政治。可是这位本该埋头做学问的人，从政治投机中他尝到了甜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天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政治高手。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很不幸的是啊，他跳入的还不是一般的漩涡，而是关系到帝国根本的最大漩涡——继承人的问题。战争年代，武将造反频繁，原因无他，权位而已。要获得权位，那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皇帝，但这一方法呢，难度太大。难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发展史啊。那么于是呢，很多武将退而求其次，只要能够拥立一个新的皇帝，自己将来就是开国功臣，新老板自然不会忘记穷兄弟，多少呢是要给点好处的。虽然这个行也有风险，比如你遇上的老板不姓赵而姓朱，那就完蛋了，但和可能的收益比起来，收益还是大于成本的。在这个和平年代啊，就不能这样干了。这个造反的成本太大，而且呢，也十分不容易成功。但一步登天，青云直上，是每一个人都梦想的事儿。于是呢，诸位大臣们退而求其次，寻找将来皇位的继承者，因为皇帝总有一天是要死掉的，如果在他死掉之前成为继承人的心腹，将来必能被委以重任。但这一行啊，也有风险呢，因为考虑到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兴趣爱好，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在很多情况下，皇帝的儿子数量皆为恩，恩大于或等于二啊。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精力旺盛的皇帝，比方说清朝的康熙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拥立继承人呢、可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可以比作一场赌博。万一你压错了宝，下错了筹码，新君并非你所拥立的那位，那就等着倒霉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可是谢晋呢，决心赌一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虽然朱棣现在信任他，但朱棣会老会死，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早做打算。谢晋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选定了自己的目标。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他在一位皇子的名下压下了自己所有的筹码，朱高炽。关于朱高炽和朱高煦的权位之争，我们后面还有专门介绍，这里只说与谢晋有关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两位殿下的矛盾从靖难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大臣们心中都有数，朱棣心里也明白，其实啊，就其本心而言，确实是想传位给朱高煦的，因为朱高煦立有大功，而且长得也比较帅，而朱高炽却是个残疾，眼睛呢还有点问题，要想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形象确实差点。但是朱高炽是长子，立长也算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所以朱棣一直犹豫不定，于是他便去征求靖难功臣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大部分参加过靖难的人都推荐朱高煦，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啊，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有个战友的名头将来好办事啊。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

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巡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这倒不是因为他本

0: 折，都是占卜、毛画、鸡断这些玩意儿。很多人甚至怀疑他就是姚广孝的学生。此人一反常态，面对无数人的攻击，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见，并向朱棣建议，如果拿不定主意，不如去问当朝的大臣。这真是高明之极呀！当朝和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还有谁呢？不就是七个人吗？而他们大都是读书人，立长的正统观念十分强烈，且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和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后来的事情发展也证实，正是金钟这一建议，使得原先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不问世事的姚广孝。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黑宰相，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插入一脚，是十足的不安定因素。哪里有他出没，哪里就不太平。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他活在这个时代，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啊。下面就轮到我们的谢晋先生出场了，他正是被询问的对象之一。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谈话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他明代第一才子的评价并非虚妄。而事实证明，也正是他那一番话，确切地说呀，这番话就是三个字，就奠定了大局。双方是开门见山的。朱棣看了一眼谢晋，问道：
1: 你认为应该立谁呢？
0: 谢晋答道：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指的就是朱高炽。朱棣不说话了，但谢晋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魏非朱高炽莫属。谢晋躬身一拜地说道：好圣孙。朱棣闻听此言笑，谢晋也笑，事情就此定局。所谓好圣孙呢，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谢晋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谢晋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件大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谢晋，他跛着脚来到了谢晋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谢晋也放心了。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谢晋。谢晋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一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谢晋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谢晋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眼中的肉中刺。而谢晋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谢晋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谢晋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太自大，他似乎认为自己搞权谋手段的能力并不亚于做学问，但他错了。他的那两下子

在政治老手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把戏，一场灾难即将向谢晋袭来。来得还真快，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后，事情并没有像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下去，他也远远低估了朱高煦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啊，随着朱高煦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他的地位和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子一党，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日渐猖獗，所用的礼仪已经可以赶上太子了。此时谢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去向朱棣打了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应该立刻制止朱高煦的越礼行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争议。真是笑话啊，朱高煦用什么礼仪自然有人管你，谢晋不姓朱也不是朱棣的什么亲戚，管得着吗？此时的谢晋脑海中都是那些朱棣对他的正面评价，比方说像我一天也离不开谢晋，谢晋是上天赐给我啊，这之类的肉麻话。那么在他看来，朱棣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朱棣只是冷冷地告诉他，知道了，谢晋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你对他有用时，或他有求于你时，他会对你百依百顺，恨不得叫你爷爷。但事情办完后，你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很明显的，谢晋呢，是搞错了辈分。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这个谢晋就准备开染坊了，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干涉家庭内政。你谢晋是个什么东西啊？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此后这个谢晋的地位啊，是一落千丈，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这个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此事，使得朱棣更加讨厌谢晋。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个多余的人，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斥责和批评。朱棣讨厌他，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只想让他走远一点，越远越好，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因为他还需要谢晋为他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如果此时把谢晋赶走，大典的完成必然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里，朱棣把一口恶气暂时压在了肚子里。可叹呐，谢晋对此一无所知，他还沉浸在天子第一宠臣的美梦中，依旧我行我素。朱棣终于无法继续忍耐了，谢晋实在过于嚣张，不知进退了。于是在永乐五年的二月，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把还在编书的谢晋是赶出了朝廷，远远地打发到广西当参议。这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好端端的书不能编了，翰林学士内阁成员也干不成了，居然要打起背包去落后地区搞扶贫，因为当时的广西比较荒凉。第一大臣的美梦只做了四年多就要破灭了吗？谢晋并没有抗旨，

他也不敢，老老实实的去了广西。此时的谢晋心中充满了茫然和失落，但他没有绝望，因为类似的情况他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他相信机会还会来临的，上天是不会抛弃他的。毕竟自己还只有36岁，朝廷还会启用我的。然而他等了4年，等到的只是到化州督饷的工作。督饷就督饷吧，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了。可这谢晋偏偏要搞出点事儿来，这一搞就把自己搞进了牢里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永乐9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谢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京汇报督饷情况。一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能够捞到这样一个进城的机会，那是很不容易的。按说到了京城四处逛逛，买点土特产啊，回去后到了家乡吹吹牛也就是了，能闹出什么事情呢？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谢晋同志他不一样，他是从城里出来的，见过大世面，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想，就开始忘乎所以了。

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时至立秋，它像是一针镇静剂，温柔了如火的骄阳，平息了气温的狂躁。于是我听见热浪退潮的低诉，鹰雀复苏，迎接秋天以你而来。它会停在你的裙角，在你的发梢，在你奔跑过田野时的耳旁。山河又青色，天地泼墨半缕黄，秋天终于到了。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一起收获这一季的辛劳。
2: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3: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1976年7月6日，90岁的朱德元帅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整理遗物的时候，一本磨损泛黄的私人日记意外揭开了一桩尘封半个世纪的生死往事。日记里有这样一行字：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脱难，铭心。短短一句话，藏着元帅一生放不下的亏欠，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堂堂滇军名将为何会被敌军逼入绝境？素昧平生的地方武装头目又为何会冒险营救？几日相处，兄弟相称，发生了什么让他们阴阳两隔？未了的遗愿是否可以实现？听天下跟你聊聊朱德日记里隐藏的半生惦念。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22年的春天，顺着金沙江水，我来为您一步步还原当年将朱德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场绝境。这事儿还得从军阀唐继尧说起。唐继尧在云南割据多年，被当地人称作云南小皇帝。此前朱德和滇军将领顾品珍联手把唐继尧赶出了昆明，让云南暂时迎来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朱德本来就厌烦军阀混战，一心想辞掉军职去欧洲寻找救国新路。可谁也没料到1922年初，滇军主力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调往宜良准备北伐，昆明城防空虚，躲在香港的唐继尧抓住这个空子，悄悄潜回云南收拢旧部，收买各路土匪武装，突然反扑昆明，不仅击杀了顾品珍，还彻底夺回了云南的军政大权。站稳脚跟的唐继尧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当年反对自己的将领，于是一纸通缉令传遍了滇川边境，被点名捉拿的正是朱德，他人头的赏金足有10万大洋。接到消息时，朱德根本来不及从容收拾行装，只能仓促带上身边的200多名卫兵，连夜从昆明往北突围，打算沿着川滇古商道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再另寻出路。这一路上步步都很凶险，走到楚雄地界，当地驻军司令早就倒向了唐继尧，带着人马半路截杀，朱德只能带着队伍强行突围，折损了不少人手。好不容易甩掉追兵，夜里走到岩峰桃花山，又遇上土匪的埋伏，队伍死伤大半。混乱之中，一枚榴弹打中了朱德的左臂，一路的颠沛更是让他的伤口始终得不到妥善包扎。就这样，原先200多人的队伍等走到金沙江南岸陶家渡渡口的时候，只剩下了10几个人。他们个个又累又伤，筋疲力尽，而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呢？背后有追兵，对面的北岸却不知是敌是友，更麻烦的是过江要靠当地船工，一旦被认出，很可能人没上岸就先被出卖了。就在此时，一个船老大划着船过来了，他抬头打量着这对伤兵，突然愣住了。原来他早就听过棉花坡之战的传闻，也见过朱德的照片，眼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他呢？这里插一句跟您说一下，这个棉花坡之战，那还是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讨袁，结果遭到了北洋军的反扑，护国军局势危急，朱德当时奉命率第6支队驰援，驻守在泸州纳西的咽喉要地棉花坡，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面对敌军的猛烈炮火，朱德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当蔡锷下令全线反击后，朱德巧妙运用迂回战术，以一个营的正面炮火牵制，然后将主力绕到了敌人的侧翼进行攻击。最神勇的是，他亲率80名敢死队员在拂晓突入敌阵，展开了白刃冲锋，直捣敌军司令部，一举击溃了北洋军。这场战役以少胜多，朱德也是一战成名，成为了威震敌胆的滇军名将。而这个事迹也早就成为了茶馆里说书人的段子，能在那种仗里杀出来的军官，不管立场如何，在许多江湖人眼里都是值得敬佩的硬汉。正因为如此，船老大才会认出朱德，他试探着问， 你可是朱军官？朱德当时并没有隐瞒，只淡淡的点了点头。川老大没再多话，赶紧安排他们上船。他没有把朱德出卖给江南的军警，而是把这一消息悄悄捎到了棉花地的团总雷云飞那里。雷云飞是个什么人呢？他出身赤贫，从小放牛放羊，当脚夫跑马帮，30岁那年讨饭到了棉花地，被当地袍哥大爷江海臣收留。江海臣看他机灵仗义，枪法准，就认他做了干儿子。江海臣病死后，雷云飞就接了袍哥大爷和团总的位置，在金沙江北岸拉起一支队伍，劫富济贫，开仓放粮，川滇两省的军阀都拿他没办法。雷云飞一听血战棉花坡的朱军官落难至此，打小就喜欢水浒传的他对朱德这样的英雄一直很仰慕，于是当场拍案，这人得救。于是朱德一行刚上北岸，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雷云飞迎上了山寨。等进了棉花地，他们才发现对方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摆上酒菜，专门为他们接风。那么朱德和雷云飞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雷云飞不仅热情招待了朱德一行人，还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红肿，连日逃亡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储备的腊肉、杂粮、土鸡蛋，让朱德和随行士兵安心休养。接下来10多天里，朱德一边养伤，一边和雷云飞朝夕相处。两个人常常坐在大黑山的石林乱石旁彻夜长谈，从袁世凯复辟、护国讨袁，聊到军阀割据带给底层百姓的深重苦难。雷云飞身在边陲，亲眼看着滇川百姓被各路军阀轮番盘剥，早就不满这个乱世乱象，多次想拉起队伍为民出头，却苦于没有正确的救国方向。朱德也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愿再为派系争斗卖命，想去欧洲寻找能够救中国、救劳苦大众的新道路。一番交心，让原本只是救命恩人与落难将领的二人生出了相见恨晚的知己之情。于是雷云飞提出了一个想法，在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里是这么呈现的：
1: 兄弟有一事留在心头多日，想请将军您定夺。
2: 兄弟请讲。
1: 兄弟想高攀哥哥，跟哥哥义结金兰，不知道哥哥肯不肯认我这个兄弟啊？
2: 雷兄弟，是我朱德高攀呢，在我危难之际兄弟能如此抬爱，实在是我朱德三生有幸。如果雷兄弟不嫌我落魄之气、
1: 哎、哥哥不要讲了，与兄相识时胜我读书10年，今日我就与哥哥结拜，如何？
2: 好，
1: 请，
2: 请。
0: 结盟仪式办得质朴又郑重，完全遵照当地的民间结拜礼数。众人宰杀公鸡，将鸡血滴入2碗米酒之中，二人端起米酒对着群山立誓，结为异姓兄弟。按照史料记载，结盟现场二人还互赠信物，作为永世不忘情谊的凭证。朱德取出了自己贴身佩戴伴随他征战棉花坡战役的勃朗宁手枪，赠与雷云飞，雷云飞则回赠了充足的银元和一匹矮脚马。随着伤势逐渐好转，朱德决意动身北上。雷云飞再三挽留，希望朱德留下来带领自己的队伍在川滇边境起事，割据一方，庇护乡民，却被朱德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告诉雷云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寻找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凝聚全国进步力量，才能彻底结束军阀混战，让天下百姓安稳度日。见朱德去意已决，雷云飞的妻子刘元贞连

夜赶制粗布便装，方便朱德一行人乔装赶路，避开沿途关卡盘查，还额外凑出了几百银元的盘缠。临行前夜，朱德看着雷云飞麾下一众弟兄，还特意留下了随身携带的部分枪械，反复嘱托道：这些武器只可抵御匪患，保护村寨乡亲，万万不可用来欺压普通百姓。第二天清晨，雷云飞亲自挑选了可靠的向导，护送朱德一行离开大黑山。分别之时，二人约定待到革命成功、天下太平之日，一定要再次相聚金沙江畔，重温结拜情谊。前路漫漫，朱德怀揣兄弟的馈赠与期许奔赴远方，满心期待着来日重逢。可谁也没能料到，这场郑重许下的再会约定，最终会变成一场再也无法兑现的遗憾。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和雷云飞挥别之后，朱德一路辗转抵达上海。孙中山要出10万大洋请他重整滇军，他谢绝了。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那年冬天，他在柏林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恩来，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踏上了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并没有给这对兄弟重逢的机会，一场阴险的诱杀悄然笼罩在了雷云飞的头上。原来朱德离开后的几年里，西南局势并未安稳，军阀之间战火不断，各省都在忙着整并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既要依赖这些武装，又要防着他们做大。而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的势力，靠着这些年保境安民与武装扩张，已经不容小觑。他的人马和威望加上袍哥网络，一旦动员起来，在华平、延边一带确实很有号召力。对于当地士绅和某些官员来说，这既是依赖，也是威胁。杨仁安就是这一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在地方官场商界之间周旋，对各路人马都比较了解，表面上与雷云飞保持着某种合作，暗地里却不断向上层反映这支武装伟大不掉。在他的穿针引线下，一些对雷云飞不满的势力开始谋划解决这个心腹之患。1926年，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推动清乡剿匪等行动，许多地方武装被要求编制、改编或者解除武装，不愿完全听命的往往被冠以匪首之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雷云飞所在的棉花地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但是如果强攻他山寨的话，代价太大，敌人便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派人送上书信，信写得十分热情，不仅有杨仁安提供的官府的委任状，说是将他们编入了正规军，同时还称赞雷云飞保境平民、打击恶霸，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还提出愿意结拜为兄弟，共同守护一方。估计您啊也能听出来，怎么着都像个鸿门宴。雷云飞的谋士呢也提醒过他，可雷云飞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地方武装，又一直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官府若真要动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于是心胸坦荡的他只带着少数随从就下山赴约了。那天的具体细节今天已经很难再一一还原，但主要经过还是很清晰的。刚见面时，双方气氛表面友好，先是寒暄几句，谈论如何合作守边。不久之后，敌人就以结拜的名义要求单独换杯酒。载入地方记录的是，在一个极短的间隙，敌人突然拔枪射击，打中了雷云飞头部，导致他当场身亡，年仅42岁。随后雷云飞的人头被割下，
按当时惯用手法被公

开示众，棉花地一带的武装在接连的围剿中被击散，大部分人被迫解甲归田，少数人流落他乡，也有人被拉入新军队伍中，却再难有过去那样的自主权了。远在外地的朱德是偶然在地方旧报纸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雷云飞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铭心，便是这份遗憾最直接的见证。此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朱德身负救国重任，常年转战南北，但始终没有放下寻找雷云飞家属的念头。解放以后，朱德稳定下来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多次委托攀枝花、华平当地民政、统战部门以及滇川老部下进山寻访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和他的子女，可每一次寻访最终都无功而返。晚年的朱德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老，再也无法亲自前往滇川边境，只能在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属闲谈时屡屡提起这位救命结拜兄长，言语间满是遗憾。他多次感慨，若不是当年雷云飞舍命搭救，自己早已殒命金沙江畔，恩人为国为民却惨遭杀害，自己却连家属都没能找到，没能当面抚恤，心中始终亏欠。这份藏在心底几十年的惦念伴随着朱德走过晚年岁月，日记本里断断续续的寻人未果的批注全是对恩人的思念与未能报恩的愧疚，这份遗憾一直留到了1976年他离世之际。朱德元帅生前的遗憾为何会在他逝世短短两天之后迎来了新的转机？雷云飞的家属到底在哪儿呢？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与世长辞。工作人员整理元帅生前遗物时，那本反复书写、边角磨损严重的私人日记被正式整理归档。日记里关于雷云飞救命、结拜、牺牲、半生寻访无果的完整记录，层层上报至中央。党中央看完相关材料后，高度重视这段革命情谊与信义往事，当即作出批示，立刻组建川滇联合专项调查组，跨越攀枝花、华坪两地深山，全力查找雷云飞遗孀刘元珍及其后人，依规落实抚恤优待、生活安置，完成元帅生前未了心愿。就这样，一场跨越两省、翻山越岭的暖心寻访就此正式启动。调查组工作人员带着档案资料，沿着当年朱德逃亡、雷云飞驻守的村寨一路摸排，翻阅民国旧户籍、乡村老族谱，走访高龄原住民，辗转多日，终于在攀枝花的深山村落里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元珍。此时的刘元珍不但已经改嫁，连姓名都改了，难怪朱德寻觅多年没有找到她的下落。已是暮年的老人得知工作人员的来意之后，拿出了当年朱德赠与丈夫的零碎旧物，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流不止。原来他知道朱德一直在找他，可是他自觉自己已经另嫁他人，无颜再见朱德，所以就刻意躲在乡村中生活。确认身份之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批示，逐项落实帮扶政策，为刘元珍修缮安全住房，全额承担医疗开销，发放定期生活抚恤金，为雷云飞的子女安排稳定工作，解决后代入学、生活难题，彻底扭转了一家人多年隐世漂泊、清贫困苦的处境。曾经因丈夫遇害四处逃难，不敢显露身份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家族身份，坦然接受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感恩回馈。之后，刘元珍老人凭借着正直的品性与群众威望，当选了当地县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地方红色文化宣讲、乡村公益事业，安享了晚年，直至90岁高龄才安然离世。为永久铭记朱德与雷云飞跨越阶层、坚守信义的红色故事，攀枝花仁和区依托当年二人结拜的天然石林景观，投入了专项资金，打造了红色文旅景点，将它正式命名为结义石林，树立纪念石碑。石碑上记录了朱德与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结义的史实。文字不多，只写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那段故事的大致轮廓。比起详尽叙事，这种简略反而更有一种冷静的力量。如今的结义石林配套了步道、纪念广场、讲解设施，前来参观的党员、学生、游客都能从山石碑文里读懂老一辈革命家知恩图报、重信重义的品格。乱世之中，人情、义气、理想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很多人的选择其实并不光鲜，也不完美。而朱德在那段笔记里也只淡淡提到了感念当年搭救之恩，没有过多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

0: 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 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

0: 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8: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9: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8: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0: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8: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8: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9: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0: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0: 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3: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种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呼和浩特多云，32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
1: 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内蒙古启动3年专项整治行动；
3: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项目进入调试攻坚期；
1: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落地；
3: 2200名志愿者服务自治区16运；
1: 多轮本土三文鱼受热捧，请听详细内容。
3: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内蒙古正将制度创新转化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和向北开放的硬支撑。一条护航企业出海、连通内外的新路桥正在加速成型，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4: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明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立志领到了首批名称中冠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业执照，标识赋予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政策优势。公司负责人宋立志：
5: 他们依托这个自贸区，可以这个降低一些沟通的成本，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研发当中。咱们新区这块基本上都是绿色电力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算力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说后期需要这个数据出海的话，像欧洲那边也会考虑绿电使用比例。
4: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企业身份标识的正式启用，让企业有了自贸区的行政户籍，政策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今年上半年，全区有实际外贸企业达3610家，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高达87.2%，众多省外外贸和跨境电商企业慕名而来。通道活则出海畅，内蒙古把通关便利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棋，在口岸一线大力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单列中欧班列验放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压缩至10几分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持续升级，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全部实现联网核查，让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以满洲里二连浩特为枢纽的陆路国际大通道日益高效顺畅，为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中国制造走向欧洲搭建起快车道，推动内蒙古从经济通道加速迈向通道经济。呼和浩特海关副关长张晋洲：
6: 加力推进各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依企业申请检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进口蒙古国煤炭检验采信等系列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
4: 通关快了，资金流也要跟上。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打通了铁路运单融资堵点。上半年外籍人员移动支付交易62.89万笔，2.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195%。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7: 创新推出科技一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自贸试验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制定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有效满足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出口等全链条的资金支持。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 豆芽、豆腐、粉条、馒头、动物性水产品五大类日常餐桌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风险隐患精准施治。在种植养殖源头，严打禁限用农兽药违规使用、私屠滥宰、水产养殖不落实休药期等问题，落实农兽药实名购买制度，推动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针对生产小作坊与加工企业，全覆盖排查整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两超一非违法行为，翻新粮油、假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从严关停取缔。整治全程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夜间突击检查，落实处罚到人、行业进入与行刑衔接机制。3年里将关停一批违法主体，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案例。
3: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8月5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专题协商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讲话。会上，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互动发言。会议提出，要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发挥全区三级政协作用和政协委员力量，助力我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层次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为传统煤化工绿色转型探路破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8: 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工作。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9: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正在进行氢气压缩机和氢气球罐的吹扫工作，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8: 该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刘立强：
9: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8: 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打通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绿氢制备、绿色甲醇生产完整链条后，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14万吨，较同规模煤制甲醇实现大幅度碳减排。
3: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近日成功落地，柴油前旗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其养殖圈舍加土地经营权作为组合抵押物，获得980万元专项贷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近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与内蒙古农商银行、乌兰察布中信支行合作，创新引入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抵押见证、信息公示、抵押物处置等环节，有效破解了涉农经营主体资产确权难、抵押物不足等问题。柴油前企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卜立辉：
11: 该业务的成功办理有效解决了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突出问题，破解资源合作社产业提档上级资金缺口瓶颈问题。
10: 本次业务办理过程中，政营企三方协同发力，权属部门严格核验资产信息，出具农业设施权属证明，评估机构精准开展资产核查研判，完成资产价值认定。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

0: 开辟绿色通道，完成抵押见证信息公开公示，并依托平台资产流转、公开处置优势，建立了放贷、监管、处置、回笼资金、全链条风险闭环处置机制。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助理李慧聪：
1: 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打通了行业间的壁垒，为全区盘活农村牧区存量资产、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开辟了新路径。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目前2200多名志愿者已全面上岗，全员值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磊的报道。
3: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井然有序。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李佳明：
4: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就是编排。我们要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然后服务的周到。
3: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赛前已系统完成16运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者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包头市团委、学校和权益部部长乔成：
5: 继续做好志愿者动态调整，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以可靠的志愿服务力量护航16运圆满举办。
6: 8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和田径项目公路赛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7: 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十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展开角逐。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扎拳与借术单项冠军。在长拳展示中，他动作干净利落，劲力贯通，腾空高度与落地稳定性皆备。郭翱翔：
8: 长拳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还有难度就是高轻飘。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7: 男子组战罢，女子甲组长拳也随即登场。女将们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刚中带柔，柔中有刚，一招一式间既有力道的迸发，也有气韵的流转。鄂尔多斯队队员于思贤：
9: 习武先习德嘛，武术不仅仅是一招一式，然后更透露着一个人的平时的一个人品。
7: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将持续到8月9日，共产生16枚金牌。赛事设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每名选手需完成拳术与器械的综合比拼。田径项目公路赛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区11个门市的574名运动员参赛。上午11时，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点燃战火，赛程过半，来自新安门、公寮和赤峰的四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然而竞走的残酷性在最后一公里凸显，新安门选手因技术犯规被出示红牌罚停，通辽小将陈家旺凭借稳定的技术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迎头赶上，一路领先，并将优势保持至终点，强势登顶。陈家旺：
10: 这场比赛也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后面有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
7: 本次田径项比赛分竞走和公路赛两个大项，分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
11: 竞走作为通辽市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在每届全运会当中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把我们准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2: 日前，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的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新鲜三文鱼。

0: 自身受到游客热捧，这些鱼产自多伦县的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 在多伦县境内的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穿梭其间，车间温度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并长期保持弱光源，模拟出三文鱼的海洋生长环境。多伦县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技术员赵雨迪：
2: 之所以在多伦县养咱们这冷水鱼，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多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升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该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
1: 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周边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今年7月刚毕业的季恒晨，如今已是养殖车间的技术工人。季恒晨：
3: 能来到加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
1: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标准化路基养殖车间和配套循环水设施已投产。
3: 鱼菜共生车间正在加紧建设，二期计划投资2800万元，拟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车间负责人王继勇：鱼菜共生呢，它是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8月4号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对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作出调整，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还明确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5: 2021年以来，自治区妇联积极争取实施母亲水窖公益项目21个，累计落实资金690多万元，有效保障了农牧区群众的饮水安全，推动农业向高效集水转型。
0: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及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日前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开展大型负压烘干装备研发，攻克大型负压烘干塔结构优化、燃烧智能调控、多两种适配控制等核心技术。
5: 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 开展带海水生生物资源专项跟踪调查，发现小黄友鱼、麦穗鱼等6种鱼类，与5月监测数据相比，带海鱼类群落呈现明显向好趋势。
0: 8月6号，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巡展呼和浩特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启幕，200幅全国获奖佳作集中亮相。
5: 8月5号到6号， 首届克什克腾铁蹄马那达慕在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达里嘎查举办，500多匹铁蹄马和骑手展示了套马、驯马、马背什哈达等马术表演。克什克腾铁蹄马是内蒙古4大名马之一，是克什克腾旗独有的珍稀种质资源。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准噶尔旗践行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6: 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7: 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准噶尔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群众的需求清单逐一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
1: 探索出一条组织有力、多元共治、成果共享的为民服务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一间长者食堂正升腾着温暖的烟火气。食堂每天为辖区老人提供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餐食，日均服务量达400人次。针对腿脚不便的老人，社区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彻底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张妙生：
2: 那我们对这个舌头挑没一点，不要太苛求，还有这价格也实惠，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真是挺好，我们也立即也降，这一扭弯就降来了。
1: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副主任吕宁：
3: 白云社区的长者食堂不仅能让老年人吃上热乎饭，更要延伸养老服务链条。下一步呢，我们白云社区将汇聚邻里帮扶的力量，发动辖区青年组建志愿送餐队伍，完为我们行动不便的长者呢送餐，传递关怀，让一餐一食承载浓浓的暖意。
1: 走进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的石榴子共富工坊，一堂别开生面的扭扭花手工课正热闹进行。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巧手翻飞，将寻常的扭棒变成精美的花束。社区统一提供原材料，承接订单，并按件计酬，让全职妈妈、退休人员在邻里守望中靠双手灵活创收，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居民肖春丽：
5: 使我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让我心情也愉悦了，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然后要做完一朵花，感觉成就感爆棚啊，让我那个特别的开心。
1: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水涛：
6: 阳光社区聚焦低收入群体、全职妈妈、退休人员等灵活就业需求，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创业平台。我们呢创新孵化了共富工坊，截至目前受益400余人次，实现了集体经济收入27000余元。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继续以手工教学为纽带，以资源整合为支撑，让更多的居民在共学、共作、共富中感受邻里温情。
1: 从长者食堂的暖心饭菜到共富工坊的指尖经济，准格尔旗的基层治理实践核心在于以红色创投汇聚多方合力，通过将群众的零散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民生项目，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民心力量，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6号上午，市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界别委员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3个4工作任务，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入调研，积极协商，靶向建言，助推市委和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注重成果转化，切实把知情民政获取的信息和思考充分运用到履职实践中，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和政协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解读全市发展思路和工作成效，广泛凝聚各族各界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7: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6号，市政协2026年第16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调度了全市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凝聚侨心侨力，着力在用好学习载体、选好建言切口、搭好联络桥梁上下功夫，引导广大侨胞主动投身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要聚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靶向建言、广宁共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升系统党建质量，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努力开创市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要扎实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稳量、提质、扩面、强基、增效后半篇文章，不断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1: 8月6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伊金霍洛奇开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子个人计时赛。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是选手们仍然冒雨前行。这场雨中的竞速考验的不仅仅是选手们的速度，更考验他们的意志。
1: 开赛首日进行的是男子、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激烈角逐，赛道全程38.6公里，选手们从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飞驰而出，在草原与城市交融的壮美画卷中竞速比拼。经过激烈争夺，湖南队杨仓、海南队张好分别摘得男女组桂冠。湖南队队员杨仓：
9: 今天夺个冠，我心情挺开心的。我第三次来这个地方，我挺熟悉这个赛道的。今天天没那么热，骑起来心率不会那么高，状态节奏都很好。虽然下雨了，但是对速度不会有影响。
1: 海南队队员张好：
10: 今天在计时赛上拿到第一，这个成绩也是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对自己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这次来的话呢，跟以前比，我感觉这边的风景更美了。
1: 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共800名运动员，8月6号至10号正式竞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几天将陆续进行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以及骑游大会男子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的比拼。伊金霍洛奇教体局体育管理股主任杨辅雄：
11: 我们市骑两级统筹安排，做了6个组的安全、医疗、食品、赛事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在体育方面，我们结合我们当地的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这一些人文景色的一些地区，也是对我们鄂尔多斯文化氛围的一次的一个宣传，也是对我们体育自行车爱好者一次推广。
7: 8月6号，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暨2026年碳未来论坛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以“风光无限背景下的储能新机遇”为主题，为我国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本届大会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科力学会指导，鄂尔多斯实验室、清华大学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共设置11个专题分论坛与第6届储能与碳未来青年科学家论坛，议题覆盖先进电池、物理储能、氢能、碳材料、碳催化、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等数10个前沿领域，同步举办技术成果展、强报交流、优秀论文评选等配套活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种植油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春明：
12: 我们把这场顶级学术盛会放在这里呢，就是要让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储能技术落地应用，助力鄂尔多斯打造新能源与储能产业的发展高地。
7: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 Carbon Future 奖项颁发仪式，为碳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与精品论文作者颁奖。 随后进入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围绕电清储技术、化学储能材料活性位点、人工智能革新材料研究范式等前沿主题展开深度分享，直击行业技术痛点，研判产业发展方向，为现场参会嘉宾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学术盛宴。作为内蒙古迄今为止举办的最高级别储能领域学术盛会，大会的落地不仅将提升我市在新能源领域的行业影响力，也将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与本地产业对接，助力当地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构建新能源加储能完整产业生态，加快能源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1: 八月四号，哈巴格西街道第三届幸福满格聚力共赴邻里文化节启幕，将文化盛宴与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开幕式上，鄂尔多斯舞拉开活动帷幕，乌兰牧齐文艺队伍、本土歌唱演员接连登台，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专场文艺演出。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牛泽琼，
13: 活动设置了文艺展演、农牧民手工作品售卖，以及共赴集市和美食集市等项目。
1: 活动现场还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开设残疾人就业创业工坊、手工艺品展销、企业招聘、政策宣传以及综治中心普法宣传等服务摊位，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现场还推出马王庙本地特色炖羊肉免费品鉴活动，地道草原风味美食吸引居民驻足品尝，用暖心烟火味拉近邻里情谊。康巴什区居民高美俊：
14: 不用我外跑，在家门口就能看戏、逛集市，玩得挺开心，生活也挺丰富。我们居民朋友大家都支持，特别的满意。
1: 接下来五天，趣味互动游戏、亲子游乐体验、特色市集展销、各类便民服务将持续上新。街道以文化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惠民服务、群众增收一体化平台，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推出书香阅读加实景研学育人模式，让孩子们的暑假既有笔墨书香，更有实践厚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在准格尔旗图书馆，跟着书本去旅行文化惠民国学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国学爱好者及亲子家庭的参与。课堂上，授课老师以国学经典为切入点，巧妙结合文旅研学思路，精准对接课本知识点与实际景点，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学文化盛宴。准格尔旗居民李敏：
16: 结合这个课本经典，做功课，把历史的典故、国学知识融入这个旅途中，一边行走一边品读这个圣贤智慧吧。
1: 而在大陆镇苗家滩科技示范园，中小学生们走进智能温室大棚，亲眼看见现代科技为农业生产带来的神奇变迁，让大家流连忘返。准格尔旗学生罗舒婷：
17: 我很喜欢这次研学，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和科技的结合。
1: 这个暑假，准格尔旗整合社会各界文化资源、群众团体、文旅示范区，构建起室内学经典、户外见真知的全域研学体系，让广大青少年在读书中明理，在行走中成长。书香之花，实践之果，点亮青少年多彩假期。
7: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祖籍是山东仁城，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曾经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

艾薇你怕了吗？就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双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万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了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